0: 整点新闻，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0:00。
1: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这一场大火，来自在今天汉城首尔的这一则新闻报道。曼谷有一家今天发生了酒吧在凌晨的大火，造成32人死亡，有73人的受伤。在目前，泰国当局已经展开了调查。这也是今年元旦在瑞士滑雪圣地有个酒吧也恶火夺走了将近40多人的生命，全球娱乐场所再度发生了重大的火灾。而根据了解，在目前呢，新闻报道也指出，全球的酒吧、夜店这些娱乐场所多年来发生的致命火灾已经统计超过了100多人。今年元旦的凌晨，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圣地克莱蒙丹纳有一家是酒吧发生了大火，造成40人的死亡，100多人受伤，罹难者多半都是年轻的人，不少是青少年。2013年，在巴西南部圣玛利亚，在夜店里面也发生了恶火，夺走了200多条的人命。专家们也特别指出，曼谷酒吧大火死伤的惨重，可能反映过去娱乐场所在火灾当中常见的因素，最重要就是安全措施不够。美联社报道说，这次的大火显然在蔓延到主要的入口之前，就迅速沿着布满易燃装饰的材料天花板而燃烧。当地的媒体也说，拥挤的环境、受阻的逃生动线以及恐慌的情绪也阻碍了在现场的疏散。美联社也汇整了在这一次曼谷酒吧大火的关注重点。目击者上传网络的影片显示，在这次恶火吞噬了曼谷的 Nababro 这个酒吧，浓烟是从前门窜出来，民众恐慌的逃生。而现场照片和影片都显示，调查人员正在检查大火烧毁的建筑，而最严重的地方就是在天花板，天花板一大部分已经焦黑了，下面的地面跟桌子布满了灰烬跟碎片。泰国总理阿努廷也表示，现场乐手表示，舞台附近的断路器在冒烟之后，现场电力中断，发生了爆炸，浓烟迅速充满了整个酒吧。泰国官员也说，调查人员将检查天花板的材料以及调查紧急逃生出口是否被堵住而妨碍了这个紧急的疏散。网络也有一张2月份的照片显示，舞台上方天花板似乎有装饰性的塑胶的植物。在韩国清一大学消防安全教授李永洲就指出了，火灾可能是电器故障而引起，也可能是音响或照明设备，或者是线路上的故障，引发火势迅速燃烧到整个天花板。泰国皇家警察总长吉塔拉也指出，除了检查内部是否使用易燃的材料以及头顶上方的电线如何安装之外，警方也会调查厨房内是否存放了瓦斯钢瓶，以及他们是否加剧了火势的阻燃。香港理工大学教授黄信言也对此火灾表示，现场的画面显示酒吧内有可燃性的泡面材料，也缺乏自动洒水的系统，而且出口太狭窄，妨碍了有关的流散。他也说，天花板上的塑胶装饰可能跟可燃的隔音泡棉材料结合在一起， 也加剧了火势的迅速蔓延。香港理工大学教授也表示，曼谷酒吧火灾可能类似瑞士滑雪圣地酒吧在今年元旦的火灾，并且指出这一类场所往往存有大量易燃的隔音材料，而且环境过度的拥挤，而这些都是导致大量伤亡的原因。韩国清一大学林永洲指出了，娱乐场所火灾造成惨重的伤亡，通常都因为大量人群挤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而使得快速的疏散变得非常困难。他也谈到，这类场所往往缺乏足够的出入口，而且大多数顾客只熟悉他们进来时候所使用的主要入口。而在此同时，当时拥挤的大厅里面，音乐的音量以及酒精也降低了这些人的警觉性，而在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反应变得很慢。香港理工大学一位教授江黎明也针对这个火灾指出了，酒吧通常都缺少大型玻璃窗，而发生火灾的时候，出口可能会被恐慌的人所堵住。他说，一旦火势蔓延，由于人员密度的高，加上浓烟快速的弥漫，就会造成大量的伤亡。韩国佑世大学防灾教授孔夏松也指出，酒吧夜店火灾的死亡人数往往会持续恶化，因为这些场所就好像一个迷宫，啤酒箱、桌子、其他障碍物堵住在走廊和逃生的路线，而紧急逃生出口有时会被锁上，以防宵小潜入或者是偷窃。泰国皇家警察总长吉塔拉指出了，在这一栋平房式的酒吧有四个出口，但警方正在调查后方两个出口是否遭到堵住或者无法使用。大多数的罹难者都是挤在洗手间附近的一个出口而发现，而这个出口遭到一张桌子被阻挡在那儿。厨房附近另一个出口指示牌已经损坏，同时拉门的把手也已经脱落。这是在曼谷啤酒餐厅在大火发生之后，大家发现逃生的门被锁住，现在正在进行调查。在这一次曼谷酒吧的大火也酿成了27人的死亡，73人的受伤，在当时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惨烈的，在这个娱乐的拥挤的这个地方呢所发生的一个最近的一个火灾，27人死亡。那么这是在一个啤酒餐厅里面所发生的，在泰国的曼谷。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继续关注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在日本的大分县发现了一个紧急的凶杀事件，在这个佐伯县，今天经传一位44岁的男子涉嫌拿着菜刀在商店停车场跟道路的附近进行的是一种随机攻击的砍人，造成有四人受伤，多名伤者满身鲜血逃到店里面去求救，现场一度陷入了混乱。而最新调查显示，嫌犯坦承持刀刺人，而且没有锁定特定对象，被害人跟他也并不认识。 NHK 报道说，位在当时的莱丁的一个佐布店传出有人持刀攻击，警方获报赶去，而有四个人在停车场跟周边的道路遭到刺伤。警方也说，案发大约30分钟之后，附近的一家医疗机构做了这样的通报，警方赶赴现场。以上你所收听的是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 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兰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3，最低70，现在的气温80，空气品质55，风力8级，体感气温81。今天相较起来好像比较不会那么的热。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5分，道琼指数涨了 108.49 点，指数是在 52,745.50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231.28 点，指数是在 26,050.32 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不过呢告诉大家刚刚的跟大家报告一下刚刚的气象呢，说今天83度，最高最低70，还算好的，但是明天就开始又高温了。明天最高95度，最低71度，礼拜三最高99度，最低79度，你就知道，然后礼拜四也是95度。你就知道接连着3天都是属于高温。礼拜五算降了一点，但是也接近90度，是89度。这是提供给大家心里有个数，还是高温还是不断的。好的，让我们来听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

好的，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首先为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有一位华裔的女员工，她控告公司歧视，被侮辱称是筷子，创办控并且控诉创办人常年性骚扰兼种族歧视，她拒绝晚餐邀约就遭到报复解雇。让我们来了解一点内容。华后区长岛市一家承接市府相关工程的建筑材料检测及特别检验公司，近日呢遭两名前女性员工提起联邦诉讼，两人指控公司创办人长期在工作场所发表带有性暗示以及种族歧视的一个言论，其中一名华裔女员工更被入称为筷子。哎，及功夫两人在拒绝与创办人下班后共进私人晚餐以后，隔日呢就遭到了解雇。其实在美国这个办公室的性骚扰是一件蛮严重的事情哦，所以我就不懂这些人啊，为什么乐此不疲？很多啊，这种事情，当然我不能说，这个很多很多，但是起码真的是存在的。根据近日呢提交到联邦法院的诉状中，位于长岛市的 Twin Peak Inc. 以及及其73岁创办人阿贾吉安被列为被告，两名前员工王林，他是翻译的，以及德拉拉哦，表示阿加吉安多年来持续对公司女性员工发表粗俗带有性意味以及族裔歧视的言论，形成敌意工作的环境，使他们感到羞辱并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办公室呢常常传出刻板的印象，王林她是一位华裔的女性，阿加吉安呢经常以称呼他并使用筷子及功夫等与华人刻板印象相关的称呼。另一门具有多米尼加裔背景的原告德拉拉则被称为也是另外一种有歧视，就是砍刀女孩等等哦。原告表示呢这些称呼并非偶发玩笑，而是在办公室内反复出现。诉状称呢阿贾吉安还经常向员工谈论自己的性生活，描述他想和哪些女性发生性关系，并多次对两名原告表达想与他们发生性行为的意图。那么他们拒绝私人晚餐后被当众开除，公司呢承接了官方项目引关注啊。那么这个他们的公司主要提供建筑材料测试、实验室测试以及特别检验的服务。根据2024年纽约市的一个刊登的采购公告，市府曾经续约委托该公司提供特别检验及实验室测试服务，显示该公司涉及由公共资金支持的工程项目。原告代理律师呢代理律师楼在声明中表示，当一家受益于部分纳税人资金支持项目的企业被指控存在性骚扰的时候呢，相关情况又令人不安啊。律师认为参与公共工程以及市府合约的企业应接受更严格的职场行为及反歧视的标准。截至现在呢，这个老板呢创始人以及相关律师均未就诉讼指控公开作出回应啊。这些内容呢目前仍属于原告在民事诉讼中提出的指控，还法院还没有裁决。我觉得一般的女性啊，尤其是亚裔的女性呢对这些骚扰啊等等的，这尤其跟自己工作有关的，一般是隐忍，大部分都隐忍哦，我不愿意跟你吃晚餐，不愿意跟你发生什么样子的这个关系，那么被辞退了我就走人，比较少人
会很多，大部分的据我所知的亚裔的员工呢就不想要惹上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同时有两名员工前员工都是这么指责，我是很佩服他们的勇气，因为他们已经被开除了，然后呢那他们要指证这些事情，起码会让这个创始人呢，我认为了起码会让这个创始人以后呢在这个工作中会起码会收敛一些吧，不管调查的结果如何，我觉得起码会收敛一些。但是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是亲眼看过或周遭有朋友有这种经历，好像上司是一位男，大部分呢，很多的老板呢，或者是你的上司是一位男性的话，好像多多少少好像，我不说每一位哦，比较容易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我自己是感觉，如果他只是跟你开开玩笑的这个，但是这个玩笑不能带有羞辱性的只是试探性的，拍拍你的肩膀等等的，那么你这个员工呢表达出了不愿意或者根本就不接受，有很多男士呢也会，或者是老板或者是上司，他们也会试探不行，我不去找这个麻烦，我找的就是能够接受的这样子的人，那他也会省去麻烦。那大部分，我相信大部分华裔的，大部分华裔的女性，虽然比较不愿意出面来提告等，但是大部分呢都会觉得这是一种羞辱或者不愉快事情。那么起这个外号称你为筷子啦、功夫啦等等的，我觉得他们真的蛮无聊的。我还要称呼你刀叉呢，是不是呢？这有什么好这样子？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用筷子其实是比较文明的，我不是说用刀叉，中国人很多人在开玩笑，所以我说我们用筷子是属于比较文明的等等的。那而且这是每一个国家的一个风俗习惯，这没有什么好用来作为一个歧视啊或者是嘲弄啊等等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提出这个呢，就是呼吁很多的女性，这不是你的错误。如果你的老板或者你的上司对你做出有一些超出你底线的，比如说我已经拒绝了，暗示了他还是不肯放弃，甚至就说把你开除了，我觉得站出来，争取一下自己的权益也是对的。尤其是联合起来，别人也曾经受一个人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是不是更有力量一点，这也是真的。不要当然这是你的权利选择，我拒绝。有人有几种方式，有的人可能他个性比较外向比较开放，他可以接受，那有的人呢就拒绝但是呢有的人是在某一个程度之内的一个接受，就比如说你开开玩笑干嘛，我就算了，你拍拍我肩膀我也就不会那么样子的认真计较，但是你不能有进一步的行动。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说你要表明了你的态度，同时呢最重要就是不要担心被开除。在如果按照我的个性，如果两个选择的话，那我情愿选择被开除。那但是呢我的个性可能我也会出来特别的，或是去跟别人聊天聊到这个呢，特别出面的这个申诉一下，因为这样子的话可能他真的以后对别的女员工呢比较不敢这么放肆了。当然我们要呼吁很多老板，你是老板，在这个办公室里面你是老板，我在公事方面呢我是尽我的责任，但是下了班或者是你在
公事以外的要求，我有权拒绝。我在想，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单位或者有一些机构，是不是可以接受，是可以接受申诉的？我知道很多美国的大公司啊，员工很多的大公司，他们会有一个好像是类似于品行这个申诉，就是有不满或者有什么冤屈或者有什么不满，对公司或者对某一些人有不满的话，你可以到这边来申诉的。那公司就会展开调查，那结果怎么样很难说，但是这是一个警惕。很多人他比如说他是你老板或者主管了，他是主管了，他就会害怕，因为如果用这种方式被开除或是被警告或是被惩罚，对他们来讲也会是一个不好的记录，或者是失去了他的工作。我知道美国有一些大公司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规定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单位的。因为我以前也有朋友是在那边工作他就跟我聊到这些事情所以我一看这个事情也想起来。但是小公司一般来讲是没有的是不会有专门有这样子一个，但是我觉得你总是应该有一个这个单位或者一个地方可以去表达一下，或者去给予这些人一个警告，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应该做的。那同时呢，这个女性呢，一定，我自己的呼吁是一定要懂得怎么拒绝，怎么保护自己，怎么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可以寻求一下，可以找一找什么地方可以帮助这些事情。我想到这个事情呢，可能我也会去打听一下，如果像一些小公司有这样子的问题存在的话，那是要到哪里去申诉或者是怎么。我们常常听到很多政治人物也被这个很多女性的员工来投诉就是当他们要竞选的时候，那时候我还讲，我说有的时候他的表达是一种他们的习惯，比如说意大利的籍的人，他们比较热情，他可能会拍拍你的肩膀，拍拍你头，但是他不会有进一步的，不会强迫你去做进一步的事情我是觉得这样子，我觉得还好但是呢，女性一定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就是说我绝对不接受这样的事情，在我的范围以内是什么程度一定要自己有自己的原则。所以看到这个呢，我是也等于是说有感而发就说你的周遭，我自己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办公室的这些暧昧呢，最好都能够女性呢，第一个呢要做的就是表明了自己根本就不可能，门儿都没有一点这个念头都没有。我是觉得如果你跟你的上司或老板发生这种事情呢，我认为啦，到最后吃亏的也是你自己，因为他们可能只是玩玩只是好奇，你看他不是对一个人他就是觉得你是他的员工他就可以好像你就是他的可以予取予求的一个东西一样，物化了这样子一个东西一样，那吃亏的还是你自己。到时候他真的，虽然你觉得你保住了工作，可能他一次不满足他会要求的更多，更过分。那只要你有一点点不遂或者事发之后，他为了保全自己，可能牺牲的还是你。这是我的感觉，所以对这些事情呢，我一向都把它把他这个门槛呢搞得很清楚叫人家感觉到就是这是绝对门都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断了他们的这种幻想。我觉得这样做呢，对一般正常的人即使有这样子歹心的人，但是他是属于比较正常范围的人他就会止步了，他不会去找这些麻烦。对一些可能老板级的，他认为我是老板我就有这个
生杀大权，我就可以予取予求。但是在美国，说真的，我是觉得不管你是做什么职务的，只要凭你自己的能力劳力来赚钱啊，根本就对他，我一向都觉得是平起平坐。哈哈，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定也需要有员工嘛。那么我贡献我的员工，只要我对得起我的这个我的工作，那我就不欠你什么了，对不对？当然我们会感恩说，哦，我有这个工作的机会，老板给我机会，或者老板赏识我，知道我的才能，等于是伯乐一样。但是仅于在这边，如果你下班要对我做一些，就说啊，下班的时候我随时要打电话给你，都要接啊，我要跟你聊天，你就得陪我聊啊，我要请你帮我去做一点事情，你都得陪我，你都得去做。我是觉得我有时间，我高兴，我可以做；我没有时间，或者是我不喜欢做这个事情，那我就没有必要。我以前真的，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所以很多人跟我在谈到或者他们有这些困扰的时候，我都会说，先把自己的意愿搞清楚，先把自己的立场弄清楚，要想开啊，我工作很认真，我贡献很大了，那么你要牺牲，你觉得我这个员工无所谓，那就罢了，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对不对啊？那也不值得你在这边牺牲奉献了。那么只要是有理智的老板呢，他是不会逾矩超越这个地方的，这是我的一些看法了。就是说如果真的碰到这种事情啊，如果比较严重，我觉得真的要去要去申诉，找个地方来看看有没有办法制止这些事情，起码不要让自己的心里有这个阴影，或是觉得好像自己错的是自己一样啊，这是最不好的事情了。市府呢，想要将110名的单身男游民安置在羊头湾，他们不做犯罪背景调查，最快下周起呢就执行。这件事情呢，就引发了居民的反对，他们担忧社区犯罪会增加。纽约市府计划将110名单身男游民呢，迁入位于布鲁伦羊头湾的一处游民所，而且不会对他们进行犯罪背景调查。这个举动呢，引发了当地居民的强烈不满，他们担心会为原本宁静的社区带来更多的犯罪。有时候你看到游民，你会避之不及，或者是有的人会觉得其实他们也蛮可怜的。真的有时候你看大热天他在街头，或是冬天那么冷在街头，冬天比较少，游民会比较躲到一个地方，你会觉得有时候他躺在那里，你会觉得蛮可怜的。我记得我一个好朋友啊，他很热心也很热忱的一个人，他看到了他就会想到给他们一块两块啊三块五块的。结果他的女儿呢，就他的女儿当然也是大学毕业了在做事，他女儿就把他拉开，他说你如果觉得他们很可怜，你干脆去买一杯咖啡或者买一杯奶茶什么或者一个面包给他们放到那边。他的理由是说，这些人呢，他们可能你给他一点钱，他就会去买毒品啊，或做一些什么。很多很多游民他们是有这种，我不说每一位了啊，有一些游民真的是他们是比较会有吸毒啊这些问题的。当然很多人也是迫不得已变成无家可归之人，但是我觉得他的女儿叫他这么做，他自己思考了一下，他说他其实觉得这也是对的，因为这样子你可能是觉得他吃不饱或者他很冷，你给他一杯热咖啡等等的，一方面是有一点温暖，一方面是真的在那么寒冷的天气也是必要的。如果真的你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吸毒啊，
如果他真的吸毒又拿去买这些就毫无意义了，对不对啊？所以你说大家对这些移民都很排斥是不对吗？我想每个社区，每个接近哪个社区，哪个社区都不高兴，因为这些游民多的话真的会造成一个治安的问题。哎，好像这也是美国或者我们只能讲纽约是一个非常头大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你不做犯罪背景调查呢，哎，更危险啊，本来就危险，这样更危险。我是觉得你去同情这些人，或者你就觉得这些边缘人政府就应该用尽全力来帮助他们。我们不能说不对，但是我一直要强调就是说你一定要做对，这个钱要花在刀刃上，而不是放纵，也不是漠不关心，这就很难，对不对？你就像我那个朋友一样，你要怎么样子来权衡，做到了对居民呢不会有太大的威胁，那对他们也关心的，所以做一些背景调查啦，或者是把那个游民所呢花了那么多钱呢，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实际更好一点呢，或者他的管理啊等等的。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一个，这也是我经常讲的哦，才是真正的一个治本的一个办法，而不是治标，你治的标这边又不高兴那边又不高兴哦，好像永远怎么做都是不对的。所以我一直讲说我自己是民主党了，但是我不是那种很热忱的，我只是我就很坦白讲，我只是希望能够华裔的议员能够出现，所以才加入了民主党。但是我一直都觉得很多民主党是有很多中产阶级或是比较低的都喜欢哦，因为他们比较人性化，可以这样讲。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也过于放松很多事情，当然共和党有很多事情我们也是不喜欢的，比如说他们堕胎的问题啦，同性恋的问题，很多问题啦，你会觉得你也不习惯哦，他们有一点白人至上主义等等的。纽约市犯罪呢我们刚刚都是在讲了犯罪的问题哦，纽约市犯罪降低，现在降低近6%，枪击啊凶杀案双创新低，皇后区不减反增，五大区表现最弱。我们一看到纽约市犯罪率降低就很高兴，但是你别高兴，皇后区不减反增，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住在皇后区哦。皇后区增加约5.6%，其中皇后北区更大增17.3%，很大呀。全市最大的盗窃下降了4.2%，皇后区反而增加了5.3%。抢劫呢，全市下降12%，皇后区则增加了约5.1%。性犯罪方面呢，全市强暴案增加了5.8%，皇后区增幅更是达到了14.2%。警方指出，2024年纽约州扩大强暴罪的法律定义，加上约26%的案件属于过去多年才报案，因此推高的统计数字，这可能是也是原因之一。但是我们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你出门在外呢，这个安全第一。我一直都觉得很多住在这边的老美国呢，他们也说啊，美国很好啊，住惯啦等等的。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有它的优点缺点哦，比如说你到中国啊，到台湾呐，治安问题你不是完全没有，但治安问题就好的很多很多。但是很多人就想啊，这一点呢就跟美国比呢，它跟纽约比啊，它就真的是好很多。但是呢，当你享受到一些政府的福利啊，或者是啊对你的一些关注啊，啊比如说在口碑的时候，这个针研究出来啊，慢慢大家都可以打这个针，很多人都跑来这边打针，这也是它的优点啊，是不是？
所以都很难讲。你要注意，就是说它安全是真的比较差，所以怎么样子来保护自己。我是真的很不喜欢坐纽约的交通工具，不管是地铁啦，不管是也不管是公车啦干嘛等等的，我觉得很不让你心里不是很舒坦。当然我也讲地铁现在真的是比我刚来的时候要干净多了，闻起来味道也多了。同时呢，我最近呢前一阵坐了一两次就看到地铁呢，他们很多地方都有这个栏这个栅栏挡住，就是很多人会把你推下去啊等等的，这个安全很多地方有但是我觉得第一个还不够多，第二个做的真的不是那么样的实际是多多少少有点作用，但是不是真的彻底的解决。好像做那么一块一个地方就是这一个区那么一块板就很贵很贵我觉得在这边做什么东西都很贵，然后效果好像都不是达到很好的效果。那有人都说，哎呀，纽约因为它是最先有地铁的地方所以难免会有一些新盖的当然比较好了，很多设施在盖的时候就已经装上去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原因，我们不能否认是原因，但是我觉得政府单位不能把这个当作借口你有时代不同了嘛，人也不同了嘛，人数也增加了嘛，所以你一定要与时俱进而不是抱着这个原因就不放，就是我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很有原因我就不做改善等等的这也是你感觉到比较不好的地方。当然我也讲过了，它有它的好的地方，就单看你习惯怎么样子的，你比较重视在哪一块就像很多人喜欢住在 house 比如说长岛啦、上州啊等等的地方，那我就很不喜欢。要巧不巧，我老公也不喜欢他也喜欢住 city， 我也喜欢住 city 所以呢，就比较能够。但是很多人也讲说他们住惯了这些公寓的，不是这个 house 的地方，就觉得很安静很有隐私性等等的。但是我真的是很不习惯，大概因为住台湾地小嘛，都是公寓式的房子，几乎是没什么 house 所以习惯了，可能跟你出生地的这个地方也有关系所以我们大家呢只能选择自己比较习惯的，或者是比较能够适应的。接着呢，我们来分享是电单车。你现在可以在路上看到到处都是骑电单车的骑士。我是觉得骑电单车我是很不赞成的，我觉得能够走路就走路当然骑电单车人他们又觉得这个距离不远不近，开车停车也很麻烦又要缴费又很麻烦，又要花汽油又要缴费的，在 city 缴这个停车是很难找的。那骑个电单车呢方便多了，同时买东西呢也不要手拎到那么重，我买多一点就放到电单车上面就行了。但是我一直都觉得不远不近，其实如果能走路走路也是对健康也是好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真的站在行人的角度来看每次电单车从我旁边走过，这样子咻一下过去，我都会心惊胆战，我怎么没听到声音，一下一个车从我后面来。不是我一个人觉得这样，很多老外也觉得这样，他们也觉得很不舒服。那电单车是照理讲它是不能在行人路上走的，但是你看走在行人路上的电单车比比皆是这一点呢也是。你看这个电单车骑士呢，他撞上了倒落的树枝居然不治了，这也是我们不想看到的。布鲁伦呢，一名男子近日在骑电单车经过贝瑞吉的猫头鹰的公寓的时候呢，在电单
在单车道上，他倒是蛮规矩的，是在单车道上撞到了一根掉落的树之后不幸死亡。唉，这也是一个不幸的事情哦。这起事故呢，发生在猫头鹰公园南面的一个绿道上，在海岸路交68街的附近。5月29号，一名61岁的男子骑电单车到此处的时候呢，撞到了掉落的树枝。我想他讲这

无奇不有的。好的，我们来喘口气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最后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你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5: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
6: 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8: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7: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乐。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于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isa Zovina Vikedityan 专访的精彩片段啊。当然每一段都蛮精彩的，因为我觉得他的生命故事基本上就是一个传奇啊。好，那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别来宾 Maisa Zovina。 一样是先用中文再用英文。
1: 索维纳·米吉尔·迪提安老师，1979年出生于贝鲁特，是一位亚美尼亚裔作曲家。他曾在贝鲁特与叶里温音乐院主修钢琴，后定居法国并专注于作曲，取得日内瓦高等音乐院跨媒介音乐创作硕士学位。他的作品融合文学、视觉艺术与工艺，探索诗意、缓慢与暗藏张力的声响世界。
2: Ms. Jovinar Mikardizian, born in Beirut in 1979, is an Armenian composer whose work bridges music, literature, and visual arts. Trained in piano in Beirut and Yerevan, she later settled in France and earned a master's degree in mixed music from the Geneva Conservatory. Her compositions explore poetic tension, slowness, and sonic craftsmanship.
0: 非常的谢谢 AI 同学，那接下来就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亚美尼亚作曲家 Maisa Zovina Vikedityan， 一样是用英文全程访问，中文同步翻译。
3: Yeah, would you like to say hi to our Taiwanese new friend?
4: Hello, hello, the audience, Taiwanese audience, I'm very happy to do this interview.It was a very nice surprise for me to be invited and to be listened by you. So thank you so much.
0: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正题啊，要请教 Zovina 是如何成为一位作曲家呢？就我所知啊，您原来是主修钢琴还有作曲，那您的音乐旅程是怎么样开始的呢？
3: Yeah, how and why did you decide to become a composer? As I know, you are piano major and the composition major. How to begin your musical journey?
4: Okay, thank you. So yes, I had a long, long story and practice and studying in piano and for a long while. And then when I went to Armenia to continue my studies, I discovered the new composers who were...
0: 是的，我学习钢琴的经验很长，那也持续了非常久。我在亚美尼亚继续深造，在那边我发现了一些新锐作曲家，他们会举办音乐会来演奏自己的作品，我非常的佩服他们啊。但在完成学业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能够成为作曲家。我拥有钢琴硕士学位，但是我的手受伤了，我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时间不能弹琴，我的手臂很痛，所以呢我就回到了家乡黎巴嫩贝鲁特啊，真的是别无选择了，我开始只用左手弹琴，这倒也还好，于是我就开始用左手创作音乐。
4: That's how I discovered that I could also compose and I have a lot of curiosity about itAnd with some friends, I presented my new little compositions to some friends, and we started to do, they proposed to me to do a theatrical project to...
0: 就这样，我发现自己也能作曲，对此充满了好奇心。我和一些朋友一起，就把我的新的作品演奏给他们听。他们就建议我可以参与戏剧展演的计划，就是为剧院来演奏，为剧院作曲。于是我就开始为一些人创作乐曲，但那真的只是一个起点哦。我只是重新开始我的钢琴演奏哦。后来我也为一些影片、展览还有电影创作音乐，而那些都只是钢琴曲。于是我渐渐地想，好吧，我也可以哦，或许了，为其他的乐器来作曲。就这样，我就成了作曲家了。
4: Although it was a period where I started to question myself, why did I, what did I harm my arm? Am I, do I really want to do classical performance? And all those questions came up.
0: 在那段时间，我也开始质疑自己。我的手臂受伤， 但是我真的很想要继续演奏古典音乐啊。那这些问题不断的涌上心头，我也开始听了很多流行音乐，其实我以前也听，但我开始模仿流行音乐或是爵士乐的低音部分，也就是贝斯部分。我只是想要探索我的左手在古典乐谱还有那些耳熟能详的音乐之外，究竟能够演奏出什么样的音乐呢？所以那段时间我持续了一年半到两年，终于有新的发现。因此我暂时搁置了古典曲目，除非是我自己要练习了。我当然也会练习 Sebastian Bach 的作品，因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他是标杆，对我而言太重要了。我想这对所有的钢琴家来说也是如此啊。当我在练习巴赫时，然后发现他在音乐中也有很多持续低音的部分。
4: I was practicing Bach and discovering other more bass and low register lines in other music.
3: Okay, I gotcha. That's an incredible and exceptional journey. That's a gift.
0: 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Marisa Zovina 的分享哦。他就谈到，真的，这是一段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故事。原本是左手受伤，想要成为一位钢琴家，左手受伤其实是蛮大的一个挫折。后来他发现自己可以作曲。其实他本来就有这样的潜力了，后来就越发展越好啊。那现在也是一位非常活跃于国际间的作曲家了。好，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是 Zovina 在2019年于意大利 Isuono Contemporary Music Week 所进行首演的这一首为女高音、长笛还有电子声响所创作的《你焚烧了我们》，是用法文啊。Dunukasins 灵感是来自于古希腊女诗人沙福的诗作，作品就是透过电子声响还有人声的交错，展现出炙热燃烧般的情感张力。就为您送上其中的片段。

0: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isa Zovina Mikditian 的作品啊 Dunyu Kasans， 你焚烧了我们，这是在2019年于意大利的新音乐节所首演的啊，是写给女高音、长笛还有电子声响的作品，非常的前卫啊。好，那接下来就要谈到 Zovina 是怎么样跟乌克兰有连结的呢？陈如之前跟听众朋友提到过啊，为什么跟乌克兰有连结，主要就是因为之前玛丽曾经做了一系列乌克兰女性作曲家的专访，那其中有一位就是 Dr. Alla Tsagajkovich 就介绍给我 Zovina 这位非常有才华的亚美尼亚作曲家哦。
1: You know, that's very, very incredible because I know your name and your works from Ukrainian composer.
2: Yeah. Actually, because they are playing, I mean, they played my piece with two ensembles.
0: 应该是说他们有两个乐团演奏了我的作品。那其中一个乐团是来自于亚美尼亚。那最近我在那边参加了一个比赛，后来我赢得了第一名，而且是和乐团一起演奏的。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携手前行。他们邀我去乌克兰演出，所有的联系、所有的牵线都与乌克兰还有 Dr. Alla Tsagajkovich 有关哦。那再来，我们在先前也提到过 Zovina 是出生在贝鲁特，在叶里温读书哦。那常常是法国跟瑞士两地跑，行程是非常的繁忙的，生活也很精彩丰富哦。您愿意多分享一些吗？
1: Yeah, and you were born in Beirut and studied in Yerevan. You based between France and Switzerland. It's very hectic schedule and a diverse life.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something?
2: Yeah, of course. I was born in Beirut and I live there.And I started piano lessons, and after I continued in the conservatory and then there in Beirut, and then I went.
0: 当然，我出生于贝鲁特，也住在那边，在那边学习，先是学钢琴，后来就在贝鲁特音乐学院继续深造。后来我又去了亚美尼亚的叶里温音乐学院，在那边待了五年，专门主修钢琴哦。经历过这么多的探索作曲的旅程之后呢，原本我只是想说在巴黎短暂逗留，实际上我仍然是留在欧洲，因为我就是充满了好奇心。对我来说，这并不忙碌，这其中充满了很多的邂逅还有新的发现哦。而这些我都可以透过在黎巴嫩、亚美尼亚、瑞士、法国这些国家各种方式体验到，我觉得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具有前瞻性。而且我从来不会忘记回到亚美尼亚还有黎巴嫩，所以我跟他们之间还有一些连结。只是有的时候我也觉得需要做出很多牺牲，因为我想留在这里，我有很多的一些计划，也跟这边的音乐家们一起合作，所以我觉得我有好多个家哦。有的时候觉得很充实，但有的时候又会让人感到困惑。
2: So I want to continue here, but I'm away from home and I have many homes now.
1: Oh, yeah.
2: And so sometimes it's enriching, sometimes it's confusing.
1: Where are you right now? Is in Switzerland or...?
2: Yeah, I am in France, actually. But in the border with Switzerland, so I go very often. I work with ensemble.
0: 其实我现在是在法国了，不过我是位于一个和瑞士蛮近的边境地区，所以我常常去那边。我在那边跟一些乐团合作，我现在就是跟打击乐团 Ensemble Electro 合作一个专案哦。我和瑞士还有当地的音乐家一起工作，也在那边教课，但我住在法国，我在法国也有一些计划。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来聊聊 Zovina 的作品哦，就是我们先前提到过的 New Zeho，其实就是零点对时的意思啊，零点之夜啊。那这部作品在9月15号在乌克兰国家爱乐乐团演出啊。其实我们就是因为这个作品而结缘的哦，就由 Dr. Tsagajkovich 这位乌克兰作曲家引荐我们哦。那接下来就请 Zovina 来谈谈这部作品。
1: We can talk about your project, your work, particularly Nu Zeho, which performed in September 15th at the National Philharmonic Ukrainian. How was it? Would you like to talk about that?
2: Yeah, I wasn't there. There were a lot of very, very good echoes. Very good. Yeah,
0: 我没有去现场啊，但反应非常的好。他们有传讯息给我录音，我看了影片，非常的开心，身临其境，参与其中，感觉完全不一样。就诚如之前在瑞士巴塞尔音乐学院也演奏了这一首《零点之夜》啊，当时我也在场，所以作曲家在场分享想法的感觉确实不一样。不过我听了影片之后也很开心。就一共举办了三场音乐会，其中一场是和乌克兰国家爱乐乐团合作的，我听说演出非常的成功哦。
2: National Philharmonic of Ukraine, and I heard that it went very well.
1: Yeah, felicitations. Congratulations.
0: 好，那既然说到了零点之夜 Nu Zeho, 那就来欣赏这首曲子，是为声乐、长笛、萨克斯风、钢琴、吉乐还有电子声响所写的。音乐是非常的有趣啊，就结合了人声还有电子，营造出既神秘又张力十足的氛围。

is

0: 非常的谢谢 Grant， Thank you for my friend Grant。Congratulations， 才刚刚公布的第68届格莱美奖最佳合唱表演奖就是由 Grant Gershon 以及 Los Angeles Master Crowd 洛杉矶大师合唱团所荣获哦，真的是与有荣焉呐、啊！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今天在节目中我们接续前几周为您走进南高加索的音乐世界，就是为您专访这三个国家亚美尼亚、亚塞拜然还有乔治亚的音乐家哦。那听见南高加索的声音，其实也是希望说能够在世界的裂缝中找到更多的共鸣，音乐就是最好的柔性共鸣哦，始终是人类在边界上寻求理解、记忆还有和平的语言。今天的节目中为您所专访的就是亚美尼亚作曲家 Marsa Zovina Nikiditian。接下来就要谈到关于战争是有点沉重的议题哦，因为 Zovina 她从小是生长在黎巴嫩贝鲁特，之后到亚美尼亚求学，战争对于她的创作是影响蛮深远的。
1: Since you study lived in Beirut and Yerevan, what is your experience of war or displacement influence your music? You may introduce one or two works related work. I think that's very big impact in your life for the war.
2: Yeah, I was born in Beirut and in 79, and so there was already civil war.And all my generation, we were raised during the Civil War, so it has naturally a big impact on our formation and our lives and our way of being.
0: 哦，这是当然的。我1979年出生于贝鲁特，那个时候内战就已经开始了。我们这一代都是在内战期间长大的，所以战争对我们的成长而言，还有生活方式以及存在思考的脉络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我而言，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几年前，我都非常在意，不去谈战争，也不去真正反思我经历过的那场内战。但我知道，战争的影响是非常剧烈的。所以我有一些作品，我知道其中隐藏着暴力，但都被我融化了啊，因为我希望既能够遗忘，又不能完全遗忘，只是不想要保留那些我耳熟能详的暴力声响。所以所有那些暴力的情绪我都不想直接表达出来，相反的，我想转化它们，让它们隐藏在那早已逝去的事情背后。所以我过去常常对他们进行改写，我喜欢在我的作品中融入某种隐晦的暴力元素。
2: As you know, maybe in 2020, there was also the war in Karabakh, in Nagorno-Karabakh, and Azerbaijan attacked Nagorno-Karabakh, which is an Armenian territory.
0: 但在最近，如你所知，大概在2020年，纳戈诺尔卡拉巴赫，也就是纳卡地区爆发了战争，亚塞拜然袭击了这个地区，那是亚美尼亚的领土啊。我的意思是，那片土地一直以来都居住着亚美尼亚人，然而出自于政治原因把那片土地让给了亚塞拜然，诸如此类的事情。所以针对亚美尼亚人，战争是非常非常残酷的经验，我的感受也是一样，因为我曾经在那边生活过，那是我的文化，我已经不再是孩子了，所以我的看法跟别人不一样。
2: For a while I couldn't write and I couldn't for a while I couldn't speak about it. I wanted to write pieces about itBecause it's this extreme violence and political.
0: 有一段时间，我根本无法开口谈论这件事。我想写些文章来表达我的看法，因为到处都有充满极端暴力还有政治虚伪的事情。失去土地、失去亲人，这带来的伤害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根本无法写作。但是最近， 我又开始创作了一首曲子，叫做《萨松的大卫》，在亚美尼亚演奏。我写这首曲子是因为它改编一个传说，传说中有一位叫做萨松的大卫，他是英雄，这是亚美尼亚的传说，所以我对于诗歌做了一些更动，整首诗都在讲述一位非常人性化的英雄的到来，他将为我们这个星球带来正义。但同时巴勒斯坦的战争也爆发了，所以说所有的战争都对我的个人生活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去年黎巴嫩的局势也让我深受影响，我开始写关于萨松的大卫的故事，但是这当然背后也包含着我对于黎巴嫩还有巴勒斯坦的思考。
2: And there is this piece is dedicated to all the heroes who fight for justice and for not for justice, also for their own right to have a decent and normal life on their own lands. So this is a piece which is directly.
0: 而且还有一点，这首曲子是要献给所有为正义而战的英雄们。他们不仅为正义而战，也是为了争取自身权利而战，就是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过着正大光明而正常的生活。所以这首曲子意义非凡，也是我第一次直接谈到我与 Ensemble Eclecto 的一个未来的计划，是写给声乐家还有吉乐的作品。那他将与另外一位作曲家叫做卡塔琳娜·罗森伯格合作演出啊，并且在苏黎世的开放日的活动当中演出，因此他也与琉璃失所有关。这一次他的主题是琉璃失所，也许没有直接点名，但他的确跟种族清洗还有琉璃失所是有关的。所以我希望这样的一个战争不会持续太久，但身为艺术家，我觉得我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我要开始谈论这样的事情，用我的方式。
2: So this is a period where I hope it will not last, but as an artist, I feel I have to speak about these things. So I'm starting to speak about, yeah.
0: 好，那我就问到佐维娜，这或许是一个好消息吧。您知道在2025年的8月啊，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签订了停火协议啊，也是一个和平协议，这或许是一个好方向，您觉得呢？
1: Yeah, but that's a good news because you know, in this August, Armenia and Azerbaijan ceasefire and have a peace attract. That's a good way to go. Yeah, do you think?
2: I don't think it's a peace treaty. It's just a way to sell it like a peace treaty, because they are forcing Armenians to give all they have and not giving back. We have prisoners there in Baku, which are very, very, we are tortured. And they,
0: 我知道，但我不认为这是和平条约，这只是把它包装成和平条约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们强迫亚美尼亚人交出他们所有的一切，而且不予归还。在亚塞拜然的首都巴库关押着一群囚犯，他们遭受了非常严重的酷刑，他们本来不应该被关在那边，因为他们是政治犯，而且纳格诺尔卡拉巴赫是亚美尼亚的领土，根本不存在难民遣返家园的问题。而且亚美尼亚也遭到攻击，部分的领土被占领了，但现在的亚塞拜然也是亚美尼亚的一部分，也遭到攻击，所以我认为这根本就不是和平条约，而是土耳其、亚塞拜然、西方国家、美国和欧洲列强强迫亚塞拜然彻底投降的原因。所以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和平的条约，我不会这样来看待这件事。
2: By Turkey, Azerbaijan, and the Occidental,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s. So, yeah, I wouldn't see that in that way.
0: 好，听了 Zovina 的分享呢，真的是感慨万千哦。战争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有所终结。签订了和平条约，但那真的是和平条约吗？还是要换来更多的牺牲？也不禁想到台湾当前的局势哦，其实不只是台湾，各个地方都有着千丝万缕、相当复杂的情势。我相信，纵使海枯石烂，和平的一日终将到达。音乐是一种安慰，但也是一种柔性的诉求。好，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是 Zovina 的作品，就是刚才提到在2025年于叶里温首演的，并且这个作品曾经获得 Tigran-Masurian 国际作曲大赛的首奖。它的标题是 David of Sasson for Baritone, Cello and Piano， 就是萨松的大卫写给男中音、大提琴还有钢琴的作品。这部作品就结合了史诗叙事，也就是亚美尼亚的民族史诗萨松的大卫来作为灵感哦。男中音的歌唱就象征英雄的力量，大提琴还有钢琴就烘托出民族的悲壮还有坚毅。
3: 马达那是阿贝斯我母子卡之前하네츠소득엔하나부츠강제슈아스가사프코츠강제소레인지라르니네시트레츠테수데임인이샤닥네아이츠앙샬네시Sam op kreisen, o zinnet, da ben, heide na korzan, bat, bat. Ait anziane sur, solution me mischt. Der Zahnet.Բացքի կրակ, բարես չոր խոտեր, խունկեր և մոմեր, որոնք սուրպերու, սուրպ ձերքն է դիպել, խարնեց աղոտքնեն, անեցքին,

Sanoch ne vin, parnam, zogor vin, nam, ven lui

기막하니내자고세번이아쇼이같이바르나바르나바르나허리스타바르나아까부니

0: 我欣赏的这一首就是萨松的大卫，是写给男中音大提琴还有钢琴的作品，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Zovina Nikiditian 在2025年于夜里温首演的作品哦。这部作品真的是慷慨激昂啊，男中音的歌唱就像是英雄的力量哦，大提琴与钢琴则是烘托出民族的悲壮还有坚毅哦，听的时候真的是慷慨激昂。那今天真的非常的谢谢 Zovina 在节目中分享哦，非常谢谢您。
1: OK, thank you, bye bye.
2: Thank you, you too, yeah, thank you, bye. Bye.
0: 穿越古今，文明交汇。

Start to descend around 15 minutes and 6 seconds.

0: 听众朋友，荆门是前线，也是侨乡，飘散着辛辣烧刀子还有肉骨茶香的侨民之岛。这期节目仍旧是以行动播音室的概念前往荆门国乐团，那这一次是到金湖国小实地采访哦，就访问了荆门县国乐协会的理事长李友忠先生。李理事长的专访啊，从上周到这周会一连播出四集，非常的谢谢他的慨然受访。那他谈到了关于荆门这个地方，就诚如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卢亮辉的《爱恋荆城》，荆门是具有怀旧风味的地方，文风鼎盛，拥有深厚的历史根基，甚至于超越了台湾、澎湖、马祖三个地方。那两岸的诡谲情势一直以来都占据着国际媒体的版面，所以呢，身处在荆门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呢？我们就请李友忠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吧。他会说了，荆门、马祖呢，作为两岸的交界的文化节点哦，是否在音乐交流上有特殊的角色或者是影响？尤其是像很多人会被理事长常常会被问到两岸的局势这么的紧张，那在这边真的紧张吗？我不知道。
1: 当然紧张或不紧张，其实有这个时候那个是一个氛围跟一个感觉的。那除了在以前的小说，大概就是民国67年、68年那个时候，所谓的台湾跟台美的这个之间的关系变成中美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金门停止了20年的单打、双不打和对岸的炮击之后，其实就一路比较平静。那个时候没有经历过那个时间，其实就没有感觉到那么的特别。后来台湾经过一连串的所谓的这个金门这些驻兵开始减少之后，然后我们开始慢慢的就没有这么多的一些金氏阿兵哥在金门，是从最早期的10万大兵到现在大概整个金门岛上还不到3000人，你会觉得那个差距是很大的。那对于这个时候，其实那种氛围就慢慢没有。那大概台湾也在这个整个几年开放之后，金门是民国81年11月7号正式几年，几年之后大概就赶快去改发展经济。所以这些年来各种发展经济当中，其实再加上后来的小三通，到马英九执政之后的大三通之后，那借由我们在台湾这边的自由经济的这种氛围，然后也借由小三通这边很多的这些能够做到大陆生意的这些顾客的生意的话，就是这年其实在经济发展上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所以那种当初那种战争的那种氛围，其实可能只留在我们这些可能已经60岁、70岁的这些老人家的心目中。真的新一代的年轻人，大概81年以后出生的新一代年轻人，基本上他们是没有这种感受。那唯一能够看得到，就是这几年大概经过发展观光，总会有战地有这些特色，像一些军事营区、旧碉堡，或者当初因为防卫这边需要盖的一些战备道等等，甚至是很有战争气息的一些坑道，来作为这个观光的战地的诉求。可是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呢，因为我大概觉得金门其实不必永远是战地啊。那其实战争的一个发起，或是一场战争的引起，其实经常不是我们小老百姓能够去预料的，通常可能都是最高层或是少数的这些政治人物跟他们因为什么状况引起的。那你说金门作为这种两岸之间的这个情况，也是我们其实非常非常靠近中国大陆，最近的距离大概退潮之后，那马山到现在对岸在盖这个翔安机场，退潮之后最近的距离是1.8公里。
0: 啊，很近的，
1: 那其实是到哎。小时候他们长辈就是那个大灯早上的鸡在叫，他可以听得到。那你说这个这么近的东西，但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管辖范围，或者说一个政治治辖。
0: 哇，这一段话就让我想到刚才亚美尼亚作曲家索菲娜所谈到的纳卡地区哦，后来就归属于亚塞拜然了，但是里面很多亚美尼亚人，那他们的身份认同又如何呢？ 其实在世界各地好像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矛盾，这就是历史的千丝万缕，但是也引发了这国际局势的错综复杂。所以这是曲折复杂又多重冲突矛盾的边界啊。
1: 那你说我们会喜欢什么？其实我觉得自由民主总是人类，我觉得在现在的状况之下我们还是比较喜欢的。那当然现在如果用这样的地区氛围，你会觉得好像就会有一种彼此之间的一个隔阂和争执。那如果我们站在纯粹的民生经济发展，那金门这边跟台湾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说大家总是把金门当成战地，
2: 嗯，
1: 所以我们都希望它变成是一个前线之地。
2: 嗯，
1: 可是我在看中国大陆这些年的发展，尤其是最后中国大陆邓小平他们在做改革开放之后，同样的金门的厦门，当初两个所谓的对前线，两个等于是两个政权对前线对战，因为当初的五营头大战呢是厦门跟金门这边打，八二三炮战、九三炮战都是厦门跟金门这两个打，承受对战，跟厦门跟金门一样，只是我们刚打高峰场，他除了他打我们之后，我们也打他，所以厦门跟金门这样承受的。可是他们后来在整个做一个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发展经济。台湾的朋友可能看不到厦门的改变，可是我们金门这边从以前站在前面的时候，我是不能到海边的。
2: 嗯，
1: 到我们可以几年之后，我们可以到海边。我们单单从海边，你刚才想多少？这么近的距离，我们看到它前面是一片平地，完全一栋大楼都没有。到现在，你只要到海边去，你可以看到厦门环岛路每一栋的这种高楼大厦，基本上它的繁华程度、夜晚的这个灯光啊，不亚于台湾台北市。
2: 嗯，
1: 那我们当然就小三通就变，金门的乡亲坐个船半小时就到厦门，其实非常的方便。我们在两边的感受，其实在外面感受，其实我们好好的发展民生经济，我们不要去谈这么多的这些政治纷争、政治攻击，就是大家过好的日子。其实我想这个才是老百姓最喜欢的。
0: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不只是提到音乐是柔性的诉求，其实我觉得音乐是陶冶性情的一种方式啊，而且这也是金门在近二三十年来所积极发展的一件事。
1: 那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其实我们才有办法去好好的。如果金门不是后来那个几年之后的一种经济发展，我们其实在发展国乐可能也没有办法像现在。我们其实在国乐团在金门是第一个跟家长收费的。
2: 嗯，
1: 那其他的乐团，他们一开始基本上就是好小孩子兴趣，然后配合学校的乐团成长。可是我们那时候一开始的定位，我们是要一个专业的乐团，所以我们需要小孩子来那个叫做使用者付费，所以我们是最早开始将学生收费的。那我们也用最严格的方式去让小孩子去学习音乐，不单只是学习这个中国的乐器，其实我们也教很多的乐理。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我们这边的国乐团的小朋友，后来到大学去之后，他们其实边走其他音乐的路线，他不见得是歌手，因为他学好这个对音乐的底子之后，他就很多人走到西洋、西方音乐，又有人发展钢琴的，又有人学，其实都有发展

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在今天新闻一开始，有两则新闻先为听众朋友再提示一下。世界日报在今天的头版头条特别介绍了南卡参议员格里汉71岁突然的过世，他的过世原因是主动脉剥离而突然离世，华府跟国际政坛都表示哀悼，川普下令白宫降半旗纪念。在此同时，今天另外世界日报在他的社区版上有一则新闻，这是被褥称他是筷子，有一个华裔女员工控告公司对她歧视。根据在这则新闻报道，是皇后区长岛市一家承接市府相关工程的建筑材料检测以及特别检验公司，最近遭到两位前女性员工提起了联邦诉讼。这两人都指控公司创办人长期在工作场所发表带有性暗示以及种族歧视的言论，其中有一名华裔女员工更被入称为讲她很粗的粗口，并且在两个人拒绝跟创办人下班之后共进私人晚餐，结果呢就被遭到解雇。这是最近提交到联邦法院的诉状，位在长岛市有一个73岁的创办人被列为被告，两名前员工呢，一个是华人，另外是韩国人，两个人都控告他们的老板对他们有性侵的这种威胁。继续我们关注来自华府方面的重要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誓言将向所有途经霍姆兹海峡运送货物要征收相关费用，补偿维持海峡畅通所需要的成本，并且将恢复对伊朗船只的封锁。川普是在自家社媒平台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在上面表示，霍姆兹海峡已经开放通行，而且维持开放，不受伊朗影响。不过他也指出，美方会重新实施伊朗封锁措施，顾名思义，这项措施只针对伊朗船只以及他的客户，阻止他们进出霍姆兹海峡，其他所有国家都将继续享有公平开放的海峡使用权。川普也提及，美国今后将被称为霍姆兹海峡的守护者，但基于公平考量，美国将从

0: 所有运输货物中按 20% 的比例获得补偿，以支付美国为维护这个世界上极为动荡地区的安全跟保障所需要的一切成本。川普在最后也表示，相关的程序跟筹组工作会立即的展开，谢谢各界对此事的关注。来自在雪梨方面的中央社外电报道，纽西兰籍的男星 Sam Neill 今天经传过世，享受78岁。他是以电影《侏罗纪公园》中戴着探险帽的一位古生物学家的角色而被大家所怀念回忆。面对这一场相关的噩耗，影迷电影界都深感不舍跟痛心。法新社媒体等报道，山姆尼尔的家人发表声明指出，山姆尼尔今天在澳洲过世，临终时家人随侍在他的身边，带着尊严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旅程。而这场离别来得非常突然，而且令人意外，所幸他在离世的时候已经摆脱了癌症带给他的折磨。据报道，山姆尼尔生前罹患了血癌，病情一度进展到第三期。在他公开自己的抗癌历程之后，在今年四月，他宣告自己已经没有了癌细胞。山姆尼尔是在1947年出生在北爱尔兰，年幼的时候，他移居到纽西兰的南岛。1970年代他开始参与纽西兰的电影演出，然后他转到澳洲发展，接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81年山姆尼尔首度在国际的影展展露了他的头角，在经典的恐怖电影系列叫《天魔三》The Final Conflict， 他饰演的是恶魔的儿子。而同年他在波兰导演了安德烈·佐拉斯基的邪典电影叫《着魔》，在其中他担纲主角。1980年代中期他参与了试镜，而有望接替英国资深影星 Roger Moore 所饰演的007的情报员 James Bond 的角色，但是最后他不敌英国的男星提摩西·达顿，而错失要升为国际巨星的机会。不过山姆尼尔在1993年迎来了他在电影事业上的重大突破，在大导演斯蒂芬·斯皮伯好莱坞的卖座电影《侏罗纪公园》，他担任了第一集当中的主角的角色，他演的是一位古生物的学家艾伦·格兰特博士，因此而他获得了国际上的知名度。山姆尼尔之后也在续集的电影2001年《侏罗纪公园3》跟1963年他也拍过了一些相关的重要的电影。继续我们关注在曼谷的一个综合报道，曼谷有一家酒吧今天在凌晨发生了大火，造成现场32人死亡，73人受伤。泰国当局展开了严格调查，这是继今年元旦瑞士滑雪圣地酒吧恶火夺了40条人命之后，全球娱乐场所再度发生重大的火灾事件。现在全球的酒吧、夜店、娱乐场所多年来发生的致命火灾，根据在相关的统计，至少夺走了数百人的生命。而在今年，据了解，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滑雪圣地在克兰蒙丹纳也在一个酒吧发生了大火，100多人受伤，40人死亡。而据了解，罹难的多半都是年轻人。美联社在今天报道也指出了，这一次最近的大火显然蔓延到主要的入口，而且迅速沿着布满了容易燃烧的一些材料而 延烧到了天花板，堵住了当时的进出口。媒体也说，环境的拥挤、受阻的逃生动线、恐慌的情绪都阻碍了在现场上的疏散，尤其是在酒吧里面的大火，常常呢会让人感觉到在突然发生了意外事件的时候呢，逃亡的场所往往会造成严重的死亡跟受伤。来自在德黑兰今天的消息，美国跟伊朗各自发动的攻击撼动了中东，而且规模是四月停火之后所少见。伊朗并且声称美国的攻击造成两人死亡，而这一波的战斗围绕着战略要地，就是在赫木兹海峡展开。这个威胁各方也推动了永久中战的各方希望努力把战火熄灭。法新社报道说，美国今天持续攻击伊朗的时候，伊朗政府则警告美方，如果不履行承诺，伊朗不再遵守停止战斗的架构协议。伊朗方面也锁定了波湾国家会展开攻击，而且强大的革命卫队也宣布对巴林、约旦、科威特、阿曼发动新一轮的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针对六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MU 也表示，毫无疑问这个文件正处在了危机当中，每当对方未能履行义务，我们也不会坚守我们的义务，我们会继续用这个方式进行战斗。在今天查尔斯顿的一则新闻报道，原本正在争取第五次任期的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格兰姆前突然奏事，为这一年本来就动荡不安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政坛再度开启了充满变数的一个新的篇章。美联社报道说，身为这个保守派在这个州的资深参议员，同时也是美国总统川普的有力的盟友，格兰姆原本被认为连任在望，现在南卡州州长麦马斯特必须指派某个人在明年一月前代理格兰姆的职务，而同时州政府也将派里特别初选，希望让选民选出一位新的共和党的候选人，角逐将在十一月其中选举而改选的参议员的大位。以上听众朋友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带来南征北战 NZBZ 这首高流量的歌曲，叫骄傲的少年。我们熬过的日夜全是底气，奔跑吧骄傲的少年。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22年一首非常热血充满力量的自我赋能的歌曲啊，王源，我可以自己点燃火炬。好，接下来安排一首专治咱们精神内卷的治愈系的歌曲啊，要告诉每一个在快节奏当中焦虑的朋友们，人生不必时刻紧绷，放慢脚步，那些狼狈和意外里其实藏着甜美的惊喜啊。这是来自周深去年的 EP 小深情当中的慢慢，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

张惠妹在去年最后一天发表的单曲《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阿妹的真实经历。两三年前，她在巡演当中偶然听到一段旋律的 demo， 那么就记在心上。直到90岁的母亲突发失忆症，张惠妹第一次感受到了怕失去的恐惧，重新唤醒了这段旋律，用20天完成了两个版本，还有一版是阿密特的爆发力的版本。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阿妹温柔的版本呢。2005年的6月7号，陈奕迅推出 U87， 这是根据他最常用的话筒型号所命名的。这张专辑里有很多好歌，比如说《浮夸》《阿牛》《葡萄成熟时》等等。那接下来这是劝大家珍惜当下的《夕阳无限好》。

李荣浩的《恋人》收录在2024年的黑马专辑当中。这首歌呢，是他偶然刷到音乐博主刘嘉欣的原创作品，被歌曲的内容和创作思路所打动，决定翻唱改编这首歌。当然，这并不是李荣浩第一次收录他人的创作。我记得第一首是2018年的《耳朵》，大家还记得吗？那顺便提一句呢，后来李荣浩还把刘嘉欣引荐给了杨丞琳哈、啊。那么在杨丞琳2025年的专辑《有且》当中呢，就收录了几首刘嘉欣创作的歌。那接下来是免疫。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这首歌曲呢，里面唱到这一种加油人人都需要，手牵手我们一起赛跑，来自林俊杰和 MC Hot Dog 2009年合作的加油，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无论是很潮流的 EDM 还是八十年代复古风的 disco， 快歌舞曲总是能够带来好心情，对不对哈、啊？这是带着复古感觉的歌曲，新裤子2021年专辑《爱广播飞机》当中的《戏中人》。好了，接下来这段旋律呢很熟悉，但是粤语的版本你听过吗？这是去年第15届全运会和残特奥会官方推广曲粤语定制版，原曲是孟然2019年那首爆款的普通话的歌曲《少年》。那么这首由填词人三本木重新填写粤语词，周笔畅带来《少年》。

焦麦琪带来一首少年感十足的《你曾是少年》，原唱是 SHE 呀。高三的时候呢，他就和同学在毕业的时候一起合唱了这首歌，是陪伴自己青春的曲目，所以后来当他接到邀约的时候特别的惊喜啊。少年嗓匹配少年歌词，配一脸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一张经典的专辑《时光机给我到1989年》，这是当时台湾地区第一张破百万张销量的专辑，陈淑桦的《听你说》。当时滚石旗下最出色的音乐人为陈淑桦量身定做，李宗盛的《梦醒时分》给了她都会女性的定位，罗大佑激发出她文艺而且忧郁的别样气质，叫无言的表示。接下来我们将听到陈乐融和李正帆为他写出温情而且轻快的《爱情走过夏日街》。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3: CRI Face to Face
2: CRI 会客厅。
4: 在中国有一条路古通罗马，绵延至今，汇通全球。它是过去商贸往来的丝绸之路，它是如今推动世界发展的一带一路。CRI 会客厅一带一路系列访谈，与您行走在沿线城市之中，共同筑梦和平与繁荣。

0: 2004年，承载着打造一条网上丝绸之路的梦想，敦煌网创立。十多年来，作为中国领先的 B2B 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敦煌网已成长为领先的全球中小零售商一站式贸易和服务平台。如今，随着中国与土耳其签订中国第一个双边跨境电商合作协议，敦煌网已成为数字丝绸之路的领跑者。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邀请敦煌网首席执行官王树彤女士一起分享网上丝绸之路带给中国电商乃至全球的便利，感受由贸易搭建的民心相通。
1: 王总您好。
2: 你好，
1: 欢迎你啊！应该说，2015年在习主席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见证下，当时是

0: 签署了中国和土耳其中小企业贸易一站式服务贸易平台的这样一个建立啊，在二位领导人的见证下，
1: 这个

0: 现在时刻已经是上午时间9:43，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我是陈慧。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在上午时间的9:45，因为今天在外面有点事去处理，结果回来就晚了，整整时间已经过了1/3，只剩下1/3了。现在是9:45，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陈慧。今天呢有一则新闻跟听众朋友先分享一下，这是我今天一下子上午啊早上一起来打开我的手机看台湾的新闻呢，就赫然发现一个43岁的美国籍的姓林的男性在新竹，台湾新竹也就是在台北下面啊，台北县，然后就是桃园，然后是新竹县，他在新竹呢被持刀攻击。那么这位美国籍的林男不是他欺负，不是别人欺负他，而是呢他拿着刀子攻击他的连襟，连襟呢就是太太家的亲戚啊，应该叫连襟，我应该没记错，有时候我真的搞不清楚，反正呢就是太太家的这个亲戚。这个连襟呢是一个乐器行的店长啊，是一个店长，结果呢被攻击之后导致死亡。那么这个林姓男子呢，他居然是阳明交通大学电机学院的教授，他是一个大学教授，在台湾阳明交通大学电机学院的教授，而他研究的专长呢是半导体啊，是属于科技人才。那么现在正在配合警调做进一步的调查。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节目过后欢迎。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在今天有一则是社区方面需要大家注意的，那就是纽约州州长霍楚呢在昨天宣布，纽约州在遏制 营养补助计划，也就是在美国俗称叫粮食券啊，很多人都知道去拿粮食券。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粮食券呢居然发生有盗刷，而且目前呢还被警方啊已经逐步的查获了。所以现在这个粮食券呢做了一个新的改善，他们将明年开始要换发晶片粮食券啊，就不是一张一张的这个去刷卡了啊，遏制盗刷，采用跟商业卡相同标准技术，要目前呢要换卡了，所以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明年开始换发晶片粮食券。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在今天为听众朋友还有一个事情要提醒你，那就是纽约州明年开始要换发晶片啊，用 Crystal 所设计的这个粮食券卡，避免呢有盗刷的情况，采用的是跟商业卡相同标准计数，现金补助也将会同步换卡，所以希望大家注意这个消息。如果老人家或者是你是属于低收入，就必须要准备换卡了，从明年开始，当然还有大半年嘛，现在才2026年7月14号，他是说明年开始。这是纽约州州长霍楚在日前宣布，为了遏制营养补助计划，也就是所谓的粮食券，避免盗刷，所以现在呢从27年开始要陆续换发安全性比较高而且是配备有晶片的新型电子福利转账卡。

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最近呢，看到我们华人的范围之内啊，有一些犯罪事件，倒是蛮严重的，所以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像今天《世界日报》就提到，一个北大的学霸居然在墨西哥在售卖芬太尼，而且他居然啊还成为了当地的一霸。这位北大毕业的张志东一手打造了芬太尼的供应链，把中国的原料带到墨西哥，加入贩毒集团为他们服务，业务呢遍布了美国、欧洲、中国，甚至包括到日本。这个新闻我就不多做介绍，听众朋友呢可以看看《世界日报》今天头版下面的这一条很重要的新闻。另外今天呢还有一条新闻也值得跟大家好好关注一下，那就是在长岛当局已经示警有金条骗局，而且频频的传出，希望呢我们家里头有长者的人呢要特别特别注意了。因为呢长者很容易被人家骗啊，就是哎呀你看这个金条多漂亮啊，多便宜啊。我跟你讲，世界上没有便宜的事情，所以呢希望大家要注意，因为这个骗局呢越来越多，而且是针对我们年长的人。今天世界日报头版就有两则新闻，一个是北大的学霸居然在墨西哥贩售芬太尼，而且居然是在那里啊称霸了，现在引渡到美国要候审。另外长岛当局也提醒大家有金条骗局，而且专门是针对长者，所以我们希望家里的人呢，如果家里有老先生老太太啊，或者你喜欢买金条啊买什么的，希望你提醒大家要注意。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在这结束了，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整点新闻。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我们的上午时间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2: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准备好的这一节整点新闻，有几则新闻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尤其在今天世界日报在他们的这个第一版上啊，就刊出了这一则新闻，可见它的严重性，很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关注。我下面就为大家介绍，在纽约长岛 Suffolk County， 也就是我们称作中文叫苏福克郡，有一位年长的女性坚持要从经销商处购买一个价值这个价值是多少呢？14万元的一公斤重的金条。执法部门马上意识到她很可能遇到了一个诈骗啊，因为呢他坚持要到一个经销商呢买一个价值14万元的一公斤重的金条。随着金价最近接近历史高点，某些诈骗的分子有可能就盯上了在这个买卖黄金的领域。根据在 Suffolk County 苏福克郡地方检察官雷蒙德·提尔尼跟当地警方13号发出了一项警告，他提醒大家警惕这一类专门针对年长者居民的这种诈骗的活动。骗子有时候会诱导受害者变现他毕生的积蓄，购买一些金条，然后随后他派快递员上门取走金条，是为了帮他做安全保管，实则呢就是为了窃取你的金条。根据 Suffolk County 警方在日前对媒体表示，过去在一年已发现了大约有10几件相关的窃盗案，而作案的通常是国际窃盗集团或者是骇客，他们往往先通过网络弹跳窗或者是电话谎称他们的账户遭到入侵，然后一步步把受害人引到设好的圈套。在典型的金条诈骗案中，骗子会通过电话、通过短信、通过语音留言或者用电脑弹窗联系相关受害的人，而受害的人一旦跟他有了来往啊，在网络上啊、电话上啊，就落入到他的圈套了，就好像网络钓鱼诈骗一样，一旦你受害者上了钩，职业骗子就会骗走你们的钱财。迪尔尼也说，这些诈骗分子手段非常专业，冒充技术人员、政府人员、银行职员，然后通过恐吓的手段迫使受害者保守秘密，并且催促他们购买黄金。通常骗子会告诉受害者，一旦金条到了手上，就会派快递员上门取货，然后告诉他，我帮你把这个金条保护起来，放在安全的保险箱。可是当受害人要把金条交给骗徒之后，不要忘了他是骗徒，你再也拿不回来。 所以希望大家要切勿把实体黄金交给任何人。换句话说，任何人跟你要你手上的东西，一块钱你也不可以给啊，要特别小心。随着金价进入历史高点，诈骗的分子呢，对老人家也开始了他们的手腕，所以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另外，在纽约州明年开始要换发晶片粮食券卡，以遏止盗刷，也采用跟商业卡相同标准计数，现金补助也将会同步换卡。这是纽约州长霍楚在日前宣布，纽约州在遏止营养补助计划，也就是 SNAP SNAP 俗称呢粮食券。这种盗刷越来越大，最近呢也做了很多的重大进展破获。从2027年首季开始，也将要换发安全性更高而配备晶片的新型电子福利转账卡，简称呢叫 EBT。 近年来，犯罪分子在刷卡机安装非法卡片测录器，而窃取了民众卡片的资讯跟密码，然后让受害者发现他们前面的账户内的福利金结果被盗刷一空。雪上加霜的是，联邦政府2024年停止向被盗刷的粮食券受害者发放补偿金啊，从2024年已经开始不发放了。而川普政府至今也拒绝考虑重新授权补发任何的福利，也使得加强防盗的科技显得更为迫切。这一次换发的新卡采用跟商业借记卡和信用卡相同的标准晶片技术，由于全美统一用分发粮食券的联邦 EBT 系统，最近才首度开通了接受晶片卡，纽约州也因此成为全美少数率先转向用晶片 EBT 技术的其中的一个州。美国农业部数据，目前全美只有五个州发行了晶片卡，也包括纽约州在内的五个州正在积极的筹备当中。以此技术在加州实施后，成功让粮食券的这个被盗的偷窃大幅减少 83%。而除了粮食券之外，现金补助的受益人也会同步换上这一类的新卡。而这种新款的晶片卡将具备非常强的防测录的功能，也确保很多弱势家庭的福利不会因此而被偷窃。现在在新卡换发之前，持卡人会收到个别通知。纽约州府也强调，有关部门绝对不会主动通过电子邮件、简讯或电

0: 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了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我是南丽。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昨天我们已经讲了，今天又是一个高温，今天的最高气温97度，最低72度，现在的气温是83，空气品质58，风力8级，体感气温85。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5分，道琼指数涨了118.49点，指数是在52617.13点，纳斯达指数涨了73.19点，指数是在25946.36点，这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资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在听一首歌之前呢，我们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分裂的美国呀，好事多是最后的净土。买一只4.99元的烤鸡，我曾经买过，很好吃哦。美好的共识吸引力呢胜好莱坞，立场不同者呢同占好地方。虽然你的立场不同呢，也是一个好地方。我记得我是没有办卡哦，当初就是跟着一个有卡的朋友去买呢，他就带我进去了。结果一看，我就觉得，烤鸡蛮好的，买一只来试试看，怎么这么便宜呢？你就买一只这个生鲜，就是冰冻的这个鸡哦，买一只也不止这个价钱吧。所以呢，就买了一只。不过这个好像要趁热吃才好吃，不然的话也不好吃哦。好事多我们翻译的其实英文就是 Costco， 所以说呢，这是我们连华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家店。那很多人也办了年卡，要有这种卡才能进去哦。所以呢，我看到这个照片，这个鸡啊，我自己现在正在饿，哈哈，就觉得真的是个好胃口啊。华尔街日报分析，会员制量版呢店好事多对民众的吸引力啊，几乎可以媲美好莱坞，堪称美国最后的美好共同文化的根源。在充满摩擦的美国，超级杯中场秀要分两场较劲，政治局势呢更是高度的分裂，光顾好事多成为美国人共同的一个仪式了，而物美价廉是它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核心。我们不能否认它真的是物美价廉啊。虽然我没有办，因为我比较，因为去买这些东西可能反而是没有，你必须要开车等等的，对我来讲呢就比较不方便了。所以呢，就有朋友去啊，或者去长岛看兄弟姐妹呢，就会趁机就说我们去一下吧看一些有什么好的东西，因为他们都有卡，去那边去买一买啊，买买东西啊，或是逛一逛也觉得挺舒服的，因为他们非常大，然后呢里面的东西也非常的多，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啊，买的东西也觉得很划算。所以这个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那您是不是也有这个卡，或者你也经常去呢？接下来美国来看世界杯足球赛的外国的观光客啊，对好事多分店这个面积可观、免费提供试吃等特色感到非常的惊奇。网红拍片的特别商品经常引起了网络的疯传， TikTok那么等社群媒体呢也常出现在好事多约会、举办惊喜生日派对、求婚的影片，甚至以好事多为主题的国家的家庭派对我真的还不晓得说在这边还求婚啊、约会啊，在这边因为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像大型的超市，大型的又蛮干净、蛮便宜蛮受欢迎的，可以这么讲。所以我还真的不知道在这边很多人约会在这或在这见面，大概因为我去的还是不够频繁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如果你真的觉得那边不错等等的
真的现在还是4.99吗？我真的挺怀疑的，现在物价这么涨，通货膨胀蛮严重的，居然他的一只鸡还是4.99，我不晓得他们是怎么样烤的啊，他一直在那边转着烤，烤的那个味道还真的很好啊。不过我第二次托一个有个同事啊，就去那边买东西，我说哎，你帮我带一只鸡回来吧，结果鸡回来大概是凉掉了还是怎么样，我自己哦，就吃了尝了一下，就觉得没有第一次去吃的时候感觉到那么好的胃口，那么尝起来那么样子的舒服哦，这也是我特别的一个感受。接着再分享的就是纽约州啊，再播24张大麻的牌照，引起华人社区的疑虑。全州已经有695家零售店的营运，店铺选址啊、气味啊、店外饮食啊、校园周边安全的等等的问题，都受到了很大的关注，这也是大家所关心的。我们听首歌，按照惯例再继续为您分享。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纽约州呢，合法大麻的一个市场持续的扩张。州大麻管制委员会日前在批评24张成人用大麻相关的牌照，使全州累计合法牌照增至2296张，目前已有约695家合法成人用大麻零售店投入运营。随着更多持牌业者呢完成开业的程序，合法店数持续的增加，但店铺选址、气味、店外的吸食以及校园周边安全等问题，也在皇后区及长岛华人社区引发了疑虑。我是觉得真的，我个人呢是绝对反对大麻合法化的。你不管说它怎么样，它总是一个毒品，它总是会让人上瘾。你怎么连说抽烟都劝人家要戒烟啊，要戒烟，要在公共场合不能抽烟等等的，你怎么可以把大麻来合法化呢？香烟也是会上瘾，也是不好的，但是它起码它不是像大麻这样子是毒品的，那么你都可以合法化，为什么那抽烟反而？而且呢，我问了很多人呢、他说大麻虽然不像很多啊那个很重的那个毒品啊那么样子的腐蚀人的健康，但是呢它终究会让人家意志比较分散，比较不集中。我曾经看过影片，是一位白人的年轻男子，因为后来检查他是吸食了大麻，他就在机场人来人往的地方他就公开的这个小便，哈哈，真的大家都看愣了。所以总会影响人的精神，会影响的，轻重而已。那么你说如果他大麻合法化，你能规定他在车上不能吸大麻吗？他先吸了他开车又怎么呢？那是不是也容易造成威胁到生命的安全了？不但威胁自己，还威胁别人。所以这是我用这个我自己能够想象的。当然很多华人反对，就说你在这个社区你有一间是合法的大麻的这个商店的话，那在这边买大麻的人在街上抽在这附近，那你说他神志涣散的时候，那是不是总是会造来很多的困扰呢？造来很多安全的隐患。所以我觉得这很多事情真的是不合理的。但是呢，我跟一些美国的人呢在聊天，聊到这个问题，很多人呢他们都有吸大麻的经验有的人呢是你知道婴儿潮那段时间好像那段时间我相信年纪在六七十岁七十岁以上人或六十岁以上人都知道，那段时间很多很流行，就是说年轻人那种颓废的感觉，颓废的美很多人就跑去吸个大麻，穿的那种衣服嬉皮啦，就嬉皮那个时代，那很多人都有经验。那么我问了那个时代的很多美国人，他们都很多人有那种经验，但是很多人立刻就戒掉了。我问了一个朋友，我说你为什么戒？他说他后来去查了，知道这个会上瘾，对健康还是会有影响，所以他只是试了一下，那时候流行试了一下以后他马上就戒掉了。那他周边的朋友啊亲戚呢，有人呢没有戒，就是还是会抽，但是不是那种非常非常的严重，但是后来也证明真的是影响健康等等的。但是你跟很多美国人谈，因为他们年轻时候可能生长在那个时代，他们对大麻就觉得那没什么呀，就抽抽好玩吗等等的很多人持这种态度反而是中国人呢真的就很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华人或者是很多亚裔的人吧，他们对这个是坚决的排斥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以呢我尽管跟很多人谈了，你不能否认，不管你是觉得无所谓还干嘛，你不能否认他会上瘾，你不能否认他对健康会有影响，你也不能否认他会对你的精神会有
会有影响，可能会让你一时呢涣散，一时不能集中精力等等的啊。虽然我没做过，但是我去问过很多人，也看了很多的一个报道，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觉得但是我记得那时候大家也很反对啊，也去示威啊、游行等等。但是我一直讲，美国很多地方就讲，他让你去示威，让你去发表你的不满，但是呢，他要怎么做，他还是要怎么做。在美国，虽然有时候你真的要抗议，但是你说真正的，如果造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趋势，或者是很严重的后果，也会有多少都会有影响。它起码会比较限制一点发执照等等的，或者在什么地方开店呢，会有一点限制。但是呢，这种开了一个口就是不好，同时呢，它要开到什么地方，好像你也管不着，要不然你再去发动，就像现在大家就觉得很不满意，我再去发动抗议啊，再去游行的，就是一步一步的啊，很辛苦，然后会得到的这种效果啊，也很低啊。如果他真的要在这边开，比如说在这个我们法拉盛呢，做了一个火车站，从法拉盛做一站，这个棒球场啊，这个场等等的，是说要盖有赌场等等的，我们华人也反对。我也讲过，我也很反对，但是他们还是会盖啊。那现在最重要是他们那边盖了一个会正在进行，可能很快会完工吧的一个足球场。那这倒是很受大家欢迎的。但是如果你在附近再盖一个，就在那个区里面再盖一个赌场，我觉得那也是让人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但是反对归反对，我们该做的，我们去抗议、去游行啊，都是用合法的方式啊，来我们的权利来表达我们的不满。但是呢，我们可以看的是美国，他就是这样，他要做他也做了，我们只能说尽我们的能力来做。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很多孩子哦，那时候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人家就有很多人讲说，哎呀，美国的小孩啊，这个华人的家长最担心的就是孩子在学校里面抽这些毒品，包括大麻。那但是呢，在美国好像年轻的小孩好像有这种经验也不少哦，对不对哦？那亚裔的孩子们大部分都会瞒着嘛爸爸妈妈，但是好像我感觉到多数都是常常就赶个流行，常常并没有真正的沉沦下去啊。这也是让我们感觉比较安慰的，但是会让大家带来很多困扰，或实际上如果你真的这么开放了，实际上的影响也会很大的。他们说要取得牌照啊，并不是立刻就可以营业。州府的统计显示呢，目前累计核发的2296张成人用大麻牌照呢，涵盖了种植啊、加工啊、分销啊、微型企业及零售等类别，其中包括270张种植牌照、247张分销的牌照、327张微型企业牌照、562张加工牌照、531张一般零售牌照，以及359张有条件成人用大麻零售牌照。不过呢，取得牌照并不代表业者可以立刻就可以营业了，持牌人仍然需完成电子设施地方通知及其他合规的程序，并取得 OCM 批准后才能够开业。因此呢，州府核发的零售牌照数量和目前实际营业的合法零售店的数量并不相同。 OCM 资料显示目前全州已有约695家合法成人用大麻零售店投入营运，分布在纽约市以及州内多个地区。随着更多已经获得牌照业者呢完成场地及合规的审查，全州合法零售市场仍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哈哈，还要进一步的扩大哦。医疗大麻的法规呢同步的更新，
华人社区呢，华人社区聚焦选址监管，皇后区以及长岛多起大麻店的争议，在这个争议声中呢，公开表达疑虑的主要包括华人居民、家长及商家，他们表示争议焦点不只是店铺是否持牌，真的是我不在乎他是不是真的持牌，而是州府在批准大麻店进入商业区、学校周边以及住宅社区以后呢，能否有效管理店外吸食、气味、交通安全及街区的秩序等等的。真的，这是让人很焦虑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尽管发了哈，你有些规定，但是你第一个你能不能执行？第二个，他们是不是买了？不管这个旁边是不是有学校，是不是有这个什么样子的规定，他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在吸大麻？尤其是上瘾的人，他哪能控制呢？他就是马上就要吸了，对不对啊？以及这个气味，我在法胜走啊，经常走路说。跟我一起有时候同行的人就说，你看这就大麻味。我在那走来走去，我走路现在走路很仔细很专心哈，就很少会闻到一些味道，但是我从来不知道那个是大麻味，我只知道这个味道很奇怪，哈哈，真的。所以人家说那个就是大麻味，所以其实我相信不止在法胜，在很多的社区可能你已经控制不了的，有很多地方已经在吸了。我记得我以前跟市议员黄敏仪经常联系的时候也谈到这个问题，他就是说很多非法的，因为他是这个工作人员嘛啊，那他就一直在呼吁大家啊，有看到没有牌照的大麻店，因为他也是不赞成到处都有大麻店的，但是这个法律已经通过了，如果他是合法的，你也没有办法去阻止他，所以他那个时候就一直在呼吁大家就说你周边或者你去逛街或者等等，你看到有大麻店是不合法的，请你检举，把这个地址啊状况啊去举报一下但是呢，其实我知道他是没有办法，他做事情一定他是不希望有大麻店，但是合法大麻店对他来讲，他没有权利去阻止。但是其实呢，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呢，我们真的是既不赞成有不合法的大麻店，我们也不喜欢有合法的大麻店，大麻店是不是呢？那如果你不要认为说反正我不在乎了，我只是不希望他开到我附近哦，所以呢你就不会去关心他或者不去检举他，那是不是更泛滥了？那他就会更泛滥，更弄得到处都是了，对不对？所以呢，在这边我只能说，我们看到了有你怀疑他不是合法的大麻零售店，你还是可以应该要检举的，或者是去举报一下。因为不管怎么样有的人就会心想，那我举报了，那不是你合法的大麻店反而生意更好了，我是在帮他的忙呢？其实也不是，我们尽量的减少这些大麻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或者我们常去的一些这个 city 里面这是我们所能做的，只能这样，你说对吗？那不然的话，那你生活在美国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吧，是不是呢？这是他们的一个做事的方式。接着呢，谈完了大麻就要谈谈摊贩。市井呢再少当滑步非法的摊贩，商家呢说半小时他们就回流了，那是真话。有时候我走在街上，法拉盛街上，就看到看到他们突然就很紧张，一个传一个，就赶快收东西啊，赶快走掉啊，干嘛动作很迅速的啊。然后呢，等我去办完事回来，又摆在街上了，那你就看得出来是警察出来了，警察也没有不扫荡但扫荡了他们就
等就是猫捉老鼠了，等猫走了，老鼠又回来了，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摊贩问题呢，也是很让大家心里很纠结、天人交战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很多人我也讲过，常常谈过这个问题啊。很多人呢就觉得我是绝对反对的啊，等等的。我是真的很反对，就是比如说你是超级市场，你把东西呢，超市啊，你把东西呢摆在外头，很多地方啊，甚至把那个外头行人道呢都当成是你家里面的，你在那边清理青菜啊，清理这个，或者把螃蟹啊、海鲜呢摆在街上来卖，啊，我是绝对很痛恨这样的事情。但是你说很多人同情的，我相信很多人同情的是那种摆在街上卖点小东西哦，蝇头小利啦，就等于3块5块啊，7块8块啊等等的东西，10块钱以下的东西，你想想看他一天能够卖多少，很多人会同情这样的。你可以看到在街上很多人卖香蕉，我买过2次啊，我从来不在街贩卖的买东西的，但是我就是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傻傻的，我说这怎么卖啊，你要称一下。哎，不，他们都弄好了，2块钱一把，我不晓得现在是多少钱。我很早以前试过一次，2块钱就这么一串就拿去。我相信有很多人有这种经验，因为他们会觉得我就买一串香蕉嘛，我还要进去超市里面去挑，然后再去排队，然后再去付账等等的，挺麻烦的哦。很多人就会，我在街上走，正好我家需要香蕉，我就买一串就走了。可能很多人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或这种想法，所以会造成这个小贩呢在街上呢到处都是。我是真的很坚决反对的，但是我也听到很多人讲说，很多人是不是现在找个工作不容易，现在抓这些没有身份的人又抓得这么紧啊，他们真的又要生存下去，真的没办法卖点东西弄点蝇头小利啊，为了生活等等的。啊，听到了也不是没有道理啊，但是总是觉得这终究是违反规定，然后呢你造成社区的一个拥挤不方便等等的哦。那很多的尤其是华人的超市，很多人都觉得华人的超市服务的很差哦，收银员呢总是摆了一个脸，有人呢多磨蹭了一下呢就很不耐烦哦。不过我觉得现在稍微有一点改善了，他们就会很不耐烦。我之前呢眼睛呢是有白内障嘛，所以他们那个计算钱的那个机器上面呢我是看不清楚，我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那时候看不清楚，我就会问他多少钱，他们就会觉得，哎，那你不会看吗？他就指啊，我说我看不到啊对不对啊，总是会这个样子哦。你会觉得我们不可避免的说一句老实话，华人的这个收银员呢、哦、服务态度超市的、哦、我不说每个都这样，而是我相信你去华人的超市买东西你总会碰到，虽然不是每个收银员，有的收银员也很好很和气啊、哦、也很耐心，但是呢大部分很多，我相信每个人碰到这种经验，有这种经验就表示很多是这样子的啊、哦。他们呢真的是很不耐烦。我当然能够体谅他们的，我不晓得他们的薪水高不高，但是体谅他们站在那边站一天也挺辛苦的。但是呢这个不能作为你怠慢客户或者是跟客户起争执，因为我常常去超市买菜，我正在看的时候就听到那边又吵起来了，跟收银员那边吵起来了、哦、这边又吵起来，那边有争执了。当然你也不能说完全是收银员的错误，有时候是客户故意刁难啊，或者是比较脾气比较不好也有的，但是你不能否认真的这些收银员呢很多是比较没有耐心的。所以呢
你说你同情啊，这些店家他们要缴房租啊，要清理干净，要被检查，看干不干净等等，甚至还常常会收到罚款。你觉得我以前也讲过，对他们真的讲起来是不公平啊。但是华裔的超市是不是也应该稍微的啊注重一下服务的态度等等的？我觉得有一项是值得欣慰一点的，就华人的超市越来越感觉到他们整理的比较干净了，不像以前哦，真的超市哦就是又腥又臭又乱哦，又真的很让你不能容忍一样哦，去了那边就是很受罪的哦。现在好像每一家都稍微注意一点了，有的真的弄得非常的干净，有的没那么干净，但是比以前好多了。也可以这么讲，比以前好了很多啊。所以说这是，甚至我知道有很多朋友会到韩国的超市去买东西啊。韩国超市其实离我家也不远，我也去过一次两次啊，他们真的弄得也挺干净的，我们凭良心讲弄得也很干净的啊。所以你就说这个事情，摊贩的事情到底是谁对谁不对，或者是应该怎么管理啊？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大家都会有这样子的心态，当你走路去拥挤的时候，被逼到走到马路上去的时候，当你走不通这个路的时候，当你看到人行道非常的脏的时候，你就会很 complain。 但是当你看到警察去抓那些小贩的时候，又觉得他们这个仓皇而逃或者没收，我觉得没收东西是比较好的，不是只是站在那边让他们赶快跑而已啊，这个没收东西是比较有效的。当你看他们没收他东西的时候，又会觉得他们蛮可怜的，赚的也不过就是蝇头小利啊，如此而已啊。所以说你就想想看，连你都会有这种心态，那么在啊，不管是市议员呐、啊，或政府单位或警察来这边执法的时候，是不是他们也会有这种心态？啊，也很难，对不对呢？所以这个我觉得要大家一致啊，我们先把这些就是真的摆到街上不应该摆的，比如说生鲜呐、啊、海鲜呐、啊、等等，在街上啊这么热的天卖是绝对不对的，先是不是要彻底的铲除啊？然后呢，大家在看到你有同情心的时候，把它收敛一下，因为警察执法这是他职责，他也是在为你争取人行道的权益，所以你就不要太同情心泛滥、哦、我自己都会有这种心态、哦、等等的、哦、我们总而言之呢，我是觉得支持这个违法还是很重要的。纽约市警呢12号对曼哈顿华埠坚尼路长期存在的仿冒品摊贩展开最新一轮的突击执法，不过华埠实体店面呢商家对警方突击效力持怀疑态度，直言警方行动根本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状，是一场永无止境的猫捉老鼠的游戏。他这边指的是卖假货的，当然我谈的是比较法拉盛的这些问题。我知道在华埠唐人街这边卖假货也是很有名的、啊、很有名的，甚至很多人的外国的来的观光客都知道你这边可以买到仿冒的一些这个名牌的皮包啦药的。12号对曼哈顿华埠坚尼路长期存在的仿冒品摊贩展开最新一轮的突击执法，不过华埠实体店面呢商家对警方突击效力持怀疑态度，直言警方行动根本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状，是一场永无止境的猫捉老鼠的游戏。他这边指的是卖假货的，当然我谈的是比较法拉盛的这些问题。我知道在华埠唐人街这边卖假货也是很有名的、啊、很有名的，甚至很多人的外国的来的观光客都知道你这边可以买到仿冒的一些这个名牌的皮包啦首饰啦等等的。哎，真的
这也让人感觉到蛮不舒服的啊。但是假货就假货嘛，如果大家都知道那边是假货，你又去，当然也是违法的啊。但是有的人市场有的人就是喜欢，他不想花那么多钱啊，去买一个真金实银的东西，甚至我自己都感觉到很多名牌的东西啊，坦白讲我自己也有很多，但是呢都是我老公他出去的时候欧洲啊干嘛到了实体店去买的啊，他会告诉我说这个，但是他更重视的，他虽然也知道这个是名牌，但是他更重视是那个 quality 好不好，他的材料好不好等等的样式好不好啊，他也会挑这些，他给我讲了这是什么欧洲的名牌啊，很贵的一个包包都很贵啊。但是我个人呢，说真的，我觉得我不会去仿冒店买一个仿冒的这个产品，但是我会在不是仿冒店或者各种店里面，因为我包包很多，我就不会特别去买，我就是从那边过，如果看到一个觉得很实用，样子也很好看啊，这个材料也不错，那就买了。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去买一个仿冒的店来充斥呢？因为很多的真的的好的东西哦，名牌店当然有他们的一个设计啦，或者有他们的一个价值存在那边，但是并不见得每一样都是精品，这是我的感受，就每一样不见得每一样都适合你，你要上班的，或者你要出远门的，或者你只是去一个 party 的等等的，或者你的 party 的你的这个族群哦，你并不想要炫耀的哦。有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自己喜欢就好，看起来好就好，那么你就不一定非要去买到，就说一定是有什么牌子的，因为真的有些牌子 quality 好干嘛，但有的不太实用或者不太适合你等等的啊，也不是适合你的气质或样式的，那就不一定非要去买一个名牌嘛，是不是呢？而且名牌的最大的价值其实是它的牌子，他们当然要打出他们这个老年的这个百年的老店这种品牌，也有他们当初啊这个崛起的一些实际上的啊，真材实料在那边，但是久了以后，我相信变成说是名字啊更重要，他们的 logo 放在上面有他们的 logo， 那才是啊他们的价值所在哈、啊。当然，我要特别声明，我不说他们都不好啊，我自己也有，但是我不觉得那就是啊真正的你的底气啊。我很滑稽的是，有些朋友以前大家来往啊或者帮过忙的、啊、他们送我的包包呢也有那种名牌的啊，我挂到那边看一直都没有觉得，每次出去的时候都会就比如说我老公买一个很简约，他的眼光很好啊，跟我的眼光也比较靠近，所以我每次都会挑到他那种不管他是不是名牌啊那种皮包去，每次背出去人家都说哦你这个皮包很漂亮啊，是什么牌子的，我说我也不知道你看因为我老公买的我也不会在乎他什么牌子的啊，那人家送给我的挂了那边十几年了我都没背过，所以那天我在整理自己东西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讲，我说

0: 我下次是不是应该背下这个包？会不会太过分了？”他说：“不会，不会。”然后你其实以前背的还比这个还贵哦，等等的。”他说：“不会，不会。”我就下定决心，我说：“既然有了，你就偶尔也背一次嘛。”我只是跟大家分享，就说要适合自己的更重要。名牌的，你有能力买的，适合你自己的，当然很好。但是名牌的，太很贵的，不适合自己的，那又何必去浪费那个钱呢？哦，这是我一再的一种感受啊，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啊。所以每次人家一问我啊，你这个包很漂亮，干嘛？我就他说他也要买，我就递给他看，你自己看，哈哈，什么牌子的哦，这样子。啊，接着呢，我们要分享的，大家可能前一阵都知道了，美国的一位参议员呢，他71岁吧，叫做这个格里汉啊，就年纪轻轻就去世了。那时候共和党的那新闻呢？美国的新闻的一直在不断的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今天看到这个呢，我就真的很不以为然哦。我觉得这是什么时代，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民主的国家，还会有这样事情吗？因为格里汉去世呢，他的亲妹妹要递补南卡联邦参议员，他说换我为哥哥挺身而出了。62岁的这个达林无从，他没有从政的经验，从来没有表态争取，也没有表态要争取11月的提名。那么我还看到，我就想是不是他要参加竞选？但是不是的，他是说他真的是递补。哎，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呢，这个13号下午在州议会大厦大楼呢，记者会宣布，南卡州联邦参议员格里汉，他突然的去世。那么，这个参议院的遗缺呢，将由格里汉的妹妹达林·格里汉·诺登出任临时递补人选，直到格里汉原本任期是在2027年1月结束，所以他还有半年多的时间啊。参议院呢，多数党领袖熊恩呢，旋即宣布琳达·格里汉·诺登14号将宣誓就职，她将成为南卡州史上第一位女性联邦参议员。这不是我要关注的，她是不是第一位的女性参议员？我所要关注的是，可以这样吗？可以这么世袭吗？她的哥哥是选举出来的，那么为什么？他就可以用，这还是像我们古代的皇帝死了，由他的儿子来继承，这有什么差别呢？这是民主国家的政治体系吗？这是我真的非常非常质疑、非常怀疑的一件事情，怎么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他们是说，格里汉的父母早逝。格里汉22岁起就独立抚养妹妹，兄妹情深，那是你的私事啊！你要去当参议员是为了你的州或者你国家大事啊！因为我兄妹情深，所以我哥哥去世了，我妹妹就应该来递补吗？虽然到了明年1月还要重新竞选，但这就是不对的事情啊！这半年他也要发声啊，他也有权利来促使很多的提案呐、来举手表决呀、所以还是会有影响啊。以他一个没有这种经验，然后也没有经过选举出来的，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权利呢？哦，他说兄妹情深，1992年首次竞选众议员呢，琳达呢陪他挨家挨户拜访选民，那你是不是也应该要从选举？正正当当的从选举出来才对呢，那我也陪过很多人去挨家挨户啊，那是不是等他们有什么事，如果他选上了，我就可以去继承了呢？是不是这样子呢？我觉得这个太过牵强，而且发生在一个民主选举制度的国家呢，是我觉得蛮讶异的。或许有人说，南丽啊，你 不明白啊，这是在美国是合法，应该是合法才会这么做吧，但是不合情不合理呀、啊，是不是呢？所以呢，这也是我今天看到蛮震撼的一件事情啊。那是不是有的参议员呐、众议员呐、他要是有什么事情，他身体不好了，他要退休，是不是他就儿子啊、女儿啊、兄弟姐妹啊，都可以来，都可以来这边来接任呢？啊，是不是很荒谬？我不晓得你是怎么想的，但是对我而言，我觉得很荒谬，哈哈，真的。而且，这是我认为这是不够民主的啊，这不是应该民主国家应该会承认或者合法的做的一件事情啊。这是今天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感想啊，不管是大新闻，我们就是站在一个老百姓的一个心声方面有的一个感想，也希望呢大家呢也可以去思考一下，或者呢你要是愿意呢也可以，我们也可以交流一下啊，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最后也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乃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1: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以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3: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弩。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CRI。健康中国。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CRI 健康中国，我是陆征。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早期肺癌的 CT 诊断。我们知道这个发现晚就诊晚呢是这个癌症死亡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哈。近 80% 的癌症患者在确诊这个肺癌时已经是中晚期，肺癌呢尤其如此啊。那么怎样才能有效的提高肺癌早发现早诊断的比例？肺癌早期诊断都有哪些有效方法啊？我们应该如何正确选择？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放射诊断科的主任杨丽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7: 杨丽，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委员，中国抗癌学会肿瘤影像诊断分会委员，技术专长影像诊断，尤其是在 CT 诊断方面，如各种胸部和腹部肿瘤性疾患的诊断，各种血管性疾病，如冠心病、动脉瘤、血管瘤、血管发育异常的 CT 诊断，各种消化道肿瘤的 CT 诊断，介入放射学方面，以各种血管性、非血管性介入治疗为主，如肝癌、肺癌的介入治疗。杨丽医生曾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获总医院医疗成果一等奖一项、优秀青年科技论文二等奖一项，曾参与编著门静脉结构异常的影像诊断与意义等50多篇论文。杨丽医生做客健康中国节目，为您解析肺癌的早期 CT 检查，欢迎各位收听。
6: 杨大夫，欢迎您。
8: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个很高兴到这里来做客，跟大家探讨一下跟我们这个影像诊断 啊，以及包括跟肺癌相关的一些话题。
6: 嗯，说到这个影像诊断哈，在我们这些外行看来啊，其实它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领域了哈。
8: 是。
6: 我想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先请这个杨大夫先介绍一下咱们医院的这个影像科它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哈。
8: 大家呢，这个可能有过去医院看病的经历啊。那么到医院去以后呢，实际上啊，不管是我们发烧啊、头疼啊，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可能医院啊，这个给你看病的大夫说，第一，你抽血化验；第二个呢，给你拍张片子。那么拍张片子这个事儿，
6: 对，
8: 实际上就是到放射科来了，我们叫放射科。
6: 嗯。
8: 现在国内也有一些大的医院，他们叫影像诊断科，
6: 对
8: 啊，也有叫放射线科。啊，等等吧，
6: 嗯
8: 啊，就是说照相、照张片子、做 CT、做核磁、做超声，
6: 嗯
8: 啊，大家可能还听说过做 PET CT 等等这些，
6: 对，
8: 这些都属于影像诊断的范畴。
6: 嗯，
8: 那这些范畴呢，在医院里边呢，可以叫影像诊断科，
6: 嗯，
8: 在我们解放军总医院也叫山雕医院呢，它是叫放射诊断科。我们这个放射诊断科呢，包含的影像检查的这个项目，就是第一个就照一张片子，啊，这个比方说大家在外边腿碰伤了，所以照一张片子看看骨头有没有事儿，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检查。
6: 对。
8: 那现在呢，刚才提到的就是啊，比方说我们怀疑肺啊或者什么地方有问题啊，可能是要啊做一些这个 CT 检查。
6: 嗯。
8: 这个呢也是我们科室里边一个。这个比较经常使用的一个检查项目，
6: 嗯，
8: 大家可能还听说过，就是核磁共振检查，
6: 对，
8: 啊，它那个也是一个影像检查的项目，
6: 对，对，
8: 在我们医院里边呢，照平片、做 CT、做核磁共振，
6: 嗯，
8: 啊，都在我们这个放射科这儿来。
6: 说到这个肺癌的诊断哈，我们都知道中国是这个肺癌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国家啊，而且现在这个肺癌的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肺癌早期筛查就显得非常的关键哈。那么我们都知道肺癌这种病跟其他的一些癌症相比呢，就它有它自身的一个特点，比如说它这个早期的症状不明显，而且大多数刚才咱们做节目之前跟这个杨大夫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啊，就是大多数这个肺癌都没有一些早期症状，就一旦发现了以后它就是中晚期，所以这个是给广大的这个患者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心理的这种困扰。
8: 是这样，这个肺癌来说呢，目前在我们国内据这个相关的专业统计吧，
6: 嗯，
8: 已经占到我们国内就是因病死亡率是第一位的，
6: 已经第一位了，
8: 第一位的啊，第二位的可能是心血管病，
6: 嗯，
8: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肺癌呢，
6: 嗯，
8: 又是这个肿瘤里边在咱们这个国内是最常见的，
6: 对，
8: 包括我们自己周围生活的这个邻居啊，
6: 嗯，
8: 同事，大家可能经常会听说谁谁谁得肺癌了，
6: 对，
8: 确实，肺癌呢，它这个在很早很早期的时候，它也没有什么症状。
6: 嗯，
8: 所以作为咱们普通老百姓关注这个事儿，但是呢确实就这个病本身来说，给我们想要去早期发现，我们必须得要做一些这个类似肺癌的预防知识的一个普及。
6: 对
8: 啊，那么现在呢，大家也都普遍的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的环境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6: 对
8: 啊，包括咱北京的雾霾天儿什么，
6: 嗯，
8: 这些呢肯定都是这个对这个肺癌的是有一个可以说是有不好的影响吧，但现在还不敢肯定说这个雾霾就它一定导致肺癌，倒不能这么说。
6: 对，
8: 但是整个环境呢确实是我们要关注。
6: 嗯，
8: 第二个呢就是咱们中国这个吸烟的人群特别多。
6: 嗯，
8: 这个吸烟的人群大家都知道吸烟肯定是有害的，
6: 没错，
8: 所以呢这个长期吸烟的病人呢，他肺癌的这个发生也是肯定要高于这个不吸烟的人群。
6: 是，
8: 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希望我们这个有吸烟的朋友啊，尽量还是要戒，哪怕意思戒不了，你可以减量也可以。所以那这话就说回来我们怎么能早期发现这个肺癌这个事儿？
6: 对，
8: 第一个呢，就是咱们随着大家经济条件好转了，
6: 嗯，
8: 我们医疗环境包括医疗设施也都好了，要最好有一个健康查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或者是一个日常工作也好，或者是单位组织也好，大家参与这样的一个健康查体的时候积极去做。因为健康查体的时候对于肺癌的检查这肯定是必须要做的。
3: 对对
8: 啊，你比方说一般的大家说，那我年轻三十岁二三十岁我到那就做那么复杂检查，那是不是值啊？这个肯定是没有必要。一般比如说我们不主张这个健康人群什么症状都没有五十岁之前就天天去做 CT， 这肯定是不主张的。但是每年比如说单位也好个人也好去查体，那照一张胸片这个还是必须的。那么这个对于早期发现肺癌呢这是有帮助的。
3: 对对对对。那像比如说因为咱们今天主要的话题是谈这个肺癌的 CT 诊断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8: 对对，
3: 其实我们以前也做过很多期有关这个肺癌防治的这些节目，就包括刚才杨大夫谈到的这些导致肺癌的这些因素。
8: 对，
3: 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哪些方面要加以注意等等，这些方面我们都反复的多次的谈过很多遍了，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但其实我想，因为肺癌它因为早期症状非常的不明显，一旦发现它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结果，所以早期的筛查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8: 对，
3: 所以咱们今天就把这个重点就锁定在这个 CT 检查这一块儿。那说到这个 CT 检查，我们可能外行总觉得就是说它在什么时候

0: 到了，但也有可能就忽略掉了。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潜在的肺癌患者来说啊，
1: 嗯，
0: 我们在什么时候去做这种体检，这种是最合适的？
1: 现在是这样，这个话题呢，就是这个大家要注意呢，不是说我们每一个这个老百姓啊，在什么环境下咱都有可能得肺癌，那不一定是这样啊，大家不一定很紧张。但是我刚才也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年龄偏大一点啊，这个偏大呢没有一个决定界限。你比如让我跟你说这个45啊还是55啊，这倒不一定这样。
0: 但从患者的角度，他就特别希望，比如说医学界给他定一个死的一个规定，比如说我35岁了我就可以查，或者说怎么样。因为现在毕竟这个肺癌它也有年轻化的这个趋势了，
1: 对对。
0: 那所以我们怎么来界定这个筛查的时间？
1: 假如说我们这个大家这个生活在一个环境不是特别差的一个环境下，我们也没有吸烟，家里边呢也没有这个吸烟的环境，我们的亲属啊，或者是我们的朋友啊，或者是我周围的也没有吸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在一个这样比较正常的一个健康的环境下，我个人建议呢，就是50岁之前我们查体的时候不一定一定要选择 CT。因为我刚才说的这个平片跟 CT 比较呢，这两者确实 CT 呢它这个有它比较固有的一些特性啊，就是使得肺癌能够比较早期发现，但是它的代价是啥呢？就是 CT 大家都现在都关注还有一个辐射剂量问题。
0: 对
1: CT 的辐射剂量呢，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假如说我们照一张低剂量的 CT， 还不是说常规剂量低剂量的，那么它的这个辐射剂量呢大概是常规胸片的100倍左右，这个剂量是很高的。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不主张对正常健康人群大家都来做 CT，
0: 是
1: 这个对整个人群来说是没有必要的。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比如说吸烟的，家里边有得肺癌的，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家族史的呀，
0: 有遗传，
1: 或者是我们环境比较差，或者是这个有一些症状的这些这些个体吧，那么到医院去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做一个 CT 的检查。做 CT 检查的话我们现在呢可以就是用剂量偏低的一种检查技术，这样的话既能够发现比较早期的病变，同时呢也让大家辐射剂量呢不是特别高。
0: 对，
1: 是这样一种办法。
0: 对，
1: 这个目前呢确实有一些年轻人啊得肺癌这些，但是呢他从整个的这个肿瘤的人群来说，毕竟他还是少数，
0: 还是属于少数。
1: 对，所以呢大家有年轻朋友也不能说紧张，咱们20-30岁30岁咱都跑医院做 CT， 这个肯定是不可取的。
0: 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可能也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毕竟现在大环境真的是在逐步恶化，比如说这个空气污染，
1: 对，
0: 包括中国的这烟民的数量，这两大因素都是刚才您也说了是导致肺癌的两大因素啊。
1: 对，
0: 这个你想短期之内而且很难改变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做早筛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如果是这样人群的话，比如说这个吸烟人群啊，有家族史，或者是咱们长时间在这个不好的环境下啊，那么这个如果单位啊或者是有条件啊组织健康查体的时候也可以做。
0: 对
1: 啊，也可以做，不是说绝对不能做。
0: 对，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带有这些特点的一些特殊人群。
1: 对，
0: 刚才您也说到，就是他有些患者在做这个检查之前，他还是带有一定的症状的，我们还是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也看到一些相关资料，比如说出现持续2周以上的咳嗽、咳痰痰中带血包括胸闷憋气、消瘦，像这些症状，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是不是就是建议哈，或者说自我提醒，去做一个检查，有关肺癌的。
1: 你要说的这些症状的话都出来了，那一定是肺内有问题了。
0: 那可能有一些，比如说，肺炎，它也可能差不多的一些症状。
1: 没错，就是这个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的这些个症状不一定说有这些症状咱就都是癌了，那肯定不一定。
0: 对，
1: 即便是咳血，大家也都知道咳血是肺癌很重要的一个临床表现。
0: 对，
1: 但是大家也千万别紧张，说我咳血了然后我就肺癌，肯定不是这样。但是有一点呢，就是你出现这些症状的话，那一定是到医院去看病，
0: 对，
1: 这个毫无疑问。
0: 对，
1: 而且出现这些症状以后，我相信只要你去医院了，任何一个给你看病的大夫都会要，目前来说都会要申请一个做 CT 检查。因为单纯的一个常规平片呢。

0: 发现病变的细节啊，目前已经是很困难了，因为它那技术原因限制的，所以都会给你申请一个 CT 检查。那么这个 CT 检查的话啊，对于判断，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肺炎是吧，发烧了，然后咳痰这些，有的痰很甚至很重，那么这个它也不是说一看呢有什么影了就都是癌了。他会判断炎症啊和癌呀、啊，他还是不一样的。
1: 对，对，他给你做一个排除是吧？
0: 对对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比如说是肺炎啊，那么你有了这个片子以后，接下来要吃药啊，要打针啊，要消炎，甚至住院啊，过个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以后，说这炎症消退没消退呀、啊？啊，我们在这之前做了一个，一个月以后再做一个，那就有个比较，对效果的判断也是有很有帮助的。
1: 对对对，嗯，可能有些这个。潜在的患者或者说肺癌的这个早期患者，他就会问了哈，那是否就是说无症状者只有依靠筛查？
0: 无症状是这样，只有靠筛查。
1: 嗯
0: 啊，就无症状说咱们那个最后怎么判断有癌？这个只能靠筛查。
1: 对，因为确实很多他都是偶然被筛查出来的，
0: 对，
1: 很多癌症患者都是这样。
0: 对对，
1: 这个真的听起来真是
0: 这个情况呢、嗯，这个在我们医院可以说是这个。不是一个很新鲜的事儿，
1: 对
0: 啊，就我给你打个比方，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这个老爸呢，因为这个腿脚不好，去医院看病去了。看病以后呢，因为家庭条件还不错，这个老妈也陪着去，到那儿说，咱两个人老父母俩一起来做个检查吧。这老爸的腿脚没什么问题，就是老年的这个骨质增生啊什么。可是老母亲呢，发现肺里有个问题，肺里有问题的话，什么症状都没有，因为就是陪着到医院去看。那么。都是这种偶然发现的居多，真正要是像刚才你说的，比如说咳痰的又咳血，假如说这些因素是癌引起来的，那些这些癌恐怕都不是很早期了
1: 啊，
0: 这些都不是很早期了
1: 哦。
0: 所以那个，但是为什么这个说啊它不容易早期发现，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咳痰啊咳血啊，它一般的炎症也可以，甚至有的一些这个大家可能听过有个叫支气管扩张的这样一个病，这个病它就是以咳痰咳血为主、啊、但是它并不是癌，所以呢这些刚才说的这些表现，大家就是平时能够那个认识到的这些啊咳痰咳血，它并不一定是癌。
1: 对，
0: 所以这个检查到医院那做 CT 就是有帮助的了。
1: 其实刚才杨大夫也谈到，比如说早期的这个筛查，照一个胸片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
1: 那可见就是说胸片在这个肺癌的筛查当中还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它在整个的这个肺癌的诊断当中是处在一个什么地位？
0: 就是大家去医院的话呢，医生给你开一张说照一张片子啊，这个片子呢，它对一些这个一些病灶吧，啊，就是这个形成一个，我们用我们的术语叫形成个结节啊，就是大家可以理解说肺内长了一个小的一个实性的病灶，
1: 对
0: 啊，或者是一个结节或者叫肿块，
1: 对
0: 啊，早期的时候呢，这个一公分左右也都能够发现，但是现在是这样，就是肺癌呢，随着咱们医学技术的进步，还发现一些肺癌它并不是形成一个结或者形成个块，它可能就是一片模模糊糊的这个似乎是肺，但是又有点模糊的这样的病变。大家现在有一些比较有一点医学常识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就是我们叫膜玻璃密度病灶啊，膜玻璃大家可能有这个直观都有理解，就是模模糊糊吧啊。那么膜玻璃密度病灶呢，在这个一些个别的早期肺癌上呢，它就是表现这个样子，但是这种早期的肺癌呢，在照一张常规的平片的时候是看不见的，
1: 哎，
0: 啊，这个是没法看，这个是没办法看见的，所以怎么办？那就要靠 CT。
1: 那它跟这个肺部的阴影有什么关系？
0: 肺部阴影的话呢，这个是咱们就是这个普通百姓可能常说的一句话，说肺里有影了。但是这个影呢，如果要用我们的专业说的话，你可以是咱们刚才说的膜玻璃密度病变，这个也可以叫一个影。肺里有个结，这也可以叫影。结呢，一般我们就是这个两三公分的这样小的一个病灶，我们叫结节。那么再大一点呢，我们叫肿块。肺里边也有这个大片的这些我们叫实变，因为肺里大家知道都是里边都气体嘛，它里边一旦充满了这个，比如说充满了水啊痰啊再有长东西啦，这些我们统称叫实变。所以刚才说的这些实变也好，结也好，这个什么膜玻璃密度也好，可能大家记不住这么多术语，那就知道说我肺里有个影， 但这个影呢不是说啊、有影的一定就是就是肺癌了，它可能是其他别的原因也都叫影。
1: 嗯
0: 啊，所以话说回来就是有极个别的啊比较早期的那些癌呢，确实常规评片是发现不了的。那这种情况就得要用 CT 了。
1: 对，
0: 嗯，
1: 哎，也就是杨大夫谈到的，就是 CT 它是一个立体造影，
0: 对，
1: 就它可以从这个多方位来捕捉
0: 三维空间，
1: 三维空间，嗯，所以它看得更全面、更细致一些哈。嗯，
0: 这是一个三维空间，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比较专业的东西了，
1: 嗯、
0: 就 CT 呢，它有一个很强的，也是很高的一个空间分辨率。
1: 嗯
0: 啊，空间分辨率什么意思？大家知道，我们照一张这个片子，或者说我们照一张照片吧，它是一个就是一个薄的啊一张片，但是 CT 呢，它是可以从三维上，长宽高啊这样的来去区别啊这个病变这个大小啊形状啊。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密度分辨，
1: 嗯，
0: 密度分辨就是一个过度颜色啊。那么这个 CT 呢，它的这个密度分辨率也很强。大家可能不一定说这个密度分辨的概念是啥，不一定去这个把这个事情就这个分析的那么透彻。
1: 对，
0: 但是你只知道 CT 的密度分辨率特别强，对于发现那些早期的病变肯定是有帮助的就行了。
1: 嗯、
0: 啊，
1: 对对对，而且最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平片它只能发现这个前后的这个这些迹象。
0: 对，
1: 那么就是说 CT 它左右的也能看到。
0: 对，
1: 是这样吧。
0: 平片呢，它是
1: 大家也就了解到这个就足够了。
0: 对，它是把我们这个比如说胸部、是吧，
1: 对，
0: 胸后前后不管是骨头也好肉也好重在一起了。
1: 对，
0: 重在一起的话呢，有些结构它就遮挡住了。
1: 哎，
0: 啊，就没办法了。
1: 对对
0: 啊，因为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是我们的骨头，骨头的密度很高的，那骨头后面的病人都藏在那里边了，没办法发现。但是 CT 呢，它是空间的，它可以这个绕开你这个骨头的事儿啊，这个它可以发现你骨头后边或者骨头之间的一些病变，这个就是平片没法比的 ，CT 就不会漏这样的病变。
1: 对对对，
0: 嗯，
1: 我想对广大患者来说啊，还是再跟他们着重的强调一下，比如说这个 CT 检查对这个早期肺癌检查的这个重要性，它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啊？或者说 CT 检查这种手段跟其他的检查手段相比，它的这个优越性表现在哪里？
0: 就肺癌来说呢，目前来说早期发现肺癌恐怕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办法啊。咱们刚才一开始也提到了，比如说我们查痰啊，里边有细胞，
1: 对，
0: 没有细胞里边要没有癌细胞，不可能这个否认有癌的，所以它的这个效果比较差。还有其他一些复杂的办法呢，一个是造价可能很高，再一个也很复杂，对患者有一些不方便之处。所以 CT 呢可以说是早期发现肺癌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办法，不能说唯一吧，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办法。那么它的早期发现呢，实际上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是我们发现有还是没有，对吧？
1: 对
0: 啊，没有发现有个影儿，这个影儿呢，它这个能不能发现？那别的办法还发现不了，还不行，只能靠 CT。
1: 对。
0: 第二一个呢，就是我发现了有个影儿，这影儿它是不是癌呀？是吧？那这个我们这个专业的医生他得大致判断一下。经常有一些就是基层医院吧，是吧，他们照了 CT 以后然后把片子拿来找我们看。后来我说你在医院在下面不都看到了吗？他说他们看到了，但是他们不会判断。这个不会判断呢，就是说他经验不足呗。那么拿到我们这儿来呢，要么我们肯定他可能是一个癌，要么否定他不是。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发现了一个影，我们初步判断他是还是不是。这是第二个含义，第一有没有，第二个有它是癌还是不是癌还是其他别的问题这个呢就是要为什么大家都愿意跑我们解放军总医院三六幺来看病的，跑到咱北京来看病的，就是这个这边的这个医生呢他见得多，经验还是多一些，说白了就水平高一点呗。
1: 对，不是高一点的问题，我想
0: 对。然后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如果要是发现了这个，我们也判断初步判断是癌，可能会给患者一些建议，下一步你是该手术了，或者是该做其他的检查呀，或者是该做什么检查，就是对下一步的这个治疗提供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建议。
1: 对，
0: 合理的一个建议。
1: 哎，有关这个 CT 的检查啊，对治疗这个早期肺癌的重要性，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以后继续。
2: 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CRI 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早期肺癌的 CT 诊断。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放射诊断科的主任杨丽大夫。杨大夫，那么节目的上半部分咱们谈到了这个CT 检查的重要性啊，对这个早期肺癌的患者来说，那么可能有些这个听众就会问了，或者说这些肺癌的潜在患者，那既然这个 CT 检查这么重要，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就做检查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胸片就跨过去，直接我就万无一失嘛这样？
0: 是有那个有一些这个到医院看病的一些朋友啊，这个还是我刚开始说的，比如说咱们年龄偏大呀，或者有刚才说的那些危险因素啊，吸烟人群啊，或者是我们在环境上有点比较差，当然还有一些症状，比如我都咳嗽啦，我都发烧啦，那可以跨过这个胸片，就刚才说的照一张片的这个事儿，我们就直接来做 CT 就行了。
1: 嗯，
0: 这是完全可以的。
1: 现在就是说这个 CT 检查当中有一个我们经常会提到的一个词，就是低剂量螺旋 CT，
0: 对，
1: 经常应用的哈。那么这是一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啊，跟广大听众介绍一下。
0: 现在呢我们先说这个螺旋 CT 这个事儿。
1: 嗯，
0: 你记住呢，螺旋 CT 呢肯定要比非螺旋呢是技术上是进步的。
1: 嗯，
0: 这个进步主要表现在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我们的这个图像质量更清晰了啊，要比非螺旋清晰，所以现在那个几乎可能在咱们大一些这个城市啊或者医院呢、你也找不着非螺旋 CT 了，都是螺旋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还有多少排 CT 这个概念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说64啊，什么这个128呀、还有个别的这个320啊等等，这些
1: 是不是越高越清楚啊？
0: 这个到目前为止呢，如果说要把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64啊、128、320跟以前的那些两排四排比，那肯定是要清楚很多了。但是64以上啊、64排以上的机器，说64排跟128跟320排比，做一个胸部的 CT、肺的 CT 啊，是不是更清楚呢？那倒不是。因为它的这个排数的增加呢，它不是说让我们的空间分辨率啊什么增加，它是为了怎么说呢，比方说我们要扫一个肺是吧，扫个肺，这大家知道都从脖子这儿啊到这个胸廓下边是有段距离的，那如果我们要64排扫的话呢，假如说我们用8秒钟，那我要128的话我就可以用4秒甚至少于4秒，我要用320排的话我就2秒钟就行了。
1: 嗯，
0: 但是呢它里边的图像的质量呢这是一样的啊，没有这个本质上的一个明显的提高。
1: 哎，
0: 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 CT 的技术进步呢，大家别说啊我这个 CT 越高端我这肺里边看得越清楚，不是这样的。咱们用常规64排看的跟那128、320排那个比是一样的。大家到这个事儿没有必要说我们都追求那个奔驰宝马的那个档次。
1: 对啊。对，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时间的概念啊，那个比如说您说64排这个，它可能两秒，那么就是说120排的或者说360排的，那它可能就是时间会
0: 短
1: 一些。
0: 对，
1: 那么对这个患者来说，那么就是说一秒钟的这个辐射量大概是多少，就是他可能会不会有些患者他现在因为对人的这个生存质量的关心度会越来越大哈，那他是否会考虑这些因素？
0: 这个就是随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排数的增加的话呢，我们这个检查做一个胸部检查的时间这是明显的减少的，但是我们接受的这个辐射剂量呢倒没有明显的减少，因为你比方说我们扫这个肺是吧，从这个脖子这儿啊到胸廓下边这么大的距离啊，比方说我用一个单位的这个射线扫，我不管用哪一个台机器，快也好慢也好，这个射线量是省不了的， 就必须得从上面扫到下边，
1: 扫到下边
0: 啊、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对射线剂量呢，就是我们说高端的这些 CT 啊，这个128、256，它倒不一定说比那个64的更少啊、
1: 哦，
0: 这倒不一定。
1: 哦，也就是说你它实际上你接受的这个辐射量是差不多的，
0: 差不多的。对、
1: 啊，那换句话说，像您刚才谈到这个64排就足够用了。
0: 64排足够用，
1: 嗯、
0: 甚至我们、
1: 嗯、
0: 常规的，比如说我们就做一个胸部的检查，16排都够用啊。
1: 哦。
0: 刚才说的这些这个64啊、128呀、这个320等等这些设备呢，啊，它开发出来不是说这个啊、为了我们做一个肺的检查，或者是这个胸部的检查，为着它的这个目的来设计的，它是有别的用途的。
1: 嗯
0: 啊，别的用途在这里我简单说一句，大家知道我们胸口里边有心脏，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心脏呢不断的在这动，
1: 嗯
0: 啊，那就用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64啊或者比64低的设备检查这个心脏呢，这就不行了。
1: 对
0: 啊，
1: 它
0: 要求这个 CT 的设备的比较高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128、320、320排这样的。
1: 就是它需要捕捉一些动态的过程。
0: 对，
1: 嗯、
0: 对，
1: 这就必须要
0: 它这些机器呢，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排呢，是它设备的其中的一个参数。实际上，这些设备还有另一个参数、
1: 嗯，
0: 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它叫螺旋嘛。
1: 嗯、
0: 螺旋不就是转圈嘛？
1: 对，
0: 老百姓知道是转圈。
1: 对，
0: 转圈呢，转一圈多快呀、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么实际上，这些随着设备的进步呢，它这个螺旋转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
1: 对，嗯，我觉得咱们现在说的越来越专业了、啊。那说到这个 CT 造影，那可能很多患者他会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低剂量的这个螺旋 CT，
0: 嗯，
1: 它能否对这个肺癌做出，比如说一种定性？就是我通过这个，因为它的确实是高分辨度的，
0: 对，
1: 非常清晰。尤其是有经验的大夫拿到这个图片以后，他肯定能看到一些相关的迹象、啊。
0: 对，
1: 就是说我能不能做出这个定性？乃至于定，就是说定期。都能看出来。
0: 低剂量的 CT 呢，这种检查它不是我们到医院看病，比如说我们的肺炎呢，或者是我们有什么肿瘤做常规检查，它是要比这个常规检查那个射线的剂量要低大约60-70%啊，低很多。大家说那你低很多，你还能看清了吗？
1: 对，
0: 这个听众朋友呢可以放心啊，因为我们的这个低剂量的检查呢，它不是给患者检查，是给正常的健康人群检查，或者说大家也没什么症状，就是来查体的，
1: 对，
0: 是给这些人群检查。但是呢，大家知道我们肺里边都是气体，对吧？那、
1: 嗯、
0: 在气体的衬托下、
1: 嗯，
0: 很小的病灶都能够把它检查出来，
1: 都能检查出来。
0: 啊、大家说那这样的话，那咱都用低剂量呗，干嘛还用常规剂量呢？
1: 对、啊，
0: 这就不行了、
1: 嗯，
0: 因为咱们胸部这里边除了肺，还有别的器官呢，就像刚才说的这心脏，
1: 嗯、
0: 还有大血管。还有这个骨头，
1: 嗯，
0: 等等这些，包括大血管那个血管之间还有一些结构，老百姓可能也都有这个常识说，说那还有淋巴结呢，
1: 对，
0: 这些呢就不能用低剂量看了、
1: 嗯，
0: 所以低剂量能看什么呢？就是能看我们肺里边肺实质里边、
1: 嗯，
0: 说白了就是长没长东西，这一眼就能看出来，
1: 对。
0: 但如果说要是没有问题，那就基本没有事儿了，
1: 嗯，
0: 要是有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建议他做一个常规的 CT。那么常规的 CT 除了看肺里边的病灶以外，还要看血管周围的淋巴结呀、啊、骨头啊、这个心脏周围的这些个胸膜、心包啊等等，这些就是肺胸部的这些结构吧，这些是要用常规剂量来做的。
1: 对，
0: 但是
1: 一般还是从低剂量开始。
0: 查体是要用低剂量开始。
1: 对对对对。
3: 2014年6月26号。北京市政府发布《2013年北京市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白皮书》。白皮书中指出，2013年北京市户籍人口死因前三位依次为恶性肿瘤、心脏病和脑血管病，占总死亡的74%。其中，恶性肿瘤已经连续7年成为北京人的首位死因，在男性恶性肿瘤新发病例中，肺癌位居第一。肺癌的早期诊断和筛查非常关键，如果能够通过低剂量 CT 等检查方法早期发现肺癌，对于后期的治疗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肺癌早期的 CT 检查有哪些注意事项？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杨丽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那无论是从这个低剂量还是常规剂量 CT 检查，它有没有它的局限性？比如说刚才咱们前面谈到的，有没有就是说在这个做完 CT 检查以后仍然不能判断出它这个肺癌是什么性质，我还要进一步需要做一些其他的辅助手段来相互来做一个参照？
0: 这里边呢实际上有两个概念，一个概念呢就是有没有会不会说我这个长一个什么病变了，然后你 CT 看不出来，或者是这个没有看到。实际上我们上半节也提到一个话题，就是那个磨玻璃密度病变。
1: 嗯，
0: 磨玻璃密度病变呢它是很淡很淡的。如果要是比如说经验不足啊，或者是机器条件本身要是有点限制啊，可能会发现不了，会过去了。所以这个为什么大家可能愿意到大医院呢？因为大医院检查的比较规范。这个小医院呢或者是一些医院吧，它这个机器更新的速度慢，它这个机器性能呢可能会受点影响。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假如说我们发现有问题了啊，那么这个用 CT 的这个办法呢来判断它是还是不是啊，这个上半节我们也就谈过这个话题了。这个当然这里有一个医生的经验问题啊，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老一点大夫他可能想的比较多，年轻一点大夫呢他可能他脑袋里装的病就少哦，那么他这个说他区分这些是哪一种情况，他可能就受局限啊，所以这个呢大家也是到医院希望看老大夫的一个原因吧。
1: 这有时候也需要一个医缘啊。
0: 对，
1: 那我们经常可能就是在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这个，比如说你得了癌症，比如说一查就是一个什么中期晚期，那像这个肺癌来说啊，我们做这个 CT 检查它也能看出这么一个这个分期吗？
0: 这个肺癌的分期呢是一定要用 CT 来分的。这个目前呢你比方说我们看大小对吧，一般呢我们认为2.5公分以下，一般是这样认为啊，2.5公分以下的一个病变是早期癌。但是呢2.5公分以下并不意味着它就肯定没有转移啊，这个大家这个可能听众听起来这话有点绕啊，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认为假如说这长了一个病灶2.5公分，我们认为它是早期的，但是呢它这个时候可能事实上已经发生远隔转移了啊，就是它临近呢或者是其他地方啊，个别比如说骨头啊脑啊已经发生转移了，那这种情况就不是早期了。所以那听众说那什么时候早期啊，就是没有转移的时候它又是2.5公分以下的一个病灶，我们都认为是早期的。
1: 那就有没有转移通过 CT 能看出来吗？
0: 这是肯定的。
1: 肯定
0: 啊，比如说有转移啊，刚才咱们提到的就是胸部里还有血管周围有些淋巴结啊什么，这些淋巴结都是要用这个 CT 来判断的。但是呢大家也不用紧张说那我胸里有淋巴结啊不能往回推啊，因为有的时候他一照了 CT 说胸部里有淋巴结，说那是不是长癌了，大家这个千万不能往回推，不能说纵隔里有个淋巴结然后就跟癌有关，这不可能的。因为淋巴结是什么概念呢？淋巴结某种程度上讲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卫兵一样，或者是一个哨兵一样，它是起到这个警戒监护作用的。那么它要是增大了以后，比如说炎症肺炎，淋巴结也可以大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淋巴结增大了以后，等到一定年龄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时候，它也不缩小了，它就是那么大。所以呢这个淋巴结增大并不一定意味着一定是这个是癌啊，也不一定意味着它是转移啊，所以不能往回推。但是如果说有一个癌又发现有淋巴结大了，那这个淋巴结呢用我们的话说叫高度可疑，也不能说大的淋巴结就一定是转移啊，我不能这么讲的啊。那个转移的淋巴结在 CT 上它也有它自己固有的表现啊，就什么样的是转移，什么样的是不是转移的，是老的原来就有的，这个 CT 上也有它的表现。
1: 所以这听起来还是挺玄妙的，我觉得。因为同样一个片子拿到这个不同的大夫这个面前，那可能也许是两个判断。
0: 对，是这样。
1: 所以这个一个有经验的大夫是非常重要的哈。
0: 那大家说那我们也不可能都找、
1: 都找301
0: 来了，都找杨大夫来看病，这个不大可能。但是这个呢还有一些客观的办法也有。比方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大家都听说过，就有一种叫做 PET CT 的。
1: 对，
0: 是吧？PET CT 呢它的特点就是实际上它 CT 这部分就跟咱们刚才说的 CT 是一样的。但前面这个 PET 呢是完全不一回事了。PET 呢它是这个大家可能到医院去过听说过核医学检查这回事儿。 它实际上是核医学检查的一部分。
1: 嗯，
0: 那么核医学检查呢，它可以把这个一些这个带有放射性的药物打到体内去，然后呢，这个比如说淋巴结里边有癌了，那么这个药物可能就聚在这个淋巴结里边，它会把它检测出来。有的时候淋巴结很小，比方说几毫米啊，五六毫米，甚至是一公分，它都能检测出来，
1: 就是它很直观的显像出来。
0: 对，它直观显像出来，它的这个敏感性要比 CT 要更敏感，
1: 是，
0: 而且它这个特异性呢也是比 CT 要好一些。
1: 嗯，
0: CT 只能看到有个结，里边有没有癌不知道。它呢，这个里边如果要是有癌的话，它的那个药物的积聚啊，还有测一些值啊，它会有个初步的判断。
1: 对，就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0: 对，
1: 让你能分辨出来。
0: 事实上，一些其他的这个不是癌的，你比如说这个有一些感染呐、炎症啊，还有一些这个先天发育的一些问题啊，这都是要靠这个 CT 来做诊断的。所以呢，恐怕就胸部这一块，我们从颈部这儿到这个胸部下边这一段，用的最多的就是 CT。大家说，那我那个还有核磁啊什么这些，核磁什么这些呢，对于肺部的病变就不行了。尽管它很贵，我们说这肺里边有个东西咱做核磁吧，那这个恐怕是一个不太成熟的大夫。
1: 对，这也是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反复重申的，就不见得越贵越好。
0: 对，没错，
1: 一定要就是适合你的这个症对症。
0: 对，
1: 对，
0: 这个贵的东西呢，这个大家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 PET CT 这个事儿，做一个 PET CT 少则几千，多则上万。
1: 是。
0: 现在有一些地方呢，我听说也就是到处去宣传啊，出于啥目的咱就不说了，去宣传用 PET CT 我可以早期发现癌什么，这个对于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健康人群啊，肯定是不可取的，肯定是不可取的。
1: 所以可能很多患者他也很茫然，因为毕竟现在有一些不太专业的这种引导啊，所以也让他们就是说如何来诊断，可能会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0: 对，
1: 那么就是说我们在选择这个诊断方法时，有没有一个原则呢？因为肺癌它是非常复杂的啊，像您刚才谈到，它分很多型，那么就是它的这个病灶反应也都不一样。那么是不是针对每一个人，我们都要采取一个严格的一个程序啊？就它有没有一个原则，或者说我必须做什么啊？就是哪些先做，哪些这个后做，还是针对不同的病症，做这个临机的这个处断？
0: 这个就肺癌的这个诊断来说呢，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假如说我们是健康人群啊，那我们就靠健康查体啊，那么做一个低剂量的 CT 也可以。如果要是我们高危人群啊，那就直接就做 CT 了啊，去那个来判断了。当然对于肺癌的诊断呢，不，咱们今天谈的是 CT， 实际上还有一些咱们一开始说的那个，包括肿瘤标记物。
1: 对，
0: 我们叫肿瘤标记物。
1: 对，
0: 实际上它就是血清里边有一些特殊的，人体发生癌以后呢，血清里边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呢，就是有一些蛋白的呀，蛋白物质啊，还有一些多肽物质啊，还有一些糖类物质吧。就这个听众不一定记得这么细啊，就知道有一些癌呢是通过抽血化验呢可以有提示的。这个大家可能日常生活中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常识，比方说肝癌啊，我们有一些叫甲种这个甲胎蛋白的这么一种物质会提升高的，胰腺癌也有一种叫我们刚才说叫 CEA 这些物质升高的，就是说人体要是长癌的话，血清里边会有一些物质也随着升高，那么这个也是可以做早期诊断的一个方法，但是它的灵敏度啊，就是肺癌来说，灵敏度、特异度都不如 CT 来的这么好。再有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细胞的那个事儿，因为细胞能掉下来，就是它能掉下来呢，它一般的是在气管上，或者是不管是哪一级的气管吧，长出来的这些癌。那如果长在肺实质里边，就是肺的很末梢周围里边，那它掉不出来的，所以这个细胞这个事儿就没有办法了。如果细胞能够判断说里边有一些癌细胞，或者是它掉下来，那是就是刚才你也提到过，实际上提到一个很专业的术语，就叫中心型肺癌。中心型肺癌是什么？就是这个肺癌长得跟咱们的气管是从气管的这个黏膜上长出来的那么它的这些细胞就随着咱们咳嗽啊，因为有些外力的气流冲击啊，它可能掉下来，那么可以检查。
1: 对，这个检查就等于非常的容易来。
0: 这个检查就是就早晨清晨的一口痰，然后我们拿痰去化验就行了。当然还有一些呢，你比方说这个痰里边也都正常，但是气管里确实有问题啊。气管比方说正常气管，大家可能以后 做 CT 的时候你自己可以浏览浏览，那这很规则的啊，这一条一条的都含气的结构。但如果要有病变了，比方说里面长东西了，或者是有炎症了，那它就变窄了呗。变窄了以后的话呢，那么有的时候变窄不一定是长癌，炎症也可以。比方说大家都熟悉的结核也可以使气管变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气管窄，那个又不是很典型的结核，那需要跟癌去鉴别，那怎么办呢？就是用气管镜的办法。
1: 对
0: 啊，但是气管镜呢这个就复杂起来了，因为人要做气管镜的话你得麻醉。
1: 对
0: 啊，你清醒状态要气管里插东西是肯定不行的。
1: 对，
0: 你咳一下痰，它那个有什么异物进去它还要咳呢。
1: 嗯，
0: 所以那个就复杂起来，但是造价也很高。那个是不能常规做的，只是怀疑有问题，前提就是 CT 怀疑有问题，诊断不清楚，然后咱们说去做气管镜。
1: 嗯，所以这个听起来还是虽然头绪很多哈，但最终还是围绕这个 CT 检查来展开的，我觉得。
0: 肺癌的这个 CT 检查肯定是离不了的。
1: 对， 对， 对， 对，
0: 而且
1: 是
0: 它也是最有效的，也是最虽然是最常用，价格也不很贵，
1: 对，
0: 它也是最有效的一个办法。
1: 对对对，而且这个 CT 检查除了它能够提前的早期的这个排查是不是得了肺癌，
0: 对，
1: 这一点非常关键的因素以外，它还为后续的一些治疗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啊。
0: 没错没错，说到治疗的话呢，这一个肺癌的话，大家可能都听说过，那就做手术呗，是吧？那么说的很简单，做手术，但是能不能做，
1: 对，
0: 那这个时候要用 CT 来评价了。当然不光靠 CT 还有别的，那最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 CT。所以这个呢是用 CT 评价能不能做手术的问题。那接下来呢，假如说一个能做手术啊，做得也很好，那过了一段时间是不是有新的病变，大家担心有没有复发呀，
1: 复发
0: 对吧，那又得要回过头来还要靠 CT 来做。至于复发的是怎么样，那个就是到医院找大夫看就行了啊，我们就不详细在这讲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开始我们发现他就中晚期了，不能做手术，不能做手术那怎么办？那我得要评价能做啥治疗，对吧？这里边呢，这个可能大家也有这个这方面的这一个常识，就是放化疗。咱先说放疗，对吧？放疗你放哪儿啊？放疗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放疗就是
1: 对
0: 照射呗，是吧？
1: 你怎么照？
0: 但是怎么照啊？照哪儿啊？多大范围啊？是吧？
1: 也得靠这个。
0: 这些呢，这个评价呢都得靠 CT 来做，然后 CT 把这些数据给放疗的那个大夫，他们一看啊，比如说这个病变5公分大，靠着血管，那个血管这个地方就得少照点，不要血管照破了不行了，远离血管我就多照一点，如果是离体表近一点我怎么照，离深一点我怎么照，离肺，因为放射线它可不管你是癌还是正常的，一律全给你杀死了。那对这个周围临近的正常组织是有影响，所以这样的话呢，靠 CT 来判断它跟周围的关系，然后给放疗一个
1: 指导，
0: 我照多大啊，每一个区域有多少剂量，那就放射的剂量，这个是很必要的。
1: 对对对，所以杨大夫说这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咱们现代医学发展到今天，它是越来越综合了哈。
0: 没错，
1: 虽然咱们这个放射诊断科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领域，但它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治疗，我觉得，尤其针对肺癌来说
0: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用我们的，不是说我们自己做这个专业就说我们这专业重要，你到一个医院去呢，这个医院可能没有外科，也可能没有内科，没有小儿科，没有妇产科，但是它不能没有影像科，不能没有放射科。
1: 对，
0: 就是放射科呢，它是这个我们一个医院的最最基础的一个学科。即便是一个很简单的小的一个，比方说门诊部啊，或者一个小型的一个什么医院，大家到那儿去可能至少要照片是吧，要做 B 超吧。那么现在呢，就是 CT 的普及也已经都到，比方说农村的这些乡一级医院，县一级医院不用提了，肯定有，甚至都要到乡一级医院了。所以这个CT 技术啊，已经是非常非常普及的一个技术了。
1: 对，我觉得随着这个技术的提高，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大夫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医术啊，传统上说叫医术啊的一个考验，可以说
0: 对对
1: 啊
0: 是。我们这个日常工作中呢，用我们的话说，我们是这个医院里边的一个这个叫支撑学科。就是 咱们刚才今天谈的大部分
1: 往往就是一锤定音了、
0: 啊、
1: 这个东西。
0: 事实上你有很多这个疾病你是离不开这个放射科的检查的。
1: 对对对，非常基础。
0: 在肺癌上的话呢尤其显得重要。啊、其他的比如说大家也可能听过什么脑瘤啊什么肝癌等等这些，
1: 对对对，
0: 那还有其他别的办法可做。
1: 对对对，
0: 但是肺癌确实是在对 CT 的依赖是非常强的。
1: 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完以后啊，就会有些什么感想？我觉得反正给我本人是上了一课，就是这个，这个放射诊断科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针对这个肺癌治疗这一块。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早期肺癌的 CT 诊断就暂时和大家聊到这儿。好，非常感谢杨大夫。
0: 很高兴到这儿来。这个大家如果有像这个相关方面的需要咨询啊什么，或者是可以到正规的医院去啊，当然也欢迎到我们解放军总院来。好，
1: 好，谢谢您
0: 啊，谢谢大家，
1: 各位朋友，再会。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1，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在12:00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这一节的流行音乐。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听一首张清芳的歌曲，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12:00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现在时刻已经是上午时间的11:57，欢迎听众朋友待会儿稍后收听12点整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翁倩玉的这一首歌声。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9，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12点整的整点新闻。

0: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里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1: 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这一节整点新闻。今天有一则新闻来自《世界日报》，我要再为听众朋友特别的介绍一下。这一则新闻在今天《世界日报》综合版刊出，它特别介绍了《华尔街日报》13号独家报道了一则新闻，川普政府持续推动措施，限缩现在无证移民使用美国银行的系统。全国最高金融主管机关对银行提出了一项警告，表示要把提供贷款给无证移民视为潜在的风险，因为借款人可能面临被驱逐或者是失业，而会严重影响了他们偿还贷款的相关能力。在今年稍早，政府官员开始讨论如何利用银行的系统，让川普总统的大规模驱逐的行动得以可以扩大实施。政府官员的讨论促成了今年5月所发布的一项行政命令。川普在命令中指示金融机构根据现行法规达成政府的政策目标。而根据《华尔街日报》取得通货检理局在跟另外两个金融监督机构所发布的最新指南，现在主管机关锁定的目标是没有拿到工作许可的移民所申请的零售贷款。官员也指出，政府推出新的政策是为了因应墨西哥贩毒集团中国洗钱组织利用美国的银行系统，但是川普政府最近9个月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在阻止非法拘留美国的人跟美国整体金融体系的互动。而这些措施的设计目的是强力促使银行把这些人移出客户名单，但是并没有明文规定银行必须这样做。川普在这项行政命令也指出，不得入境而且应予驱逐出境的外国人，对于国家安全、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构成了威胁。而根据在现行法律，银行需要保持安全的贷款审核措施，以免出现系统性的违约或银行的自身倒闭。金融主管机关的最新指南并没有更改这些规范，但详细说明如果提供贷款给没有工作许可的无证劳工，恐怕会让金融机关面临风险。这项指南内容也写道，面临风险的原因包括了借款人可能遭到驱逐，或者雇主发现劳工没有合法工作的许可而给予开除。另外，借款人的贷款偿还能力也会受到影响。这份报道也分析，虽然美国政府没有明文禁止银行为无证移民提供贷款或账户，但是川普行政命令颁布之后，银行要将变得很难向金融监督机关进行解释，为什么要为无证移民提供服务。财政部也曾经对银行发出了警告，要小心某些雇主可能因为雇主用了无证移民而触犯了薪资的诈欺。而主管机关也要求金融机关跟支付公司要重新评估提供信用卡，也包括房贷给无证客的相关风险。而在此同时，川普政府跟金融监督机关也在调查银行以政治、宗教因素对客户采取了关闭银行账户的惩罚措施是否有所触法。 这是有关银行被警告以后放款给无证客将是会列入在所谓的金融风暴。另外在今天，来自华盛顿综合外电报道，美国六月份消费者物价通膨放缓速度超乎了预期，但在中东冲突持续的时候，恐怕无法为美国家庭带来多少的安慰，也无法排除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在今年升息的可能性。路透社报道，劳工部劳工统计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即五月年增 4.2%， 创下2023年4月以来最大的年增幅，6月 CPI 年增 3.5%， 放缓幅度超乎了预期。另外在今天相关的重要报道，在基辅方面的外电报道，俄罗斯加大了空袭乌克兰力度，在今天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了大量无人机以及弹道飞弹，这也是俄军本月以来第五度对基辅发动的这样攻击。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已经表示，这一波攻击对基辅16个地点造成损坏，包含了一所学校、一家企业，市府官员则通报多处起火。泽伦斯基表示，俄罗斯同时攻击了乌国中部、南部关键基础设施，并且补充，俄军的攻击造成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州有7人受伤，北部在切尔尼戈夫州则有3人受伤。他也在 X 平台发文说，在昨天晚上，俄军对我们的城市、社区发射了135架的无人机，有10枚各型的飞弹，而多数是为弹道飞弹。他也说，必须对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他敦促欧洲盟友基于本周通过的最新一轮的制裁方案，俄罗斯今年夏天加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几乎是每个晚上轰炸乌国的城市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的防空弹药也因应付弹道飞弹而目前呢在逐渐的吃紧。俄军夜间在昨天发射了8枚的弹道飞弹，防空部队拦截了其中的5枚，拦截率比本月稍早的攻击有所提升。而此外，乌军也击落了135架无人机中的108架。乌克兰也试图在目前加强能够削弱俄方的延续战争的经济能力，并且呢加强使用无人机来攻击俄罗斯境内锁定俄国武器生产的地点跟相关石油设施。我们了解，这场俄乌之间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第5年，俄罗斯当局通报该国南部克拉斯诺地区阿菲普斯基地炼油厂发生了火警，而巴什克尔托斯坦共和国的萨拉瓦特工业区有无人机的残骸坠落。俄罗斯总统普丁则在本周表示，俄方将报复乌克兰发动的攻击，而且威力会比乌克兰方面要强上数倍，而且规模也会加以扩大。另外在今天台北消息，最新研究指出，北京近年通过建立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安全标准，政企合作跟模型测试制度，也把符合中共政治要求的内容管控机制以及官方的叙事也预先迁入了生成式的人工智慧 AI 的模型当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RFI 中文网引述了这份研究报告，并且表示，这也造成相关内容管控逻辑随着中国人工智慧模型的加快走向全球，而输出海外，影响到其他国家的资讯环境。现在香港、台湾及美国的舆情受到了影响。研究同时也指出， 目前大型语言模型仍然大量依赖英文语科跟西方的资料的训练，而中国政府也担心西方的价值观。

0: 影响了中国资讯的环境，这也将会使人工智慧同时成为北京维护资讯控制的一项工具，以及削弱了其控制能力的一把双刃剑。资深研究员跟人权倡议者创立的韧性创新实验室13号发表了一个威权式的创新。这份研究报告分析了2013年到2026年间中国公开发布的政策文件和企业公告等相关的资料，而从国家的安全咨询的控制，包括政治经济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如何通过人工智慧的治理，而把政治的要求转化为技术的标准，并且也把资讯控制内所建于生成式的人工智慧模型的整个的开发流程。报告引用了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APSI 研究指出，中国大规模利用生成式的人工智慧 AI 自动化执行内容审查，加强监控，以及在异议形成前加以压制。而另外，外界也忧虑中国的威权影响力会随着人工智慧的进一步的技术提升而进一步的有所扩张。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5: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

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华晨宇的歌，选自2021年《希望 Hope》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常常在他的演唱会当中呢当做 ending 的曲目哈、啊。那这首歌叫做《走，一起去看日出》，给人一种非常治愈的感觉。但是如果是男生跟着唱，还是挺有难度的。

华人歌曲周末派。那这首歌叫做《原谅》，最早是2009年张玉华的一首情歌，原版呢是清新淡雅的，带着一点的忧伤。我们刚刚听到陈楚生和单依纯在《天赐的声音》第五季当中的翻唱版，无论是演唱还是编曲，情绪都有所放大，也更加有代入感，富有感染力啊。老歌怀旧当然还是综艺市场主打的元素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坐上时光机，去到1994年，来听苏慧伦和杜德伟的《爱你让我勇敢》啊。这两位呢，当时是同属于滚石唱片的第二事业部啊，是由小虫、陈焕昌所主导的制作团队。第一事业部呢是李宗盛所领导的哈。那么第二事业部呢，主导 R&B 都市情歌、都会流行风啊。除了像苏慧伦、杜德伟，还有任贤齐、徐怀钰等等。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爱你让我勇敢》。

0: 的唯一。
1: 这是十年前，当时杜德伟当了奶爸之后的有感而发，报警处理啊。今年十年之后，杜德伟已经64岁了，还依然帅得发光，工作满档啊，状态很好。那么今年呢，他凭借电影《风林火山》获得第4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这是他入行41年来首次获得金像奖表演类的奖项，属于首次提名及获奖哈。那接下来这位呢，同样是以前做歌手，后来跨界当演员。大家都在看最近的热播剧《主角》了吗？啊，他出圈了啊！剧中的秦腔老艺人苟存忠是女主角易清娥的启蒙师傅，是全剧的灵魂配角啊！扮演者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孙浩。孙浩呢，在他的事业低谷期呢，得到了老乡张嘉译的长期的提携，十几年来默默打磨演技，终于在这部《主角》迎来事业的第二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孙浩为《主角》演唱的片尾曲《梦醒了》，融入秦腔元素、西北方言、板胡琵琶，是极具闪地苍凉质感的 OST。

人歌曲周末派，这是今年影坛现象口碑级黑马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陈嘉演唱的月下煮茶。这部小成本的电影一路逆袭，凭借真诚内容实现了从小成本方言片到全网出圈的奇迹。所以呢，无论是在哪个年代，真诚都是最好的必杀技呀。那接下来这首很适合初夏氛围的歌曲，演唱者叫释婉欣呀，这首歌叫有风。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2014年的5月陈奕迅发表的迷闪专辑 Rise and Shine 里面所收录的阴天快乐，用温柔的旋律，淡然的语气，快乐的歌名，讲最深沉的孤独与放不下。越是说快乐，越是难过，越是习惯阴天，越是走不出回忆。这首歌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阴天快乐，Eason。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 Eason 陈奕迅的女儿陈康迪去年的一首粤语单曲《一律建议分手》，是一首非常有态度的作品呢。好啦，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今年新专《太阳之子》当中的《谁稀罕》。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迷先生乐队 Mixer， 应该是他们最具人气的一首单曲啊。2023年热门电影周楚除三害的片尾曲坏蛋啊，粗糙又有力量感的车库摇滚曲风，恰如其分的啊，诠释出了电影的错乱跟疯狂。不过呢，说到这部影片给人强烈印象的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而且看过和没看过这部影片的对这首歌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啊，后劲儿很大，来听郑一农的《心造的人》。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4: CRI Face to Face
3: CRI 会客厅。
5: 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
3: 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
5: 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6: 他写书，笔名瘦马，小说当年经报纸发表，这个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小青年一举成为中国最知名的作家。他做编辑，独具慧眼，挖掘了80年代一众最负盛名的作家。他做编剧，策划出品电视剧，一部编辑部的故事家喻户晓。他搞收藏，40多年来所藏不计其数，人称马爷，有京城第一收藏家的美誉。他是马未都，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官复博物馆创始人，文化学者。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马未都先生一起分享他的传奇人生，感受马爷看透名利与舍得后的智慧与超脱。

0: 马先生，十月三十号是咱们观复博物馆观复日哈、嗯，这是我们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为纪念这样一个日子而设立的观复日。今年的观复日应该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吧？因为往年好像都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啊。
1: 我们是这样，就是1996年的十月三十号获政府批准啊，从那天起呢，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有了私立的博物馆，现在也叫民办博物馆或者叫非国有博物馆。到今年22年了，我们博物馆呢，因为纪念这一天，所以这是我们博物馆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叫观复日。观复日我们会做很多活动，就前后都会有活动，十月三十号这天呢，就算是达到一个顶点吧。这个活动呢，是希望它长久的做下去。你比如说，观复博物馆100年的时候，观复日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一天我们会对观众有很多优惠啊，让他们这一天呢能够记住，这在中国啊，尤其新中国的这个博物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0: 所以现在，一到观复日，有的时候会想起，可能96年如果没有那样一个奔走去申报博物馆的这个过程，可能就没有今天民办博物馆雨后春笋般的这样的涌现出来，是吧？吃螃蟹的人应该说是还是有勇气、有魄力的，是吧？
1: 其实它也不算什么，就我觉得是一个水到渠成。你从这个，我们到今年是改革开放是40年嘛？那一年呢，应该算是改革开放18年。你看它时间节点就是这样，它就是什么时候哈、啊，它做什么事情。我们正好是可丁可卯的跟着改革的这个曲线呢，一直是崛起的。
0: 所以到今天，观复已经22年了哈。
1: 22年。
0: 我觉得好像现在进到观复的这个氛围已经是一个很惬意的、很温馨的，
1: 很成熟，
0: 很成熟，而且跟老百姓接地气的这种东西好像很亲近，没有说感觉进了博物馆好像哪儿都不敢走、哪儿都不敢碰的这种感觉。比如一进来就是一个奇趣动物园啊，这可能源于你喜欢这个猫有关系，是不是？收这个流浪猫，观复猫是吧？
1: 是，观复猫是博物馆的一部分，它不是全部，全部还是文化嘛。观复猫是多一个通道，因为现在社会节奏快，很多人心理压力大，来看看猫呢，减轻心理压力啊，就现在所谓的治愈。再有呢，孩子跟小动物比较容易沟通，而且孩子在小动物面前，他会瞬间变成一个强者，所以他会照顾小动物，这样对他的身心健康是有好处的。那么我们就在观复猫上就多下一些功夫，组织一些活动，为他们开辟了各种天地。你比如到我们这儿有观复猫的办公室啊，有观复猫的公寓啊，有观复猫的别墅啊，观复猫亭啊，还有观复猫的童话世界。那么这都特别吸引孩子。那么孩子从小应该接受艺术的一个熏陶，艺术是熏出来的，慢慢来，不着急。你想一天你就对所有的艺术都有一个了解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你慢慢慢慢看多了，你就会有感受啊，你像就是过去唱山歌的那些人，就是天天听着他就会唱了，就这么个道理。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跟孩子相关的。你像奇异动物园是暑假专门为孩子做的一个展览，
0: 这个专题展一直持续到今天是吧？
1: 对对、我们展览都要持续一段时间，一般都几个月嘛，是或者半年，是每年都有新展览啊。我们现在也筹划着在办新的博物馆，新的博物馆是重新盖，按照现代化的要求，按照我们的规划把它重新盖好，那么2-3年之内就落成。我说最迟吧，到观复博物馆25周年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像样的博物馆，就是留给社会了。
0: 哦，现在的这个馆址将变成旧址是吗？还是说
1: 对，这就是旧址、
0: 新址选在哪了？
1: 我们新址现在选在昌平，
0: 占地应该比这个大了是吧？那规模应该比这个大多了，
1: 比这规模要大很多。那就是我心目中最终想落成的博物馆。实际上我们在博物馆的这个建设当中呢，就是做过很多事情。你比如观复博物馆22年时候获政府批准啊，那我们2000年的时候就走到杭州办了第一个地方馆，然后我们2003年又跑到了厦门，又办了地方馆。那么后面我们一直在为地方馆在努力。你比如我们试图做这个哈尔滨馆，基本上都快成了，因为政府的一些变故啊，然后又暂时没成。 最后落成的，你现在比较有影响力的是上海官府博物馆，在上海中心大厦上海最高楼里，这整整一层37层。
0: 嗯，
1: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尝试着就是把博物馆呢跟老百姓的生活勾连起来。我们过去的博物馆都是高高在上的，让所有人就满足我去过一次就够了。我的态度是希望博物馆是每个人的家，常来常往啊。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我的馆你的家，就是你来经常来。
0: 所以在办馆的这22年中，您这个藏品是不断的在收在轮。

0: 怕，怕的是他原地踏步不前。那我们就希望博物馆能够一天一天的成长，慢一点它也是在成长，所以我们现在成长了22年了。
1: 您这成长了22年，可收了是40多年了，是吧？
0: 我收藏了肯定有40多年了，因为我这岁数在这摆着，我从很年轻就喜欢这个事儿。我喜欢的时候最大的好处就是别人都不喜欢，所以给我们提供了无尽的这个空间。
1: 而且那时候没有假东西，是吧？
0: 也有假，那时候也有假，它是历史上的假，
1: 就是
0: 你比如说它是清朝末年造清朝初年的假，清朝鼎盛时期造宋元时期的假都有。
1: 到今天为止，您收了有多少东西？有没有统计啊？
0: 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最后的详细清单统计出来啊。我们头一批的统计出来大约是6000件嘛，然后我们总体上应该比这个多很多，因为文物这个统计呢，跟常规的认知不一样，它不是说一件就是一件，你比如一对椅子是一件还是2件，这个得需要很精确的统计。
1: 反正18000的肯定是有，是吧？
0: 对，我们总数上10000件是有。
1: 大概的门类您有没有划分呢？给他
0: 有划分。我对文物，我对我们这个博物馆定性呢是一个器物博物馆，器物的。它绘画呢，它是也有，它是作为陪衬。那么器物呢，中国器物中最重要的一项肯定是陶瓷。陶瓷是代表中国文化的唯一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超越陶瓷，就是它的广泛性，它的历史的延续性和它的这个丰富性，还有它的文化载体，陶瓷肯定是最重要的中国文物。就我有一句话嘛，就是你了解了陶瓷的历史，就了解了中国的历史。
1: 因为陶瓷一个历史长，
0: 对，
1: 还有一个它的脉络清楚，是吧？
0: 对，还有一个它肩负的责任重大。很多人不会想这个问题，就认为说好像就是我们一个碗不就是为了吃饭吗？但是碗确实是为了吃饭，但你没发现它上面画了很多东西吗？那么它为什么有的时期什么都不画呢？你比如我们年轻的时候看的吃饭碗就是一白碗一蓝边好一点的一金边到头了什么都没有。那为什么没有？它反映了这个时期对文化的漠视和空白。那么它有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它上面最典型的这种起伏的啊，就是福禄寿，这些都是过去中国人认为很吉祥的图案啊。比如他画的彩蝶啊，它代表了人的一种情绪啊，或者说我们今天也可以解释为爱情，这些都是他作为一个陶瓷的一个器皿，他肩负的文化责任。我们的文化责任不是完全靠书本的，中国今天留下来大量的文化是靠器物去承载的。所以器物也从某一个角度上讲呢，它代表中国文化最坚实的一部分，就是它确实客观存在。
1: 你只有看到器物才能对历史的文字进行佐证，是吧？
0: 对，我们的历史一般就是两个方法去证明它，一个就是文字史，我们都知道正史就是24史，野史一大堆，另外一个就是用器物来证实。你比如我们夏商周工程实际上都是用器物来证明我们这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个博物馆呢就想重点的突出器物啊，陶瓷是第一类，然后还有中华民族最为悠久的文物就是玉器，从不间断独有的玉器，那再有就器物小型类的都竹木牙角器什么都有，大型一点的比如家具类雕塑类这都有。我们将来博物馆还是很丰富的，而且包括展陈的方法也是很独特的。
1: 40多年前对文物哪个事情感兴趣了，然后从此我就走上了不归路了。
0: 我第一个感兴趣的文物应该是陶瓷。
1: 还是陶瓷？
0: 陶瓷，对，因为
1: 那个时候
0: 跟人接触最多啊。
1: 那时候认识到它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吗？
0: 那没有那么深刻，因为我们谁生来也不是个圣人，生来就什么都知道也不可能，都是一点一滴的去积累的。一开始对陶瓷的认知就是简单，一个是它跟现在的瓷器不一样，那它究竟代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化背景，是怎么样一回事，这是最一开始让我们感到好奇的。再有一个就是它的丰富，起码跟我年轻时候使用的东西都不一样，我们现在都年轻时候都很简单，中和很简单，那么看到古代比较复杂的这些瓷器的时候，就想弄懂它究竟什么样一个原因让它做的那么富丽堂皇，就这都是我们探讨历史的一个动力吧。
1: 所以别人都不喜欢，刚才您说，但是后来您喜欢了，这个是源于什么？是您就冥冥之中对这个东西有灵性，就感觉就对，还是说有什么熏陶或者有什么契机让您对这个那么情有独钟？
0: 人是这样，就是每个人呢关心的热点不一样啊，喜欢的。

0: 艺术也不一样，比如有人喜欢唱歌，有人喜欢跳舞，
1: 嗯，
0: 他一定能够跟这种事情沟通。那我们最初呢，对文物的理解就是它的信息量啊，大于我们的生活。就大部分人看到文物都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尤其我在我年轻的那个时代啊，那是40年前，那真的没有人对文物有兴趣，只是我这样极个别极个别的人开始有兴趣。那么喜欢文物40年，做博物馆20多年，那么我做博物馆它本身也是一个偶然，也是希望把这种兴趣和这个知识传递给社会的其他人。因为每天博物馆都会来很多人，一会儿你们还要去拍，能拍到很多人。那么这些人的兴趣呢，是因为社会的整个的富足和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你像故宫博物院、陶瓷馆，有时候我从进到出就我一人，没有人
2: 啊，
0: 你今天不可能啊。
2: 到现在为止，有没有让您收了以后觉得这件东西我永生难忘的经历？
0: 每个人都希望知道别人这些特别复杂的经历啊。其实所有的经历都是大同小异啊。如果你在贫穷的日子里吃一顿好饭，你可能记多少年你还回忆那顿饭，但是你今天是天天吃好的时候，你哪顿饭你都想不起来，甚至晚上想不起中午吃的什么。那对我也是这样，就我一开始喜欢的瓷器的时候呢，每一件瓷器获得的时候都如获至宝，但是我现在呢，不管是什么我都能冷静的去看待这个社会，看待这个文化遗存。我们的文化遗存的好处就是它携带了每个时代的这个信息密码，就看你能不能破译它。所以我就很难讲出来，今天我真的想不出哪件东西能够像过去那种非常曲折的这个寻求的路途。今天是一个非常商业明晰的一个信息社会，所有东西一瞬间都是摆在世界上的最大的公共平台，你比如拍卖公司啊、网络啊，这些你都可以选择你是拥有还是放弃。
2: 嗯
0: 啊，所以
2: 您现在还收吗？还是
0: 收
2: 还收吗？
0: 收啊，对，我们随时都会关注这些信息，因为今天信息比我年轻这个时候喜欢文物的时候信息要广泛的多得多。所以
2: 而且名气大了，是不是好多人也推荐啊？
0: 那对，
2: 另外拍卖也比较成熟了，
0: 对，它正常的，就是我获得信息的途径要远远大于不是这个行业的人啊，那这个是个很正常的。你在哪个行业，如果你做得好，那你的最有价值的信息会向你方向自动流动，所以我们每天都能听到来自全世界的各种关于中国文物的信息。
2: 嗯，现在还能收到让您心动心跳的这种文物吗？
0: 这个
2: 不像当年了，是吧？
0: 对对，
2: 就像天天吃鲍鱼，吃现在已经不稀罕了，是吧？就是
0: 16岁、18岁，你见一漂亮女孩的那种心动，你到68岁的时候再看，你要再心动，那反正那也不错，但是我觉得不大会了。
2: 那也正常。
0: 对，它跟你的经历有关，就是当你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时候，你会显得特别激动，你觉得这东西重要啊。但是当你见过很多的时候，所有的东西你都能够解释了。啊，我们人生无非是对自己的人生做一个总结和解释啊，对不是自己的人生，不管是未来还是已去的人生呢，也是这样做一个总结和解释啊。总结就是这个人是否定性了啊，总结就是把他留下的这个文化瑰宝呢，能够重新的拿来我们所用啊，所以我们人类要学习嘛。
2: 所以人生有很多阶段，您的人生好像也有很多阶段哈，从最初写那个今夜幼儿园啊，从作家开始，然后到编辑，到编剧啊，编辑部的故事，我记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都是啊万人空巷哈，后来当然就走上收藏之路，当然就是作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应该说让文物，让民办博物馆啊这样一个概念。这样一个能够深入人心了，深入老百姓的生活中了，而且兴起了一股收藏热，可能是跟您的多年的这个传播啊不无关系的。
0: 我觉得我这个就是说，如果说人生有多少个阶段哈，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它其实都是无缝衔接的啊，但是你可以愣把它切成几个阶段。比如我年轻的时候童年喜欢文学啊，但是从来没以为文学能成为我的工作，但是偶然的机会，比如你作品发表了，我20几岁就发表小说，到现在都有37、8年了。那时候发表一篇小说可跟今天不一样，那时候的小说的影响力跟今天的不可同日而语。就是当时你那篇小说一发表以后呢，就所有人都知道你，因为当时全社会的这个信息系统很简单， 电视都不发达，除了广播和报纸没有什么别的，报纸一般的话就四个版，除了人民日报是六个版，剩下都是四个版，那四个版你拿着这张纸一会儿你肯定都会看到，所以一张报纸一百个人看都很正常。那时候我在工厂那车间里，一张报纸传递给每个人看。
2: 嗯。
0: 那么你占领一个版上写一个小说，那肯定影响力会很大。
2: 嗯。
0: 所以后来我百家讲坛播出以后，很多人说我大器晚成。我说、哎、太不了解我了，我年轻就成了。只不过我也不觉得我是什么大器晚成，我也不觉得我年轻有什么可得意的。我做过很多事情，你比如说做过编辑啊，做过编剧。这个写过小说，也有那种有限度的成名啊。那时候成名只成名而不成脸，现在成名得把脸
2: 刷脸，因为现在信息发达了。
0: 你今天主要是读图时代，所以脸就变得特别重要。
2: 嗯。
0: 那么我讲《百家讲坛》播出也十年了，也很快十年了。那么很多人说它引发了，就《百家讲坛》播出这个收藏以后，引发了这个中国的大众的收藏热啊。
2: 嗯。
0: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我们就做了当时是五十多课吧引发的收藏热，而是社会时机非常成熟，只不过我把它点燃了而已，
2: 也就是对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儿，
0: 对，就是点燃了嘛。那我为什么能讲这最好的课呢？那就跟你前半生我说无缝对接的有关，比如文学帮了很多忙。我老说这个行业有很多专家，他们的学识啊，他们的知识也非常丰富，但是他没办法表达，他没有像我这样就是搞文学出身啊，搞文学出身的最重要的就是表达。我的表达不仅是语言可以表达，我文字也可以表达。我现在每年还写好多字呢，我那个手稿你是没见着，你见着都吓一跳
2: 啊。
0: 我到现在还用笔写嘛，那我不也坚持着写的吗？那么由于我有这样一个文学的基础啊，不管你是做编辑还是做写小说，那么你对文物的诉说呢啊，就比较明晰。另外一个，我很注重一个逻辑关系，
2: 嗯，
0: 很注重这个文物产生的一个强大的文化背景。这些呢，都是使这个百家讲坛上去以后大获成功的一个根本保证。如果你没有非常丰富的文学表达，如果你没有这个注重这个文物后面强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背景，你很难把它说得很清楚，
2: 就会缺腿。
0: 对，所以我们开讲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从家具入手，因为我认为谁家里都是家具，你知道桌案，你知道椅凳，你但是你不一定知道它本质上的区别，
2: 嗯，
0: 对吧？所以我就通过你最熟悉的东西，让你这个理解它。就是我就讲嘛，佛教中有一个词儿叫“积思顿视”，就是你长久的思考一个事物的时候、
2: 嗯、
0: 啊，你不明白没关系，突然有一天你会明白，
2: 顿悟了就 啊。
0: 那么。儒学中呢还有这个茅塞顿开
2: 啊，嗯，
0: 那我们生活中呢经常说一句话叫恍然大悟，那我就希望每个人在中国文物面前经过我们点拨能够突然恍然大悟，就是说我这么多年我才突然明白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事儿，我使了这么多日子我才知道为什么它历史上是这个样子。
2: 嗯，所以大家说马爷收藏尽管是第一家办的民办博物馆，也是收藏比较多的，但是你说在收藏界可能在中国也有不少这样的藏家哈、啊、但是我觉得最牛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种文化传播出去，就像您说很明晰的表达，用逻辑去表达，让人们去能够接受，而且接地气儿的，跟生活密切相关的，能够把它弄懂。这就是我觉得在我们民办博物馆中可能并不是很多见的这么一种状况啊，就是可能大家潜心搞收藏喜爱的东西，但是有像您说的有文学功底的，或者有表达能力的，甚至于您做自媒体的这种，我就觉得一个人就是像多元化。就像我有人跟我说，搞理科的人实际上文科的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你要把一个科学发现能够用比较明晰的、有逻辑性的、比较美的语言表达出来，实际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那当然，它除了这个，就是你要有一个很专业的训练。你比如说我过去是文学编辑，那我肯定有专业的嘛。
2: 嗯、
0: 再有呢，是它一个。的文化的这个积累，因为这个说起来我们现在就是国学热，国学热啊、
2: 嗯嗯、
0: 真正国学热呢要到深入人心，不仅仅说你读过论语大学中庸，不是说你读过一些四书五经你就是学会国学了。你比如国学中的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诗词曲赋、
2: 嗯、
0: 啊，诗词曲赋这个事儿我们老说诗词曲赋，诗词曲赋何为诗，何为词，何为曲，何为赋， 那你怎么去写，写的时候它有什么一个基本的技术要求，这些我觉得今天二一百个人里，我觉得你今天让他写一首这个诗啊，就我说格律诗，你必须按照它的平仄，按照格律，按照韵脚，按照正常用典啊，这些你把它写出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2: 嗯，
0: 那大部分人我觉得都做不到啊。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基础训练。
2: 嗯，所以这样把一个做精的其实可以举一反三，是吧？有些东西可以借鉴的。
0: 当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文学非常强大，我们每个人到今天啊，如果把文学的内容抽去，你会活得特别枯燥。
2: 嗯，
0: 我们现在大量的人，就哪怕最普通的百姓哈，关注一些热播电视剧，追剧去看，这都是文学的力量。因为那些东西它主要就是靠文学的手段啊，利用文学的各种手法来把它表现出来，吸引你去看。那么你就是在中国文学的这种养育之下，然后获得生活中的一种快乐。你像我这种，就是应该说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文学专业中，那我从文学到文物中呢，文学帮我很大忙，就是我的工具比别人好，我表达比别人不仅是清晰，更重要的是有意思。文学是让你生活变得很有意思啊，因为你生活中把文学去抽掉了以后，你生活就会变得枯燥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3: 他写书，笔名瘦马，小说当年经报纸发表，这个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小青年一举成为中国最知名的作家。他做编辑，独具慧眼，挖掘了八十年代一众最负盛名的作家。他做编剧，策划出品电视剧，一部编辑部的故事家喻户晓。他搞收藏，四十多年来所藏不计其数，人称马爷，有京城第一收藏家的美誉。他是马未都，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官复博物馆创始人，文化学者。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马未都先生一起分享他的传奇人生，感受马爷看透名利与舍得后的智慧与超脱。
2: 所以在这么多个身份之中，您现在应该说是文学帮了收藏很大忙，但是是不是收藏还是您视为生命中比较重要的，您的经历和
0: 这个是
2: 不可分割，是吧？
0: 这个也不一定，就我是觉得人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很认真，做得很好。
2: 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吧？
0: 那看你是这样，关键是你要正确评估自己。我说过，你知道自己行不重要，你要知道自己不行很重要。就是你哪儿不行，你躲开。你比如你让我跳舞去，我肯定知道我不行，我就躲了。那么这是我做极端例子来解释的时候，大家都听得懂。但生活中往往不是这样。我生活中碰到过很多人，就是对自己的短处不明白，非要在自己的短处中呢要走出来。这个我觉得人生啊，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供你去挥霍。
2: 嗯，
0: 所以知道自己不行的时候呢，及时躲开。找到自己行的地方，那就容易成功嘛。但我们的文化不是这样，我们文化过去教给你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你非得要知难而进。知难而进和知难而退，它是两种思维方式。我们并不是说这个难我们能跨越不去跨越它，而是有的东西你没必要去跨越。就比如你生活中啊，学习中一定要把自己的长处呢发挥到极致，把自己的短处呢回避掉。这样的话呢，你生活中就会，或者说你工作中事业中，你就会获得一个成功嘛。
2: 嗯，
0: 这个道理不是很复杂。
2: 但是您老说您的学历并不高，您的这些文学基础啊，收藏知识，
0: 我没有学历，不是学历不高，我没有学历。
2: 这个些东西都是靠您刚才说的茅塞顿开、顿悟、积累、深思得来的，是吗？
0: 就是学习嘛，我没有学历，我小学四年级就离开学校了。四年级的时候我十一岁嘛，那时候是1966年，整个全国特殊的时代，连学校都不上学嘛。那我们从那以后在学校里没有学过东西， 后来到初中的时候，初中上了不到三月就奔了东北到干校，干校呢一开始都没有学校，后来传成一个学校，那学校都不分中学小学一块上学，叫卫东学校，就是从小学到中学全哈不拉的一锅烩。您说那能学什么，就是每天拿份报纸读一遍，读完了就去下地干活了，所以没在学校学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但不代表你人生没有价值，你丢掉一部分你会获得另一部分。我的好处坏处都是与生，就是与我的人生一块儿来的。你没有正式的受过完整的我们现在教育系统的教育呢，那你就不受它束缚，这是对我的长处。
2: 嗯，
0: 那么短处是什么呢？就你学习不够系统，所以我还是建议大部分人还是应该沿袭社会已经摸索出来的教育途径啊，走完了小学中学大学的这个途径。但是你在学习当中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我的好处就是我因为没有学校，我学的东西都是有用的，我不会学没用的东西，因为没有人教我，我只因为有用我才去学。所以我喜欢文学，那文学对我一定是有用的啊。我喜欢文物，我知道很多他这个知识，我可以去到任何一个学校去讲课，是因为我对这些东西过去有个词儿叫烂熟于心，就很熟啊。你今天随便跟我说，我不可能不知道，在我的专业里。这个呢就是人的阅读，阅读呢当然也有技巧，当然也有天赋。我在这个官复都督脱口秀里讲过天赋与潜能。天赋是上天给的，你比如有人唱歌就有天赋，你怎么追你也追不赢他，对不对？他不需要到声乐系学多少年，他就比你唱得好。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跟艺术相关的沾边就算，比如外语，外院中国历届历代的大学生毕业的全外院最好的学生一定不是最用功的学生，最用功一定不是因为用功排到第一的。那么这些的人都是有天赋的。那另外一部分呢是叫潜能，潜能需要你一个是激发，另外一个是磨练。潜能呢每个人都有，就我就希望每个人能把自个儿的潜能部分释放出来。天赋呢要靠自己判断你有还是没有，没有就躲开，有就要利用它。文物也是这样，文物的判定有时候看一眼你就知道，你怎么就知道了，别人就不知道，你就知道啊，真的是知道啊，一点都不作用样子，不需要翻来覆去的看，有时候翻来覆去的看是给对方一个安慰而已。
2: 是吗？
0: 就跟过去医生老弄一听诊器，没事老听听你，是给你个安慰。其实医生都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
2: 所以文物也是这样是吗？
0: 文物一样啊，它是一个观察事物的一个判断，那么一定你要敏感。我们看过这个有个电视节目叫《最强大脑》吧？
2: 对。
0: 你看《最强大脑》，每个人都是天赋的展现而已。你学不会的。我看那什么120个二维码呀，看一遍然后都记住了。我们看一个都记不住了。对，你没有这个天赋。
2: 没办法。那您的天赋是不是对文物的这种顿悟和对文学的？
0: 文学的天赋呢是模糊的，它没法用科学的方法去测量，它不像刚才我说的那个认二维码能测量。但是你每个人心里是知道的，比如作为一个好的文学编辑，我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文学编辑啊。就这个作者能不能写作，看两篇就知道这人行还是不行。就跟声乐系的教授就进来你唱一嗓子，他就知道你是不是可造之才，他用不着你给我唱一歌剧唱完了我才说这人不行啊。那不是，那这是教授不行，不是那个人不行。那么文物中很重要的一点的所谓的天赋是敏感，就是你看完东西你非常清晰的知道它背后的事情，就你看到的表象不重要，重要是它背后。如果你永远看在它表象，那你永远就在这一层上。
2: 那你背后的故事是要靠积累靠兴趣。
0: 对，还有的是就是其实你可能没有积累啊，就这件事上这个具体的这件东西上你并没有很深刻的积累，但是你确实就有一种超敏感，你马上就能知道怎么回事，就跟那个最强大脑那区别不是很大，就是所有人都不理解他怎么去记住的。其实我认为他不是按照我们常规的方法一个死记硬背的，您看就我说一百那么大的那个二维码，我当时我都看呆了，120个这人走过去看一遍全记住了。他肯定不是按照我们的方法去记的嘛，他那种记忆方法都是一种极为敏感的，你让他说他有时候都说不清。这类东西不太容易用语言说清的。
2: 所以这么说吧，有些东西是宿命的是吧，有些东西可以 靠您说的潜能是吧？
0: 对，就是命运嘛。我们老说命运，命运，命与运是俩事儿嘛。
2: 嗯，
0: 我老认为命是上天注定的，您就这命啊，运是可以改的嘛。运就是靠你去在你一生中怎么能把握住你的这个运势啊，然后让你能够比较好的往前走。你想不磕磕绊绊不走错误道是不可能的，我也一样。我老说人类在错误中前行，试图找出正确的方向啊，最能说明的就是这个自然界。自然界，你比如说啊，非洲的猎豹在非洲草原上要逮住汤姆逊邓林，从他启动起去抓这个邓林的一瞬间，他每一步都迈错了。他不是每一步都迈对了，他是每一步都迈错了，但是他用下一步修正前一步的错误。
2: 嗯，
0: 所以他在这个追逐中最后把他给捂住。那我们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不怕出现错误，就怕没有修正错误的能力，而且还有一个不承认错误的一个勇气。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的如果能活得好，就是能够自视自己啊，就自己是看见自己，然后知道自己的不足，能够修正这个错误。
2: 好多事情啊，包括我们在表达的过程中，边表达边思考，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一个梳理，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就是不停的修正嘛。
2: 嗯，所以您现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是不是用来做文化传播啊？是不是在收藏上相对来讲，可能就时间会相对少一些？是
0: 现在就是我一直说我是个布道者，啊，就是不停的去说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和它的好处。那做博物馆就更是这样，就是收藏这个跟过去不一样，因为现在信息发达，市场公开，
2: 不需要你骑着自行车到处跑了，
0: 不需要你浪费更多的时间，就是你今天可能就按着你的手机随便按两个键，这个事就搞定了，搞定了以后呢，他按一个键钱就汇出去了，再按一个键他就把地址发出去，人东西就到你门口了。今天全社会系统都在为每一个人服务，你比如我们说今天大家都能理解的，全社会有个系统叫快递，
2: 嗯，
0: 对吧？甭管你选择哪家公司，他都能把你想发给另外一个人的东西发过去。那么这套系统你得应用它啊，如果你不应用它，你就快递还收我钱呢，我再不用了，我自个儿送吧，你自个儿也能送，你自个儿蹬着个自行车是吧，蹬着半天也送到了。但他没有计算，我们过去的成本都是指这个钞票成本，今天我们知道时间是个巨大的成本。所以我一直在说，一个人一生中最值钱的是你的生命，那生命是由时间组成的，所以你活的每一分钟都是最贵的。理论上讲，从生下来那一刻起，你的命是定数，那么你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直至贴上终点嘛。
2: 在这个过程中，您不断的在思考，结果办了一个嘟嘟这样的一个脱口秀哈。当时是怎么考虑要办这个嘟嘟脱口秀？因为我身边的有很多人对这节目还蛮感兴趣，现在据说停了，是什么原因啊？
0: 我嘟嘟做了4年，247
2: 啊，
0: 一开始想的容易，就是因为我比较能说话，也能表达，脑子清楚，就对着镜头说呗。一开始还短，就是想做半个小时就够。后来我那个嘟嘟最后那日子里，基本上每次都过一个小时。
2: 嗯。
0: 那么因为我有一个丰富的经历，我的丰富的经历也跟国家丰富的一个背景有关，就是我说过我由这个比较相对比较贫穷，刚解放的时候一直跟着共和国一块成长，我有过下乡做工人啊，有过兵营长大的经历，也做过貌似是知识分子啊，貌似是一个人在出版社那不就是知识分子吗，哎，也做过自由职业者，我什么事情都做过，所以我的人生经历比较丰富。那我就想就是有机会去传达这种这个人生经历，帮助别人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做了240期。因为做的比较累，事儿太多啊，我觉得事情太多，我还是希望最重要的是把博物馆做好，所以我要腾出时间来，我就暂时把它停一段时间。现在还在做，我现在做一个音频节目，就是叫国宝100，是在喜马拉雅。那么国宝100呢，它就是梳理了100件国宝，这100件国宝呢，它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物证史，证明我们有过，就我们民族有过辉煌。
2: 怎么选的这个国宝100呢？这个
0: 100件是我挑的，就是第一呢，它是要求它全是各博物馆的收藏，它没有民间的这种收藏。第二呢，它一定背后有一个故事，故事要包含一个道理啊。我们实际上故事是作为一个陪衬，道理是我要讲明的。过去赵匡胤问赵普，就天下何为大，赵普就说道理为大嘛。
2: 嗯，
0: 不是上天伟大，也不是你皇上伟大，是道理伟大。
2: 嗯，
0: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能够知道我们生活中的道理啊，深一点叫哲理，就是我们知道生活中的道理，知道怎么样去活着，就能活得更好。
2: 您是想通过这节目想诉说一些什么，是吗？
0: 诉说我们的灿烂文明，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世界上唯一不间断的文明。我们的文明中有很多东西必须拿物证来讲，就是我不跟你讲空的。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5000年文化如何灿烂，浩如烟海，这些你跟他说全是空的。我拿一东西让你看，百家讲坛当时也是沾这个便宜，就是我们是一个非常物化的民族，中国人最喜欢东西，所以中国有些词汇是特殊的，比如我们有个词汇叫把玩，在英文里，在其他语言中没有。什么叫把玩呢？就是在手里来回玩，
2: 上手得，
0: 哎，
2: 是吧？
0: 上手把玩。那这个乐趣呢，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物化的民族，就是他农耕民族很喜欢东西，你给我虚的不成。所以呢，对于一个物化民族啊，你尤其这种想法比较深重的一个民族呢，我们希望用物来解释我们自己的可见的历史和不可见的历史。
2: 实际上想让它精神化一些吧，应该是这么说，
0: 当然是这样。我们说的是以物证史的话，就是由实说虚。如果以虚说虚，那没人听，那也听不懂。您说那也听，实在也听不懂。但是有物，你就会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说？你看这屋里全是物，这是一个屏风。它屏风，这桌屏为什么那么小？它是逐渐变那么小，一开始变得很大。最大最初它不叫屏风，它叫衣啊，它叫萧墙。祸起萧墙就是人在前头，屏风后头出事了，这叫祸起萧墙。我们今天这个成语表明内部出了乱子。那么屏风的重要性到今天，你注意看，国家领导人接见的时候后面还一大屏风，那表明了它主人的一个地位，它包含了很多原因。最后它为什么做这么小，搁在桌子上呢？它为了文人挡墨，为墨挡风。那挡风就挡风，为什么上面还有这种带有纹理呢？是因为我们在追求物质的同时还要追求精神享受，所以就选择了这种纹理很漂亮的这个石头啊。这些东西都是有背景的，每一件东西都有背景。
2: 对，所以中国的就像您说的物件，它实用性，像您说的这个物化的这种东西，实际上背后有很多精神化的东西。这种东西好像是不断的在延伸，从实用到精神。您说把人生分成三个境界是吧，就是物质、精神和灵魂。
0: 这样，就是我原来讲过人生三阶段。第一个阶段趋利啊，你不违反法律和道德，趋利是你人生中的第一个目标。你一定要让自个儿活得有尊严，你要努力的去工作，最少要努力的去干活。我今天认为在中国好好的努力认真干活的人都可以衣食无忧。今天有很多活没人干，对不对？所以你能认真的去干活，你就会活得有社会尊严，这是人生趋利的一个目标。第二个是趋名，就是你趋到相应的利。相应的利不是让你去上福布斯排行榜，你成为中国首富阵营里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如果觉得我有一份安定的生活啊，我又有一份很好的收入，跟我的付出成正比了，我心里安理得了，这就叫趋利。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开始趋名。趋名也不是让你成为一个明星，成为社会名人，不是。你开始注重所有人对你的评判，你的亲人对你怎么看，你的朋友对你怎么看，你的同事对你怎么看，你注重别人对你的评价。你不能说在单位里说那人跟谁都不合群啊，所有人看他都不好，这个就没有意思了。当你两项都过了关，我想是个人也得过了中年以后了，就是名利这两关都差不多了，那么你就需要灵魂有一个安家之处。就我们说的，就是趋于内心的一个安静。这最初是丰子恺先生说的。就是说这层在三层上。
2: 对，
0: 大部分人攀不上去没关系，不妨碍你在2层半扒着楼梯往上看啊，那也是一种很好的感受。
2: 您现在到了，
0: 我就这么扒着看，看了好久了。
2: 您要是扒着看，我们现在在1到2层的是吧？
0: 那其实很容易，如果你要求不高，人在这个趋利趋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容易获得一种满足。领导表扬一句就很高兴了，这就是所谓趋名的一个过程。同事之间你帮他做的事儿，他说一声谢谢，这就是趋名的一个过程。千万不要理解成好，非得上去成个网红，没那意思。
2: 所以实际上现在观复博物馆是不是给您了一个刚才您说的灵魂的安放之处和静心之处？
0: 对，我希望我们在 布道的时候，我们在传达中国文化的总体精神的时候，让他们落实到每一点上。
2: 嗯，
0: 你来了，舒适是第一关。我们未来的博物馆中为观众留的舒适的地方多了去了。
2: 嗯，
0: 啊，我有一句话叫“你没来不能想象，你来了不能复述”。
2: 啊，
0: 那就达到我们一个目的。我当然希望每个人到博物馆参观的时候，灵魂和肉体都得以休息。
2: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老参观博物馆，有时候特累嘛，没地儿坐，没地儿待哈。嗯嗯，我们将来的博物馆一定修得特别舒适，只要你想坐，一定有地方坐下来。
2: 嗯，我看当初您注册的是观复式古典艺术博物馆，
0: 对，
2: 后来改成了观复博物馆，这是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考虑做这样一个更名？
0: 最初我们注册的时候呢，是我最初没想起名，因为我是第一家嘛，就是叫北京古典艺术博物馆嘛。然后他说不行，你得起个名，那我们就起了个观复。当时我对古典艺术非常喜欢嘛，
2: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啊，20多年前的时候，大家对古典艺术都觉得，
2: 嗯，
0: 你这个太不时髦了，时髦都提当代艺术，提现代艺术。后来我发现呢，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啊，做古典艺术，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对我们现代文明的一些展览嘛，所以我就把那个古典艺术四个字去了，就叫观复博物馆。
2: 观复当时就是什么？反复的看，是吧？就是这个意思。
0: 简单就是这意思，嗯，观是看，复是重复嘛，
2: 嗯。
0: 你重复看一个东西，你就有喜欢和研究的意思嘛。我希望你喜欢或者研究它，
2: 嗯，
0: 再加上观复这个词汇也出自老子《道德经》嘛。
2: 对
0: 啊，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无以观复啊，
2: 嗯。
0: 所以我觉得老子说的高，我们说不过人家，那我们就听啊。我的态度就是说得过就跟人说，说不过就听嘛。啊，
2: 所以今天当人们来到观复博物馆，您希望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是最满意的？比如看到这些参观者啊，想传递给他们什么东西？
0: 我们传递大的就是一个中国文化的精神，小的是我们自己办博物馆的一个宗旨。
2: 嗯，
0: 啊，我不有一句话叫我的馆你的家吗？我们所有博物馆的观复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是来努力的，希望达到客人的一个最佳的参观体验。
2: 嗯，
0: 体验就是你能够看到你想看的东西，或者你能看到你都没想看到，就忽然觉得恍然大悟的东西，获得一个知识，再有一个就是舒适度。我们现在不够舒适，是因为条件所限。我们未来的新馆一定让你特别舒适。
2: 其实我进来已经有比较温馨的感觉了。对，我想起来刚才您说到这个古典家具的收藏，
0: 嗯，
2: 这个古典家具是您最早就有收藏喜欢，还是通过李汉祥导演一个特殊的经历，好像您有了这样一批收藏？
0: 这是一个特殊现象。我喜欢这个家具呢，其实不是因为李汉祥，是因为李汉祥这一批特殊的东西是他交代给我以后，他突然去世。当时他找我的时候呢，因为我帮他买过很多东西，那时候我们买不起嘛，嗯，他买得起，
2: 是港人都有钱哈，
0: 啊。你现在翻过来头想，他当时买最贵的家具就4000块钱，一般都是几百块钱，那时对我们已经很多了。
2: 对呀，啊。
0: 然后后来他拥有了10多年后，他准备放弃这部分东西的时候，他找我给了我一张纸，然后我看了看还行，价钱写的合理，尽管涨了100多倍，但是也还合理，因为社会发展太快嘛。
2: 嗯。
0: 结果没等我跟他商量，他就突然的心脏病去世。
2: 嗯，
0: 去世以后家里的人都没有人喜欢，就我就按照这单子付钱，慢慢付钱呗。所以有很多件都在博物馆收藏着。
2: 嗯，
0: 我觉得人和物之间啊，就是有时候其中里头有国宝级的家具啊，就是这个人和物之间呢，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一个缘分。
2: 嗯，
0: 啊，我们活不过物去，
2: 物是人非吗？
0: 对对对，
2: 嗯，
0: 就是你活不过这把椅子去。那么你
2: 说起来好悲观
0: 啊，
2: 啊，
0: 对，很悲观，就是你，所以你要想明白你人生的价值所在。在这个哺乳类动物里，我们算活得最长的物种了，平均岁数。但是对于这个星球中的其他的东西，比如我们对待一个事物，对待植物啊，你做成椅子就算事物了。我们对待植物门口一棵树也比你活得长，对不对？
2: 嗯，
0: 活不过那棵树，除非你砍它，你不砍它，它就比你活得长。
2: 嗯，
0: 不管什么这个气候的炎热干燥还是下雨寒冷，它都能活得很好。那我们人生也应该面对我们生活中的这些乌云密布啊，瓢泼大雨，绵绵细雨，秋风也起了，冬风也刮了，那还有春风呢。所以就是你人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古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啊，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老觉得这也不如意，那也不尽人意啊， 什么叫不尽人意？比如家长辅导孩子，这孩子不写作业就气得要死，很正常。你小时候还不如他呢，这不是个道理吗？就这个事儿。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社会就是由不如意的，就是不满意的地方组成了一个满意的社会。
2: 嗯，对，我记得老人从小就告诉我，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啊。
0: 对，
2: 所以你怀这种心态，你不会整天是像怨妇一样抱怨了。
0: 是。
2: 另外，我们讲讲这个观复猫。我们进到这个院子里啊，刚才李泉馆长跟我说，这个观复猫叫马嘟嘟啊。我看每个猫都有自己的名字，是吧？啊。
0: 我们猫不仅有自己的名字，因为大部分养猫养狗者都有自己的猫狗名字啊，但是他们都没姓。我们每个猫都有姓，有名有姓。马嘟嘟随我姓啊，我老说马嘟嘟不给我长脸，一天到晚老拉着个脸。你比如说有姓李的，跟李轩馆长一个姓叫李对称啊，对，那猫长得是对称的啊。我们今天还接受了一个新猫呢，那新猫叫来来，自个儿来的。就我们抱到班车上以后呢，第一个上班车的男孩子叫刘畅，我说这猫随你姓吧。那一想，我们这30个猫还没有姓刘的，好，这猫就叫刘来来，你看有名了。
2: 哦，现在30多只
0: 一定要、对，现在有30只，它一定要有个姓。
2: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让它有姓呢？因为它是观复博物馆的猫馆长。我们猫馆长非常有名，有很多拥趸啊，每个猫都有自己的粉丝。我们觉得猫它非常容易拟人化。拟人化呢，好处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做很多事情。你比如我们出了很多书，到现在我们现在大概这有10几本书了吧，在1年多2年以后再回来看，我们大概观复猫的书至少有50种，未来要拍这个动画片啊，要通过猫来宣传中国文化，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很容易记住。
2: 您为什么对猫情有独钟呢？
0: 因为猫是人类豢养宠物中的最大宗，就是现在全世界有统计嘛，人养猫和狗差不多是对等的。比如中国的数据，我看到的就是5000万人养狗，5000万人养猫。但是猫跟狗还有一个不同，狗是流浪狗，一般的情况下在各个城市都相对来说都是被驱赶的，但各个城市中都有流浪猫，所以猫还有一部分并不是人豢养的，但是跟人在一起生存，这种动物叫社区动物。
2: 那您收养这些观复猫是源于您对猫的这种文化认同，还是说您从小时候或者从情感上我就喜欢猫这种动物？是什么样的？
0: 我猫狗我都喜欢啊。
2: 但是之所以没有观复狗，有观复猫。
0: 有观复狗，观复狗晚上值班呢。
2: 观复狗值班。
0: 工作犬。那么猫就可以跟观众沟通，比如现在有个词儿叫撸猫嘛，治愈很多人心理上的这种郁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现在时刻是1:56，欢迎听众朋友听一首轻松的歌曲，我们待会儿稍后为您准备好2:00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7，外面非常的炎热，希望大家特别小心注意。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2:00的整点新闻。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9，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2:00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美国在今天公布了六月份的通货膨胀的数据，而因为数据的降温，使得投资人对于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本月稍晚可能将调升利率的预期在心理上有所减弱。欧洲主要股市今天收盘应声小涨，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了 31.10%， 0.30%， 收在 10,529.39。法兰克福DAX指数略涨 32.78%， 0.13%， 收在 25,147.03。 巴黎歇息40指数微涨 2.2%， 0.03%，收在 8,366.85。 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股指。在今天来自于华府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六月份消费者物价通膨放缓速度超乎了预期，但是在中东冲突的持续时候，恐怕无法为美国家庭带来太多的安慰，也无法排除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在今年升息的可能性。路透社报道说，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在今天公布数据显示，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即五月年增 4.2%， 而创下2023年4月以来最大的年增幅之后，六月份 CPI 年增 3.5%， 在缓缓的幅度超乎的预期，也就是它放缓的幅度呢也不是那么快。美国六月份 CPI 在减 0.4%， 相较五月份 CPI 增了 0.5%。 路透社仿调经济学家也预估六月份 CPI 会年增 3.8%， 月减 0.1%。在六月 CPI 放缓主要反映了汽油价格从多年的高点有所下滑，而美国跟伊朗上月也达成了一个脆弱的停火协议。不过上个星期商业邮轮在霍姆兹海峡遭遇到袭击，并且引发了美以之间的军事打击之后，双方停火协议就宣告了破裂。美国汽车协会 AAA 数据显示，汽油价格因此而止跌回升，全美平均的汽油价格从一周之前的每加仑 3.79 美元现在是涨到 3.86 美元。随着美国再度对伊朗实施了海上的封锁，国际油价闻讯涨到四个星期来的高点，美国汽油价格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攀升的可能性。在剔除了波动比较大的食品跟能源，美国六月份的核心 CPI 年增 2.6%， 低于五月份的 2.9%。 六月份核心 CPI 跟前一个月的相比是持平的，比五月份则月增 0.2%。联准会在上个星期公布了六月份决策会议记录显示，联准会的官员对于通膨的忧虑在上个月可以说是有所加剧。联准会六月决议的基准利率维持在 3.50%-3.75%， 但最新的预测也显示了市场对联准会今年升息的预期升温，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在预测联准会利率的走向是 Fed Watch FED WATCH。 6月 CPI 的公布前，金融市场预期联准会9月升息的几率在 51.9%。 来自在基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加大了空袭乌克兰的力度，在今天清晨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了大量无人机，也包括了弹道飞弹。这是俄军本月以来第5度对基辅发动了这样的攻击。路透社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了这一波的攻击对基辅的16个地点造成了损坏，包括了一所学校、一家企业。而市府的官员则通报有很多地方发生了火灾。泽伦斯基则表示，俄罗斯同时攻击了乌国中部跟南部的关键基础设施，并且补充说，俄军的攻击造成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州有7人受伤，北部在切尔格尼夫州则有3人受伤。在今天，来自一项研究的报告指出，中央社今天在这则新闻里面提到了北京最近几年通过建立人工智慧 AI 安全的标准、政企合作及模型测试的制度，把符合中共政治要求的内容管控机制以及官方的叙事预先迁入了生成式的人工智慧 AI 的模型当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引述了这份研究报告，并表示说，这将会造成相关内容管控逻辑随着中国人工智慧的模型加快而走向了全球，并且输出到海外，影响其他国家的资讯环境。香港、台湾及美国的舆情受到了影响。而研究同时也指出，目前大型语言模型仍然大量依赖英文语料跟西方的资料训练，而中国政府也担心西方价值观跟意识形态会通过模型训练过程反向影响到中国的资讯环境，使人工智慧同时成为北京维护资讯控制的一项工具，以及削弱其控制能力的一把双刃剑。由资深研究员及人权倡议者所创立的韧性创新实验室13号发表了一项威权式创新研究报告，分析2013年到2026年之间中国公开发布的政策文件和企业公告等相关资料，从国家安全、资讯控制及政治经济角度分析中国如何通过人工智慧治理，把政治的要求转化为技术的标准，并把资讯控制内建于生成式人工智慧模型的整个开发流程。报告引用了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的研究指出，中国大规模利用生成式的 AI 人工智慧自动化执行内容审查、加强监控以及在异议形成之前加以压制，也让外界忧虑中国的威权影响力会随着人工智慧技术的提升而进一步的扩张。在此研究引用了2025年中国企业中科天机 GoLaxy 流出的内部文件内容，中科这个天机曾利用生成式的 AI 人工智慧影响香港、台湾跟美国的舆情。也有情报分析人员把生成式的 AI 形容为资讯战的新武器。这份报告引述了Open Router 的统计，也指出截至今年5月全球十大最受欢迎的大型语言模型，也就是 LLMS， 在其中有7个来自中国。按 Token， 也就是 AI 处理文字使用量来计算，占了全球2/3。研究者则认为，随着中国模型在全球市场上的普及，模型内建的内容管控逻辑也可能随着技术的扩散到海外的资讯空间。这份研究也指出，在中国人工智慧安全治理的框架之下，任何偏离到中共官方的叙事或挑战其意识形态世界观的内容，都被视为内容安全的风险。因此，北京在近年建立了一套涵盖训练数据、数据标注，还有模型行为，同时也包括了应用测试以及内容可追溯性等各个环节的技术标准，把政治要求转化为一个具体技术的规范，而确保内容管控在模型开发的阶段已经可以完成。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继续为您播报在这一节的新闻。美国6月份消费者物价通膨放缓速度超乎了预期，但在中东冲突持续之际，恐怕无法为美国家庭带来太多的安慰，也无法排除联准会在今年升息的可能性。路透社报道了，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消费者物价指数继五月年增 4.2%， 创下2023年4月以来最大的增幅，而6月 CPI 年增 3.5%， 也放缓的幅度超乎了原来的预期。而6月 CPI 放缓主要也反映了汽油价格从多年的高点而有所回落，每一上个月也达成了一些

0: 六月 CPI 放缓，主要也反映了汽油价格从多年的高点而有所回落。美伊上个月也达成了一项脆弱的停火协议，但是上个星期在商业邮轮在霍姆兹海峡遭到袭击，也引发了美伊之间的军事打击之后，双方停火协议的宣告破裂。美国汽车协会 AAA 数据上也显示，汽油价格也因此而止跌回升，全美平均汽油价格从一周前的每加仑 3.79 美元，现在涨到了 3.86 美元。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准备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是苏启刚教授他所写的解码坎特伯里故事集。坎特伯里故事集就是丘瑟所写的英国最早的文学经典作品 Canterbury Tales。 Canterbury Tales 书中囊括了传奇、讽刺式散文、圣徒行传等多种文体，不只有很高的文学成就，更为后世记录了中世纪的日常生活、文化寓意还有历史传说。故事从一间旅店开始，丘瑟和一群前往 Canterbury 大教堂朝圣的旅人，在旅店店主的建议下开始比赛轮流说故事。这一故事反映了中世纪的生活。当时有一种说法，托波森所到之处让精灵绝迹，表示人数上万的托波森频繁出游募捐，容易让教众感觉到厌烦。丘瑟也是极富观察的说书人，在巴甫夫人的故事里，他透过结了五次婚的寡妇，还有呢冒丑老妇想要嫁年轻骑士的故事，探问中世纪女性心中真正要的是什么。丘瑟是在中世纪那1000年来少数能够读得懂女性心声的文人。在作者苏启刚的引导底下，让我们对于 Canterbury Tales 不只是看 Tales 故事，更能够看懂这些故事背后所传递的文化讯息。例如说在中世纪，我们总觉得那好像是一个相当停滞、相当落后的社会情境，不过读 Canterbury Tales 我们感受到的那还有相当活跃的工商业的形态。中古时代欧洲的产业以农村经济和农业为主，也有一些手工业，如同欧洲绝大多数地区的情况。英国的产业结构是以农村经济为主，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工业，手工业产品都以供应内需为主，像是制盐、畜牧、织布、打造铁器用品、农具制造、五谷研磨、皮具、土木建筑、羊毛采收加工、酿酒等。到13世纪以后才开始有模仿欧陆品质的地砖，不过即使是这些轻便工业，也是11世纪之后才随着 town 也就是市镇的兴起而兴旺。这个时期也是英伦商贸跟财富的开展，换句话说，英国的工商业从11世纪翻开了新的一页。从9世纪到11世纪，英国的 town 是 King Alfred 所推动的 borough 的形态，其实也就是有市集和散布周围茅屋民居的聚落而已。新出现的 town 基本上是仿效意大利传到法国再传到英国的形态，周边可能有罗马时代的城墙。简单的说，每一个 town 的邻近都有个修道院，有大地主爵爷的事务总部，有封邑干事跟神职人员的住所。比较具有规模的市镇会有一座大教堂、主教座堂或者是堡垒，小本买卖、商业活动、民生店面和客栈等设施就在周围，还有沿途发展开来，成为市集的凝聚点。人口达到了一定数量，就会有一个公共议事的地点，相当于日后的 town hall。市镇就如此逐渐成型。英国虽然天然资源不多，但几乎每个 town 都有一所教堂。另外单以教堂以外的修道院为例，我们看当时工商业的轮廓，从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到亨利二世登基期间，也就是从西元1066年到1154年，英国的修道院从大约60所快速增到500所，其中所需要大量的木材、石材，就促成了本地工业、工艺、运输和建筑匠人水准的提升，商人和资本的汇集。另外考古学家推估 William the Conqueror 1066年征服英格兰之后，这20年间统治阶级在全国新建了500座堡垒，其中的石材大部分是从法兰西的康城搬运过来的，往后的增建、保固、装饰、维修都需要大量的材料，也需要大批的技师跟工匠，而专门行业和后勤人员的流动时速
造成暂时或长久性的聚落，也就激发了市集的形成。不过这个时候英国工业的基础跟规模还不算丰厚， Wales 的煤、铅、铜、金矿和石板石从罗马时代就已经开采了，大致上足以供本土使用，也雇佣了好一些本土的劳工就业。至于康瓦尔的锡矿，那是远近驰名，甚至出口到欧陆上。然而这些工业跟制造业没有给英国带来可观的财富，如同本土的五谷种植、乳酪产品和畜牧业，基本上只是提供给民众一定的就业机会，也支撑起爵业地主收入来源和社会内需的经济体系。严格来说，这个时候英国最大也最重要的工业是纺织业，这是从蓄养羊只延伸出来的企业。从源头上看，英国中南部丘陵地草原的绵羊产出了欧洲最佳品质的羊毛，数量也很庞大。例如西元1300年，英格兰西南部告罗士达镇的圣彼得修道院就牧养了10000头羊，每年平均大概可以出售46大袋的羊毛，大约值550块马克或者是368英镑。而那个地区估算就有1500到1800万头羊。另外在1304到1311年当中，英国每年出口的羊毛大约是39500大袋，大袋表示大布袋，每袋至少装有250片整只羊的毛皮。这些庞大的物料只有 30% 到 40% 的货运是由外国人经手，其余呢都是属于英国行商的生意。由此可见，从羊毛所衍生出的原物料装载运输、国际贸易跟税收，就滋润了英国国王大部分的财政收入。从圣彼得修道院的例子来看，这个时候的修道院其实贡献给英国社会相当的经济能量还有就业机会，因为修道士人手不足的时候就要聘用俗世的工人来帮忙操作劳务。既然英国的主要经济产物是羊毛，除了少部分自用做成了布料之外，大部分都输往英伦海峡对岸的布鲁日、根特还有伊普尔等地，再制成了高级布料。这几个法兰德斯地域的城镇都愿意出高价收购，就让羊毛成为英国的经济命脉。其实这几个英国对岸的城镇从11世纪就发展出强固的织布业，到了13世纪他们的织布成品已经打进了英国的市场，就使得本地部分传统厂家几乎沦为歇业。我们再看到 Canterbury Tales 在里面，巴甫夫人自称织布技术着实在行，胜过在伊普尔跟根特的行家，既自抬身价也有一定程度市况实情的描述。然而即使产品竞争激烈，法兰德斯还是需要英国的优质羊毛。史家有称，13世纪后半到15世纪后期，羊毛贸易成了英国国土之珠宝，因为除了增进国税之外，这单一的物料也促成了手工业、差勤、航海运输、国际贸易、银行汇兑、法律契约和商务旅宿的发展。其实这种大众贸易不只是构成了国王、大地主、大商家和修道院的机构的财富收入，内销羊毛也推动了本地的漂染业、织造商、布料商还有周边小型制造业的发展。这些小业主的一部分，也就是 Canterbury Tales 总序言里所交代的南服饰经销商、木匠、织工、染坊工和挂烫工业同业工会的成员。从秋瑟所描述这几位穿着相同制服的人物，显然都属于社交场上有一定地位的人，只是在这些工会成员之外还有一名巴甫夫人，表面上她代表了织造业，但是她的社会地位却和工会人士稍有区别。她似乎是以厂商负责人的姿态出现，不跟前者合伙混在一起，表示她特殊的地位。又因为她既有织布技术的资格，她还是富裕的佃农，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但毕竟他的物业跟收益来源明显跟当时的羊毛产业事业是有关的，让他同时是实业厂家
兼具商人的傲人身份。至于他算是经营内销或外销的事业主，那在 Canterbury Tales 里面就没有明说了。我们要了解这样的工商业形态的背景，我们才能够更进一步的通过朱启刚他为我们叙述 Canterbury Tales 当中特定的一些故事，领略它的内在复杂的妙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回来继续聊。

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我是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苏启刚教授的新书《解码坎特伯里故事集》，也就是丘瑟所写的 Canterbury Tales。 我们来看一下苏启刚为我们解读在 Canterbury Tales 里这一篇 The Franklin's Tale。 话说骑士阿维拉古斯深爱贵妇戴丽琴，极尽殷勤谦让之人士，经过一段观察交往期，戴丽琴冬云运云示爱，并且和骑士共结良缘，过着幸福的日子。不过不久，阿维拉古斯执行任务到海外出征，戴丽琴难过到不能至此，对着海岸发愣，尤其是面对海岸边黑森林的礁石，深恐他日礁石会破坏复续归航的旅程，所以日子过得悲苦郁闷。他的挚友们带他到户外散心，参加一些娱乐性的社交活动。在众多男士当中，有一名年轻的剑士骑士叫做奥瑞利乌斯，对这贵妇仰慕尊崇，来表示爱意，但夫人清楚明白的拒绝了他，还说除非海上礁石失踪才能接纳他的爱意。奥瑞利乌斯就唤起了单相思，以至于卧病不起。奥瑞利乌斯的弟弟辗转聘来了一名哲学家魔法师，声称可以把海上的礁石挪走。因为爱情有了着落，奥瑞利乌斯不药而愈。经过演算和等待，一段时间来临了吉日。有一天，这个魔法师就叫年轻骑士到海边去，漆黑硕大的礁石竟然全部失去了踪影。奥瑞利乌斯就把消息告诉夫人，戴丽琴看到清朗无障碍的海岸，难以相信，顿时面如死灰。不久，他的夫婿阿维古拉斯顺利返家，本来应该欢天喜地的小两口，却因为夫人先前随口的诺言，使得家庭蒙上了愁云。阿维古拉斯本着骑士的诚信，在万般痛苦无奈之余，还是同意夫人去奥瑞利乌斯处赴约。夫人神情悲惨，离开家门。在路上，夫人遇到等候相迎的奥瑞利乌斯。奥瑞利乌斯知道了阿维拉古斯为了诚信甘愿让妻子受屈辱，就告诉夫人自己放弃一切要求，秉持骑士殷勤的精神，请夫人放心回家，他自己前往魔法师的地方。相询之下，年轻骑士说明因为感佩阿维拉古斯信守骑士精神，自己也愿意仿效，所以呢就免除了夫人的束缚，但他会先支付魔法师500磅，其余的希望可以分期付清。听完了这一段大仁大义说话之后，魔法师爽快的一口放弃了1000磅的酬金，让年轻骑士不必变卖家产，没有债务，轻松回家，所以故事里的人都从此平安度日。基本上这篇故事圆满结束，阿维拉古斯和戴丽琴的婚姻完整无缺，两个人过着愉快的生活。奥瑞利乌斯的单相思已经得到了治疗，重新过着没有遗憾愧疚的日子。而魔法师说先前他已经得到了足够的礼遇，又放弃了1000磅的酬金，就把他的人格跟形象推到更高尚的地步，而且使别人愉快自在，达到了不只是魔法师，是哲学家理想的境界。在个人分别多方历险之余，用不同方式应对旅途当中的障碍，克服了难题。一方是没有牵挂的才子陪家人，另外一方是达成内心平安和谐的人生，赢得大家的赞赏，展示崇高的道德理想。丘瑟书中说故事的乡绅属于小资产阶级人物，他的想象跟价值观也就代表了这个阶层，其中对物质价值的兴趣尤为显著。例如奥瑞利乌斯和魔法师的约定，就是因为1000磅是非常庞大的数目，在那个年代远超过一个普通小领主一整年的所得。如果以1370年为例，男爵的年收入大约400磅，伯爵大约800磅，长方体骑士只有42磅，行政治安官更只有21磅，泥水匠师傅9磅，木匠师傅5到6磅。1000磅酬金固然说明了哲学家魔法师的眼光和他的劳务价值，或许也可以说
这种爱情的代价，也说明了资产阶级关心的是实质利益和凭证。虽然证明哲学家魔法师不以操作幻想为业，但操作潮汐的水文现象却掩盖礁石的视野，显然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堪可比拟任何骑士的艰难历险，所以定下了这样的一个天价。至于奥瑞利乌斯，明知戴利金夫人是有妇之夫，仍然不能自拔，爱上了他，甚至希望阿维拉古斯永远不回来，这是他的心魔，同时也是在精神上艰辛的历程，稍有不慎就会堕入罪恶的深渊。至于他跟弟弟合力聘用魔法师，不外探求和戴利金一场夙愿，在奥瑞利乌斯的青春年少当中，将性爱恩爱和男女互相欣赏温煦的情爱通通混在一起，表现了个人失序的浪漫冲动，但对方却只感觉到厌烦。然而在这个时代，确实有一些情节是某个骑士爱上了丧尸的妇人之传奇故事，因此这类型故事有先例可援，不伦恋故事成了部分传奇的描绘，也为此当时教会当局不赞同这类故事的传播。在奥瑞利乌斯面临抉择的时刻，他放弃了乖谬失德的虚索，毅然释放了受束缚的妇人，同时更释放了深陷道德沦丧的自我，打赢了一场骑士精神荣誉之战，而且也治愈了他自己的心病，找回一个完整无缺的自尊。他的追寻从对贵妇心存非分的欲念转而重获胜利的自我，堪可比经过了艰难的心灵探险。另外一方面，和阿维拉古斯相比，奥瑞利乌斯只是一个见习骑士，也就是低阶骑士，却愿意仿效资深骑士阿维拉古斯诚信跟荣誉的做法，希望在精神上快速跻身于正式骑士之林。在某种程度上，这就透露了叙事者乡绅他微妙的心愿，盼望着可以借着大笔金钱换取往上爬升变成贵族的可能。在总序言当中，人物介绍乡绅是相当富有阔绰的人，被任命以郡县骑士的身份担任国会议员，所以在此期盼受册立成为正式骑士。奥瑞利乌斯的追寻和最后决定隐隐然有叙事者乡绅他弦外之音的态势。对照一度迷惘的奥瑞利乌斯，阿维拉古斯基本上过着正常的骑士生活，到海外出征历练，厚植骑士的光荣跟资本，面对的是实体的冒险泛滥，外加对于自己家里对于妻子的挂心，却无法分担妻子的忧郁苦闷。他最终的考验倒是在国外历险返家之后处理棘手两难，如果保持婚姻的完整，就会失信于同为骑士阶层的奥瑞利乌斯，要不然就是要牺牲自己的婚姻，甘愿戴绿帽却能够保持骑士的诚信。无论是哪一种选择，夫妇两个人从此身心灵不得安宁，也可能遗恨终身。第一个选项会让阿维拉古斯难以在骑士圈立足，会被其他同侪骑士鄙视，但如果执行第二个选项，除了冒上让外界知道妻子弑神的风险之外，他还变成使他人犯淫的共犯，他的妻子更就不用说了，这是宗教跟道德上的罪过。而前一个选项是伦理和社交上的罪过，是一个精神和灵性层面的责任，另外一个是俗世的责任。阿维拉古斯做了一个难以挑选的抉择，幸而奥瑞利乌斯大方的回应，所以才能够让阿维拉古斯的两难可以解决掉。无论从物理性或精神性上的历险，最后都能够过关，而且呢还能够跟夫人共度快乐的余生。这是从说故事的乡绅他的角度来看最理想不过的历险情节，所有的波折所有的难题最后是以喜剧收场。所以关于乡绅的故事，楚启刚也用这种方式提供给我们他对于放到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底下这个故事它的内容
该如何看待，反映了什么，又带着什么特定的内容和启示。这本书书名是《解码坎特伯里故事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有关牙齿。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要身体健康，我们就要吃东西。但是牙齿不好，对我们的吃东西的第一关，我们的牙齿不能够充分的咀嚼，不能够把食物咬得很细，那么我们对营养的吸收就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都要懂得爱护自己的牙齿，要保持牙齿的健康。虽然说现在牙齿不好你可以装假牙，但是毕竟它有它的不方便，所以现在牙医呢会建议大家想尽办法让我们保持有健康的牙齿。在植牙、牙齿矫正等医疗本业表现杰出的台湾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的理事长陈世月，他可以说是一个少见的护牙楷模。今天我就要跟您谈一谈，介绍他所希望大家能够呢特别能够维持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很简单，只有四个，而让我们懂得呢怎么样护出一口好牙，保护你的牙齿，让你的牙齿健康，永远可以为你自己所用，让你吃有营养的东西，让你的消化系统维持了你身体的永远的健康。他一直说在他职业的40年当中，看过的超过有上万口的牙齿，而他仍然保有一口完整的自然牙。他说人有自然牙，他说是要归功他自己的母亲，而这个母亲给予他的这个家庭教育，告诉他我有记忆就已经知道要饭后洁牙，而这个洁牙的习惯让他把他的牙齿好好的保护了50、60年。所以听众朋友，我今天介绍了这篇文章，也希望你记住，就算是晚了，记住吃完了东西赶快去清洁你的牙齿，对你的这一辈子都有重大的影响啊！不要觉得说哎呀，那现在我的牙齿已经不太好了，会不会太晚？不会的，不管怎么样，让你的牙齿不会继续的蛀牙，让你的牙齿维持的健康，只要你随时随地在我今天的这个介绍当中注意这几个重要的原则，那么你就能够保护你的牙齿，维持你吃东西的营养的健康，不会因此而受影响。作为一个资深的牙医，陈世月医生有照护牙齿的几个重要的原则，他提出来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要饭后要赶快去清洗啊，整洁你的牙齿，也就是吃过饭之后呢要用牙线牙刷去刷牙，把你吃的东西呢要剔掉。第二个呢就是要定期的去洗牙，因为洗牙之后可以预防牙周病。那么第三呢，是使用含有氟量至少是1000个ppm 的牙膏，也就是说你的牙膏含氟量是不是够呢？因为够的含氟量要有1000个ppm。去买牙膏的时候看看是不是有 1000ppm。这样的牙膏才能够防蛀牙，所以牙膏要慎选啊，不是随便。有的人说哎呀我不喜欢太重的那么这个刷牙，如果牙膏不够这个 ppm 的话，对你的保护牙齿是没有作用的。 那么再其次呢，就是记住不要吃太硬的东西，不要吃坚果啦、虾贝啊，不要去啃硬的东西啊，硬碰硬会造成你牙齿的崩裂。那么执业到现在已经有40年的这个陈世月医生呢，他也告诉大家，这个牙齿的东西呢，他说你自己一定要自我严格的要求，别人帮不上你的忙，只有你自己对自己有这样的坚持跟要求，你才能够把自己的牙齿呢保护好。他在执业的过程当中，他也表示说，我们有的时候会经常因为自己的执业带来了一些疾病，比方说他自己就是因为执业的关系，因为他是一个牙医，结果长时间的因为这个他要低着头啊，要给牙齿看病啊，结果造成了他的腰椎颈椎都会很不舒服，会有压迫感，也造成了他手背的酸麻，因为你知道嘛，哈，牙医他要靠他的这个手来给这个病人看病。所以他说呢，因为他作为一个牙医工作的形态，他经常要低头要久坐，脊椎组织呢就会造成问题，所以呢他常常呢会因此而导致了他的脊椎的疼痛，他的腰椎也会因为的压迫而使得他在久坐过后呢更糟糕。所以他成为呢，他说我是个牙医，我要坐着看病啊，那么我经常就会因为我的久坐造成了我有腰椎的疼痛。不过呢，因为他是牙医，所以他说呢，因为牙医的关系，所以他对自己的牙齿很看重，所以他包括了他使用牙膏，饭后一定清洁牙齿，定期洗牙，并且他建议大家要用含氟量很高的牙膏来保护你的牙齿健康。还有呢，不要去吃太硬的东西，尤其是有些人呢，他的骨骼啊，跟他的这个所吃的一些东西呢，对他的骨骼并不是有坚实的影响，所以呢，吃太硬的东西很不但容易伤到你的牙齿，甚至呢，你可能摔跤都会容易受到伤害。而也因为他的自己本身的职业的关系呢，所以他也谈到，他说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脊椎的问题，因为这位牙医生呢，因为他长时间的去给人家看病，所以呢，他常常因为他的姿势的问题，那么牙医生，我想大家都看过牙，也就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职业病。可是我也觉得，我们有很多的人长期在桌子前面勾着头啊，在工作、写字，或者是打毛衣啊，或者是做什么，那么也有可能会造成颈部的酸痛。所以希望大家在正常的生活当中，在上班的时候要记住啊，每隔3-4个小时你要站起来动动你的腰要转一转，要累的时候呢一定要做一些弯腰的动作，让自己站起来蹲下去练练你的腿肌。很多的人在家里头呢喜欢弄一个复健器，这是非常好的，因为一个复健器它包括可以让你拉腰拉脖子，然后呢你也可以躺在一个复健床上，让你自己呢能够腰背都受到休息。躺在复健的床上啊，腰椎不会再受到压迫，然后你把自己放平了，你的颈椎腰椎都可以获得休息。所以在家里头呢，记住不要去睡太软的床，宁愿买一个比较硬的床啊，上面铺上垫被，然后呢让自己躺平。你会发现当你躺平的时候，你四肢会放松，而且你会觉得腰椎颈椎摆在一个直线上啊， 你把不是要你硬绷绷的很紧张，而是你放松，把它变成一个大字形都可以。然后你放松你的腰椎，放松颈椎，放松你的双肩，你会发现你好舒服啊。就是等于说你躺在床上把自己摆个大字形，想象中你在这个太阳底下或者在海上面浮浮沉沉，这种想象放点音乐，你就是彻底的让自己放松了。所以告诉听众朋友，就是当你在放松自己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要躺平，而不是侧睡哦，也不是趴着哦，是把自己弄一个大字形的躺平。从你的想象中闭着眼睛，你的头放平了，头的下面是你的颈椎放松，然后接着是你的腰椎，从腰椎到的你的尾椎，那时候你也放松，然后你给自己数慢呼吸，呼吸呼吸，慢呼吸哦，慢慢的，然后呢想象中呢把两腿也放松，这样。然后我这时候再告诉大家一个动作啊，就可以等到你大概给自己数大概五六十下以后，慢慢的哦，如果你睡着了你就让自己睡着，如果没有睡着你可以开始把大腿抬起来啊，给自己数一二三四五啊，大腿抬起来放直，然后慢慢放下去，两个腿交叉做20次，每一个腿都做20次，这样子。你有的人会喜欢两腿把它并拢放直，也可以两腿并拢拉直，对什么人最好？对妇女最好，为什么呢？收缩你的腹部。还有如果男士的们你有大肚子，那么绝对不要等到肚子大到很难缩了，在你还准备发现自己有小肚子长大的时候，就要开始练习你的腹部。要收紧腹部的动作很好，就是躺下来把腿抬高，两腿抬高放下，抬高放下，用深呼吸的方式慢慢的抬高，慢慢的放下。这时候你真真正正的是在训练你的腹部肌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只要你持之以恒，长时间的做，你绝对不会有一个大肚子，不会有一个大肚腩啊。所以希望听众朋友注意，腹部的变肥有沉积太多的太多的淀粉，沉积太多的肥肉，沉积了太多的热量，甚至最终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影响到你心脏的负担，甚至影响到你对整体的身体健康的这个，可以说是最不好的，就是腹部的肌肉。腹部的肌肉要紧，腹部的肌肉要不能够让人家看到你的腹部超过了。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1-800-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午后时光，带您走进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FM91.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要先回应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听众朋友呢，因为我资料没有带在手上啊，那这个听众朋友呢，他也问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真的还蛮妙蛮有趣的哈。他问的不是有关于音乐方面的，他问的就是说呢，他没有办法，就是小吃，台湾小吃，
1: 台湾小吃，
0: 对，台湾小吃。他说呢，他最没有办法接受的台湾小吃呢是霸丸。
1: 哎呦，这个你不喜欢的这个小吃，好像是大多数人都喜欢吃的。
0: 对呀、啊，
1: 不过我个人来讲，我也有同感。
0: 哦，为什么？
1: 哦，他那个霸丸，这个外那个皮对不对
0: 啊？
1: 是用那个
0: 地瓜粉，
1: 地瓜粉啊，或者是有时候太白粉啊，
0: 对对对，
1: 然后蒸起来透明的，
0: 对对对对对，软软的。
1: 我觉得那个吃起来，
0: 口感没有很好。
1: 对，口感是怪，觉得怪怪的，
0: 怪怪的。哦、
1: 这个部分我可以认同。
0: 是我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我啦，我个人啦、我比较不喜欢吃的，不是说很不喜欢，要吃也是可以啦，就是偶尔煎。
1: 哦，蚵仔煎啊，蚵仔煎我也很喜欢吃。
0: 哦，真的、哦，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那个蚵仔煎不是都会淋那个什么太白粉水吗？然后上面会放蚵仔吗？
1: 对，
0: 那个太白粉那勾勾有没有？
1: 你讲到重点。
0: 嗯，
1: 我通常是太白粉也是 pass， 吃里面的青菜还有蚵仔还有那个蛋。
0: 蛋对不对？
1: 对，所以哎，我觉得可能这位朋友他的这个之所以会不喜欢这个原因，可能。也是因为也是因为这个太白粉做的这个皮有关系，
0: 有关系嘛、对不 对？那我要问呢，传哥，你最喜欢吃的小吃有没有？
1: 哦，其实台湾小吃我都还蛮喜欢的，
0: 真的哈、
1: 因为就是说有时候一吃分量不大，然后呢，然后那个味道呢，我就觉得那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知道是台湾的酱油
0: 啊，酱油
1: 所做出来的那种就经过。烹煮啊，还有加水、还有这各种的调料加在一起之后，还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0: 对，
1: 我觉得那个是台湾小吃，因为包括大陆人也这么讲、
0: 嗯，
1: 同样他们在那边做，
0: 嗯，
1: 可是就没有台湾这种，
0: 就是没有台湾的好吃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那可能就是水啊，或者是用的酱油啊
0: ，
1: 就这些佐料，我觉得有关系。
0: 对，没错，你应该很蛮喜欢吃蚵仔米刷的哈。听说
1: 我是蛮喜欢蚵仔米刷的。
0: 这个蚵仔米刷哈，还有大肠面线呢。这个大肠跟蚵仔，你会选择哪一种？如果说只能二选一的话，
1: 哇，
0: 你喜欢
1: 蚵仔，
0: 你选蚵仔啊？跟我刚好相反的，我喜欢你选大肠
1: 哦，
0: 因为我觉得大肠吃起来有那个脆脆的口感啊。
1: 因为它叫蚵仔米刷
0: 啊，
1: 所以我们就觉得啊，就应该就只有蚵仔
0: 啊。
1: 对，那也有当然就是蚵仔大肠米刷
0: 啊，有
1: 蚵仔加大肠，
0: 有。我记得在延平北路哈，有一家我不能讲他的名字，有一家就是刚才传哥所讲的大肠蚵仔面线哈。他那个一碗呢，大概有一半的分量哦，就是上面都铺满了，一半呢大概就是蚵仔，一半呢大概就是大肠，就铺满满整个，你看不到面线哎，那个用料好实在、
1: 哇，那真的是这么一讲，我开始那个哈、
0: 我们要不要不要录了？
1: 生津止渴这样的，生津止饿了。
0: 我们干脆不要录，我们去吃阿米索好了。
1: 对了，这样子节目开天窗，对不对？你很难交代的。
0: 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呢，就是你
1: 很难跟大家交代。
0: 不，这样子的哈，我们就接下来呢，我们就全部都听歌，然后呢，你听不到传歌的声音，也听不到我的声音，然后我们两个就吃阿米索这样。
1: 哦，这样子啊，如果这样子可以啊，我们这离士林夜市很近。
0: 很近嘛，对，所以呢，这个
1: 是把我们观众、听众放到哪里去了？
0: 阿内姆汤。不过说真话了，礼拜六的下午四点多，也正是这个下午啊，这个小点心的时候啊，
1: 对
0: 对
1: 对，吃点小点心开开胃啊，晚上再
0: 对
1: 周末啊、好好吃一餐，对不对？
0: 好一点的，对不对？最喜欢呢，可能就吃个什么卤味啊，
1: 对，
0: 配个啤酒啊！
1: 先这个就是说餐正餐前的一点小点，
0: 小点对不对？人生得快乐。哎呀，好了，
1: 想想我们都觉得真的想不要录音。
0: 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节目还是要继续哈。好，我们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
1: 啊，同样的是跟这个说话啊，就是诉说有关系。
0: 嗯
1: ，tell，tell，、啊、
0: 嗯。不过我们已经进行到了今天是第三集了，
1: 第三集，
0: 嗯，歌还蛮多的，
1: 也蛮不少的，
0: 这个、
1: 除了今天这个这一集，还有下面还有两集。
0: OK， 所以呢，大家可以跟我们呢一起来聆听有关于 Till 相关的一些歌曲啊，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好 ，Beatles，Tell Me What You See。

0: 是的，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俄阿米索。
1: 啊，就这样子而已啊。那我的真心，我对感情的那种渴望啊，这种真实的这种啊，那种感受，你完全看不到吗？
0: 没有，我现在眼里只有俄阿米索。
1: 那种对于爱的期望。那种欲望你都看不到吗？
0: 没有一碗阿米索来的重要。
1: 哎呀，那真的是啊，
0: 伤了您的心啊。
1: 搞掉了。
0: 不过说真话的，这个 Beatles 呢，其实不用我们多做介绍啊。
1: 对对对，
0: 他们大概一九。

0: 然后甚至有什么民族主义复兴，然后有很多的国家独立，
1: 对，
0: 然后甚至成立联合国，然后人类就是在那次大战之后，似乎这个发展它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开始。
1: 是，
0: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1945年它就有一个所谓的婴儿潮。
1: 哦，婴儿潮。
0: 那婴儿潮你看1945年到1960年代，婴儿潮等于说大二战以后休养生息嘛，然后大家就是安居乐业，然后就一定开始生小孩了，
1: 是
0: 人口增加。那那一代出生的小孩正好是在这个时代的时候，是他们的青少年的时候。
1: 哦，
0: 所以以至于就是说也有包括就是说整个这个啊，我刚刚讲的经济发展很好，那当然就要文化的这种哦领域也开始去发展。我觉得他 Beatles 就在这个时间，因为他们是属于战争期间出生的小孩，
1: 啊、哦，
0: 所以在他们那个时候来讲，正好他们就是已经成熟了，所以他们为这个时空背景之下啊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啊，带来了他们的新的这种啊。音乐的这种风格形式，然后以至于受到这一批所谓的战后潮的这批这个年轻人所喜欢。
1: 嗯，而且呢，这个那个时候呢，也开始慢慢的呢，这个娱乐产业啊，像是音乐啦，甚至是艺术啊、时尚啊、等等的，开始慢慢的蓬勃发展了。
0: 是的，是的。
1: OK， 不过这一首歌曲呢，讲的是真心哦。
0: 就刚刚我们刚开头听完歌的时候，你跟我讲的。
1: 嗯，阿米爽。
0: 对，就告诉我你看到什么，你说你看到一碗奥米刷。
1: 对啊，
0: 那我就讲了，哎呀，那你没有看到奥米刷，当我把这奥米刷送给你吃的时候，那个背后的心情心意是为了什么？
1: 哎呦，
0: 内在的那种啊，
1: 哎呀，
0: 就是想用一碗奥米刷表达我的这种啊，就是那种爱意啊，这样子啊，表达我对这段感情的那种渴望
1: 啊，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出来了，
0: 是
1: 不是？所以呢，其实这首歌应该也可以就是说，标准的一首求爱的情歌了，
0: 没错。
1: 那有这样子的一种氛围出来哈，
0: 嗯，
1: 好，
0: 要肯定一个彼此的感情。
1: 对，来要比肯定一下了，对不对？不要只是看到那个阿米索，好不好？不要看到人家只对你的付出，而是要看到这个付出后面的那个真心才
0: 是
1: 最重要的啊、
0: 哎
1: 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0: 好 ，Zombies 的 Tell Her No。

0: 女朋友
1: 哦，
0: 可能他又对他旁边的人就在放电这样子
1: 啊、
0: 嗯，然后就意思就是说警告那个被放电的人，就是说小心，
1: 嗯，
0: 他可能会脚踏好多条船
1: 哦，
0: 然后他可能会伤了你的心。哦
1: OK，
0: 所以要拒绝他的意思，
1: 要拒绝他的意思。那、我觉得这可能背后还有
0: 复杂的一个啊人际关系。那你到底是说，是这个男的啊，是觉得说啊，我的女朋友要被你抢走了？
1: 嗯哼。
0: 那所以你才讲他的坏话，所以说，他是我女朋友啊，他如果跟你有什么想那个，要跟他讲不要啊这样。
1: 嗯，不过我觉得这个也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也是一种宣示主权的方式。
0: 有可能是，
1: 有可能是，
0: 有可能是，
1: 哦，对不
0: 对？
1: 对，就是跟这个对方讲说，这个女的是我的，好不好？你要跟她说 no， 好不好？
0: 对，因为她有可能会伤你的心哦。
1: 哎，
0: 你看，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你的朋友之间，对不对？然后如果说这个有时候碰到了这个同样喜欢一个女生，
1: 嗯哼，嗯，
0: 然后是因为我介绍认识，然后你又去跟我女生暧昧这样的，
1: 哦，
0: 那这女生如果想要跟你进一步，你要跟她讲不要，
1: 不要哦，
0: 对，其实当然。那这个有点复杂，
1: 是不是
0: 人际
1: 关系啊，
0: 纠结的，
1: 对，
0: 因为可能碰到你会碰到渣女哦，
1: 哎，
0: 他们是跟我在一起的，哦，
1: 对，
0: 你要跟她在一起，你可能
1: 要注意哦，
0: 你会不好的，
1: 对，而且是不是
0: 最后变成是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
1: 啊？你又不好选择喽，对不对 ？OK， 哈，尤其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嘛，哈，对不对？朋友妻不可戏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1: 不过这个是一个团体嘛？
0: 啊，这是一个团体，
1: 这是一个团体，
0: 一个美国团。
1: 他们是不是跟 Beatles 出道的时间差不多啊？
0: 算是比较晚一点啊。
1: 哦，比他们还要再晚，是一个美国团。不过 Beatles 我们知道了，这个传哥曾经介绍过，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英国团嘛，
0: 嗯，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来自英美不同两个地方
0: 的。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比如大家刚刚听他们的这个歌，你会觉得好像，哎，感觉那个声音的那种，录音的那种啊，品质啊，或者那种声音的特色，跟 Beatles 他们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都是六零年代的乐团嘛。
1: 哦，
0: 比如说那个年代的声音，那个年代的设备器材所呈现出来的声音，都是属于这样子的感觉的。
1: 哦，原来如此。
0: 对，所以你要有时候你一听这个音歌，你就很容易去判断说，哦，这差不多是什么年代，尤其这种。啊，属于
1: 这种
0: 类
1: 型
0: 的，哎，这种感觉。
1: 不过这个曲风都差不多，哎，哈。
0: 对对 对，
1: 对，
0: 其实差不多。
1: 其实1960年代曲风都差不多，就是走这样子的一个路线了。但是这歌词里面的含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啊。OK， 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呢？
0: Beach Boys 的《Girl Don't Tell Me》。

0: 其实顾名思义，这首歌应该就是告诉这个对方，然后你就跟另外一个他说 no， 我不要，
1: 不
0: 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啊，是意思是说告诉另外一个人
0: 啊，
1: 跟另外一个人讲，
0: 嗯
1: 啊，然后就跟那个这个女生说不要，
0: 不要
1: 啊，为什么不要？
0: 为什么不要呢？
1: 因为这个女生可能就是说啊，她是她的这个人。

0: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哦，有介绍过这个海滩男孩、
1: 嗯、
0: 这个团体哦，
1: 对对对，
0: 青少年偶像团体。
1: 其实，在那个时候来讲，他们当然也是就是用那种比较干干净净的
0: 啊、
1: 就像 Beatles 他们出来、出道的时候
0: 是，
1: 唯一比较不一样的 Beatles 是顶个这个马桶盖头，
0: 对对对，
1: 但是也是穿着西装笔挺的，
0: 啊、
1: 当然他们也够帅，
0: 是
1: 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基本上60年代的乐团你要上电视或是要出道你都是必须要有这种装扮
0: 干干净净的、
1: 哎、
0: 整整齐齐的
1: 干干净净为了要让、就是社会观感要觉得啊很好不是后期到60年代末期有没有都变嬉皮长头发留胡子这样然后穿得很邋遢这样子
0: 对然后唱的那个歌呢、会吓死人的那种、
1: 哎、
0: 有
1: 没有对对对、你看这个60年代他这个就是说整个这种就是说社会的这种对于音乐人的一种观感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的
0: 应该是说接受度会比较那个时候比较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市场风格了
1: 对当然就是说60年代初期嘛、尤其电视的限制、
0: 对
1: 不
0: 对
1: 你不能穿的就太邋遢他一定要穿的干干净净、
0: 对你看我们以前那个群星会就知道了哪一个冲来的女生不是洋装套装然后男生不就是穿西装打领带
1: 对当然就是说这也是为了给青少年一个好像一个所谓的正确的示范啊、你就是要穿得干干净净人家才会喜欢你
0: 对对对
1: 才对你有肯定
0: 嗯哼、
1: 当然这个就是说年轻人不一定是这个想法那 Beach Boys 他们当然还是顺着那个时代的就是说潮流媒体的潮流啊也是这样穿
0: 嗯
1: 那 Beatles 也是一样、他们差不多是同时间出道
0: 是
1: 对然后、当然就是说这个 Beatles 的这个曲风一直到后期也慢慢有一些不同的变化、但 Beach Boys 来讲它一直以来差不多就是维持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就是比较青少年派的那一种味道出来、
1: 就觉得青少年会比较接受
0: 比较能够接受、
1: 或者说我刚刚讲就是为了媒体会期望就是说你们这公众人物一定要给青少年有一个好的示范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没错没错这个我就很重要
1: 所以他们就装扮就比较看起来好像板板正正西装笔挺的
0: 是不过这个歌曲的内容似乎好像也比较是属于比较不一样一点咯
1: 没有其实这个歌曲的意思就是讲的是说他曾经这个男的喜欢一个女生
0: 对
1: 然后其实他当然就是说那是之前一段时间他们因为一个在一个算是异地恋就是远距离的这种爱情
0: 是
1: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这女的也没跟他联络了然后他写信给他男生写信给他他也不回
0: 是
1: 那他就终于知道说他应该知道说他应该另结新欢了
0: 已经被 get out 出局了
1: 对然后他自己其实已经被那女生忘记然后但是呢他就不想说你告诉我就是说就是我宁愿不想听我就是自己知道就好了不要听你亲口说出来
0: 哎呀就是演这个琼瑶剧嘛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有没有就是类似像这样的、
1: 有点不一样
0: 就有点不太一样
1: 就说这个女就她不希望听到女生亲自跟她讲说我已经
0: 另结新欢了
1: 另结新欢了对她就宁愿不要听因为她自己知道因为不联络嘛
0: 是
1: 写信去都不回嘛
0: 对其实这个心里面已经有数了但是就是不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1: 对就像现在已读不回
0: 已读不回
1: 已读不回就表示就是回了
0: 就是回了对对对 对,
1: 对
0: 就已经给你一个无声的一个答案了
1: 对就是一个就是说不回答就是回答
0: 就是回答了嘛
1: 那你自己去揣摩
0: 是
1: 不要说我们还要明明白跟你讲我已经有男朋友了然后你听了之后心里面一阵酸楚被抛弃
0: 痛苦啊你哈、不过呢我们一连听了三个乐团呢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一个乐团吗
1: 也是一个乐团这个乐团就从70年代开始就是他们的就是又把整个流行音乐也做了一个改变刚那些团都是60年代这个团就70年代的
0: OK
1: Eagles I can tell you why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早传
1: 共同主持的
2: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爬出第二个阶段哦。那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呢，最后一首歌曲 Eagles 的这首歌嘛，我觉得应该是经典哦。
2: 哦，非常经典，而且是我最爱的他们的，除了加州旅馆。加州旅馆因为已经是有点烂大街了，就是大家都不管是听的或是讲的啊，都太多了。
1: 对。
2: 那其实这是另外一首我喜欢他们的歌，
1: 这一首对不对？所以我刚才在第一阶段呢，特别把后面的时间呢留比较长，就是让大家好好的仔细的品味一下这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真的太经典了。
2: 我觉得就是说那个情，那个因为他是另外一个他们乐队里面另外一个主唱唱的。
1: 哦，是哦，
2: 他的声线就跟啊，比如说唱《Hotel California》的，我是跟那个Glenn Frey，不太一样啊。Randy Meisner 啊，他是贝斯手，
1: 是
2: 啊，然后他的声音就属于这样，像这样子的啊。
1: 我
2: 认为是，就是说在70年代这样子的声音是主流，
1: 而且我觉得他很棒的部分，我很喜欢就是他那个 I can't tell me why，
2: 有点假音，
1: 有点假音，
2: 我有时候也会唱这歌，而且这歌不好唱。
1: 不好唱啊，
2: 不好唱
1: 哦。
2: 他 key 也很高，但是你还要后面要唱一些假音。
1: 对，要是又而且那个这
2: I can't tell you why。
1: 哎呀，哎，想听哈？哎，没有，就这么一句啊，不好意思。
2: Look at us, baby, up all night, tearing our love apart。
1: 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要听的话哈，523哈，我们演唱会见。这样我会不会被听众打？
2: 不会，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就是说，这个在一个某一种场合就可以多唱一些这样子大家喜欢听的英文歌。
1: 哎，其实我觉得哈，有时候歌手这个爱唱歌哦，这件事情哦，这个天生的一个骨子里面有这样一个基因哦，所以呢，就随时随地就想来唱个歌哈。
2: 对，尤其是碰到自己这么喜欢的歌，
1: 这么喜欢的歌，
2: 对
1: 不对？
2: 这个 I can tell you why。
1: 当
2: 然可能也是那时候我们正值青少年的时候啊，那个就是发春期，所以听到这个歌而且更有感觉，就希望
1: 是
2: 能够有一个像他这个歌里面讲的那样的女生啊，可以让他这样子的去倾诉。但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的去推敲他的歌词，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1: 完全不是吗？
2: 其实是有一点那种无奈的感觉，你知道吗？
1: 真的、啊。
2: 对，就是说 I can tell you， 我就是告诉，我就说不出来到底
1: 为什么
2: ，就是我们其实在一起很久了，然后就觉得好像在一起久了有点就是淡了
1: 啊。
2: 可是呢，真的要我讲出来，就是说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其实又要想跟你分手，可是又做不了这个决定，
1: 是，
2: 那就是心那种纠结，你知道吗？所以他这歌词说，我无法告诉你为什么？我想，就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一些问题，可是我又不能告诉你，然后甚至就说我又下不了决心说要跟你分手，那种感觉。
1: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就应该要去问两性专家，有没有啊？
2: 哎，两性专家可能他自己也会有这样的，
1: 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2: 这个爱情它是个难题，
1: 对，
2: 叫人目眩神迷。
1: 对，没错，宗盛大哥的歌曲啊。不过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了。好，因为我们来把握时间，因为后面的歌还蛮多的，来请传哥介绍一下我们下面的歌。
2: Asia, Only Time Will Tell。

0: 这首曲这个歌曲的曲风的内容跟这个 Eagles 的完全不一样了，
1: 不一样，这进入到80年代了。
0: 80年代好像就是比较流行像这样子一种曲风了，
1: 对，它这个电子合成器的这种分量比重啊会比较增加，就不再只是就70年代是主流是什么电吉他，
0: 是其实也蛮不错的啦，就是说它有不同的一种包装嘛，让大家在听觉方面有很多的丰富度了。
1: 当然就是说因为它80年代开始又进入了另外一个就是十年嘛，
0: 是
1: 第一个另外一个世代，所以当然就是说不光是我觉得也可能是就是说是一个动物的本能，觉得新时代新的一个十年要开始了，所以大家也会想说要有一些改变就即使音乐的这种氛围的感觉，
0: 是
1: 包括唱片公司也意识到
0: 也是一样嘛，
1: 对，他们其实都会每十年就会去研究下一个十年是会流行什么样子的东西。
0: 哎，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音乐产业的这个提升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这个引领十年前，就在十年前就已经告诉你说，我们大概未来的曲风走什么样的。
1: 对，他们都有专门的部门去研究这样子，因为最重要是还是为了这个公司的业绩，还是商业的考量啊，股价的这个股票是不是股价的指数可以维持？就像每天你会听到。这个辉达或者 AI 的
0: AI 啊，
1: 或者是台积电
0: 啊，
1: 对不对？其实每天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东西。
0: 对对对。
1: 那当然就是说音乐圈也不遑多让嘛。然后 Asia 这个乐团是，其实他们这些组成的这个分子来讲，都是70年代的一些我们讲的很知名的一些乐团。他们的里面的这些。这个乐手，然后一起组成的这样所谓的超级乐团，
0: 哎，这个很特别哈，因为一般来说比较少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哈。
1: 在那个年代当然就是开始有，因为就是说，你知道，比如他们原来所属的乐团，可能在70年代经过一段时间，然后发现好像有点。这个怎么讲？灵感枯竭
0: 可能也
1: 想找寻新的，对，走到一个瓶颈，然后想找寻新的火花，
0: 是，
1: 所以当然就会跟不同的乐团有交流，甚至说，那个我们来组一个乐团，你是吉他手，我是贝斯手，
0: 鼓手，
1: 你在你原来那个团也是很有名的，
0: 对，
1: 我在这个团很有名，然后就唱片公司或者是说让乐手之间觉得彼此很契合，然后就可以激发一些新的火花，然后他们就。就这样子凑成一个所谓的
0: 超级乐团。那这个超级乐团这个维持时间很长吗？
1: 也其实也没有很久
0: 哦。
1: 对，然后当然就是说在他们组成的期间呢也有一些不错的作品，包括这首歌。
0: 这首歌曲
1: Only Time Will Tell, 只有时间可以证明那证明什么？
0: 证明什么呢？
1: 证明你离开我是错的。我会让时间证明你会后悔的，我们走着瞧。
0: 这位先生你太激动了。
1: 这个歌就是有这个意思
0: 哦，这样子
1: 说你要离开我的我感觉到
0: 很悲伤，
1: 一定是悲伤嘛，
0: 一定的，
1: 但是我告诉你有一天你一定会后悔，
0: 你一定会后悔，
1: 你会发现我才是真正最好的只有时间可以证明你会后悔。
0: 好
1: 很符合这个歌的情绪，
0: 符合对。
1: 虽然这个歌一开始用的那个键盘感觉好明亮这样，
0: 对。
1: 可是就是说，当然也许就是说，这个人他就是说他会去做这样子这种音乐的这样的呈现，包括歌词态度，让你很有点怎么讲的，趾高气扬的，
0: 是
1: 抬头挺胸的，
0: 是
1: 告诉你。你有一天会后悔，
0: 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1: 很肯定的。用音乐的方式去让你感受到这种很肯定的语气。
0: 是啊，如果说刚好你现在目前你听众朋友呢，你遇到这种情形的话，你就放这首歌给他听，就告诉对方你会后悔的。
1: 你会后悔，
0: 你会后悔，我跟你讲哈，下一个男人或女人不见得更好，我跟你讲啊。很妙的一首歌曲，
1: 是
0: 对。好，来，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什么歌
1: ？Crazy Star, Tell Me Now。

0: 哎，这首歌跟刚刚的这个歌曲的曲风就完全不一样。我发现到其实传哥你在安排歌曲的时候呢，各种不同的曲风互相的夹杂在一起。
1: 当然这个就是说、
0: 有快的有慢的。
1: 对对对，当然有点考量了，就是这个有点像演唱会一样，就啊有有个可能有两首歌啊，那大家觉得很嗨，
0: 很嗨，
1: 有些歌就要让大家是静静聆听的。
0: 是哦，所以你看我们每一节目呢，传哥都比较他的演唱会来办，你看。
1: 其实我是透过做这个节目，然后我更知道演唱会要怎么做。
0: 哎呦，
1: 哎，对，所以要感谢这个啊，台北电台给我这个机会。
0: 哎呦，
1: 哎，
0: 哦，老板加薪。
1: 哎，原来目的讲这个，希望加薪
0: 啊，不玩呢，对，那一定要老板加薪。
1: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赏事儿。好了，我们从80年代要进到了90年代了。
1: 对 ，Mazzy Star 啊，一个美国的一个另类啊摇滚乐团，但是他们这个另类就是真的是蛮另类，就是
0: 怎么说呢？
1: 像譬如说，我们也有介绍过一些另类乐团，
0: 对，
1: 就是另类摇滚，它其实还是有它那种摇滚比较，就是说会让我们秦昊哥硬起来那种
0: 拳头硬起来的那种，
1: 啊、
0: 拳头拳头啊，不要想歪哈，
1: 想歪，就是你知道那个吉他的表现一定是还是有很有那个力量，可他们这个乐团就不一样，他们另类，当然也是就是说可以标榜是摇滚，但是另类就是说他是有点慵懒的
0: OK，
1: 然后慵懒的就是他们曾经也闹过一些笑话，演唱会做到最后底下的人睡着，对。这个乐团
0: 好棒啊！
1: 对，所以大家你看听刚这首歌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有哎、欸，有哎、欸，
1: 其实是蛮适合睡觉、欸、要。晚上要睡觉前听
0: 哎、欸，所以哦，这个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你这个失眠的话呢，你可以听这个乐团的歌哈。
1: 哎，对，不知不觉你就睡着了。
0: 哎、欸，可是我发现到他们的歌曲，这首歌的配器啊，没有那么的复杂，因为其实到了九零年代以后，应该在整个的音乐的，好比说编曲方面，应该会稍微复杂一点啦，会加一点什么东西，他们好像似乎不太有哎、
1: 因为像这种另类摇滚乐团的话，他们的特色就是说，他们的就是说跟上一代，比如80年代或70年代的那种所谓的摇滚乐团呢，甚至像这种比较流行一点的，就还是有，就是主要就是音色，
0: 音色，
1: 比如说你用了吉他的这个音色，其实最重要就是音色，
0: 音色，
1: 吉他的音色，然后还有就是说整体录音的时候，你这个所谓我们讲叫做 ambient， ambient 就是环境感，
0: 环境感
1: 整个环境的感觉，就是
0: 哎
1: 有更不一样
0: 啊。
1: 其实他们用的和弦没有多特别，还都是一样。
0: 对对对对，
1: 哆来咪发嗦拉西还是一样。所以就是说录音给你，就是说听起来呈现的感觉是啊，还有一点那种飘渺的感觉，虚无飘渺的感觉，空灵。那吉他当然还是很清楚，可是它的音色是不一样的，就会让你感觉哎。好像90年代的摇滚跟80年代、70年代啊又不一样，
0: 又不太一样，
1: 就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一种创新。
0: 可是我说句真话，好像这种所谓的独立乐团呢，哪怕以现在这个现今这个社会来说啊，要存活真的不太容易，没有那么容易啊。
1: 因为怎么说呢？因为这样子所谓的另类啊，就是说你要另类到说你有自己本身独特的特色，然后有别于我刚刚讲70年代或者我们80年代传统那种摇滚，但是就是说基本上好听的歌或者说那好用的旋律基本上都已经被用了，
0: 就被用完了、
1: 哎、然后你们这些另类要多另类呢，你必须要有，不是说你标榜另类就另类，你的另类是跟有别于以往的乐团那种特色，但是
0: okay,
1: 你要有创新，但是前提还是要好听。
0: 对对对对对，
1: 要好听这个部分就不容易了。
0: 对，
1: 你要成，你要把它做得很稀奇古怪，但
0: 是
1: 都没有问题。
0: 是，
1: 但是那个稀奇古怪能不能让你甚至觉得好听？
0: 对，
1: 这个就不。不简单，
0: 不简单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市场性，当然唱片公司也是要站在一个立场，就是到底有没有市场性啊？那这个大家会不会买单？我觉得这一点还真蛮重要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不对？哈、
1: 嗯，
0: 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1: 好，这个 Tell Me Now 其实很直白，就是说你如果喜欢我，真的对我 有就说要真正就很看重这段关系的话，
0: 嗯哼，
1: 你就要表达出来，
0: 你现在就给他讲出来，
1: 一定要讲出来，
0: 给他讲出来、哦、
1: 你不给他讲我就哎刚刚
0: 好像
1: 气头啊，在玩游戏这样啊，暧昧这样、啊、就是要清楚的表达啊，
0: 嗯、
1: 告诉现在告诉我，
0: 嗯，所以这个歌曲当中，我们将一路这样听下来，这个虽然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诉说哈、啊，就跳这个字啊，但是呢，它用在不同的地方，它会给人一种不同的一种感觉出来。你要告诉我的是什么，然后才会作为一个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赶快把握时间来介绍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好，这个 Red Hot Chili Pepper 的 Tell Me Baby，
0: 这个是也是在2000年的歌吗？还是在90年代的歌？
1: 2000年的歌，
0: 这已经是2000年的歌了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请
1: 呛红辣椒，哎，
0: 哦。对对对对对，我还特别去上网去 Google 了一下他们哦，他们这个团真的很特别哦，怎么会有一个团叫做呛红辣椒哈、哦？这个外国人这个取名字真的是取得真的很妙啊、哦，会取像这样子的一个呛红辣椒，这也不怪了，前面都有老鹰了嘛，对不对？所以有个红辣椒似乎好像理所当然嘛，对不对？
1: 哎、这个有时候就是说，像这些乐团他们就是怎么讲呢？语不惊人
0: 死不休啊！
1: 一定要取一个名字，大家觉得哎，好特别、
0: 嗯，
1: 这样才会感觉说、
0: 哦、我不一样，对不对？
1: 这个歌，
0: 嗯，
1: 就是第一次，就像人家就是说，有时候就听到一个人的名字，
0: 嗯，
1: 比如说叫赵传，
0: 嗯，
1: 大家就觉得哎，很好奇，对这个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0: 这个赵传叫赵传什么呢？要传什么东西呢？
1: 哎、是。
0: 这其实
1: 造什么样的船？
0: 造什么样的船？这样子 ，OK 哈，是要撞个潜水艇？
1: 造飞机、
0: 哎。当初你的艺名如果叫做造飞机的话，那就好笑啊，不啊，那就不行了。
1: 那我从念书的时候，人家就 有同学就是这么叫我。
0: 这样造飞机，造飞机。
1: 对，造船造飞机呢？啊，
0: 造飞机。好了，不过呢，把握时间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首歌曲好不好？
1: 其实啊，这个歌就讲的是一个，就 Red Hot Chili Pepper 他们是在加州的一个乐团，
0: 是
1: 啊，然后他们的风格就会让你感觉非常西岸，很活泼
0: 哦，
1: 然后很会作怪，
0: 很会作怪，
1: 哎、对，
0: 连团名都很怪，
1: 对对对，哦、那他们这个歌就是讲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是来到这个好莱坞，
0: 嗯哼，
1: 啊，好莱坞追求梦想，到洛杉矶追求梦想，
0: 是。
1: 大多数人都是会失望，都是会铩羽而归的。
0: 是，
1: 哦，
0: 没错。
1: 那他就是把这个讲这个故事，就是很多人抱着这个梦想啊，到、来到好莱坞，
0: 还我来这个地方，对。
1: 但其实很大多数都是会铩羽而归，
0: 铩羽而归的。
1: 所以他把这个情景去用这个歌去做一个描述。嗯、
0: 哦，好，还蛮不错的一首歌曲，大家也可以听听看这个曲风哈。不过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同时也要来提醒所有好朋友们，不要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有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1: 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在今天报道说，三艘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的海域多个地点遇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根据该中心所发布的声明说，三艘邮轮都悬挂着赖比瑞亚国旗，其中一艘邮轮在阿曼木山旦省附近那里的海域遇袭，18名船员已经由附近船只转移，但是仍有3人失踪，搜救工作还在继续进行。另一艘邮轮是在距离木赞旦省的海岸约8.5里的海处遭遇袭击的，船舶失去了动力，6名船员受伤。阿曼军方舰艇正在现场监控事态。另有一艘邮轮在阿曼东南省附近海域遇袭，船舶机舱起火，所幸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另据报道，曾经3度遭到驱逐出境的一名墨西哥男子，上周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万斯伯勒附近闯越了停车标志，结果撞死了一名6岁女童。事件发生后，冲击了当地的选区联邦众议员的国会选情。北卡州第一国会选区的贫穷率长期以来都是全国最穷困的选区之一，以往是投票倾向民主党的摇摆选区，如今轻微的倾向共和党。现任第一选区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戴维斯在这一起车祸事件后遭到了共和党候选人罗瑞·巴克豪特的强烈批评。福斯新闻网报道说，墨西哥男子科罗纳上周在万斯伯勒西边大约1里开车时违法穿越了停车号的标志，撞死了6岁女童凯利托勒。女童母亲和姐姐送医之后双双保住了性命。科罗纳有酒驾的前科，事发当时他的驾照已经吊销。根据国土安全部的资料说，科罗纳曾经在2019年、2023年、2024年遭到驱逐出境，肇事当时第4度面临驱逐。国土安全部发言人毕斯说，科罗纳有遭到酒驾起诉等等的前科。科罗纳目前被关押在皮特郡，当地执法机关表示将会配合联邦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行动。北卡州第一国会选区虽然距离美墨边境2000多里，当地政治通常是以经济为核心议题，但是这一起死亡车祸却让非法移民成为焦点话题。戴维斯连任选举面临着重大考验，曾参与伊拉克战争的退役营长巴克豪特2024年代表共和党角逐国会第一选区的结果是输给了戴维斯，今年他卷土重来，两人再一次对决。巴克豪特对媒体说，非法移民危机在北卡州一直冲击着家园，有芬太尼毒贩 被逮捕，也有恐怖分子被逮捕。他还说，这些问题持续的出现，是因为拜登政府执政以及戴维斯监督之下，允许大量的非法移民入境，包括遭到非法移民开车撞死的女童。他还说，支持旨在拘留、招控、偷窃和暴力犯罪无证移民的来历法，联邦移民法规应该加强，以确保北卡州拥有安全的社区。戴维斯竞选团队的发言人指出，戴维斯为选民争取资源的卓越政绩不言自明，也将继续为北卡州的东部居民奋斗，为选民发声。另据报道，恩县地铁是南布鲁克林华人最经常乘坐的地铁路线之一。就在今天上午，在华社以南不远，当一列南行的恩县地铁列车驶到位于格雷夫森德的86街站时，发生了一起毒贩举刀抢劫乘客的事件。警方称，在今天早上7点左右，一名毒贩在86街的地铁站的南行恩县地铁上，试图向一名31岁的男乘客出售大麻。当这名男乘客拒绝后，这名毒贩向男乘客索取了手机密码，并从背包里拿出一把灰色的砍刀进行威胁。警方称，这名身穿白衬衫、留着发辫的嫌犯随后逃离了86街地铁站。警方的初步报告显示，这名嫌犯抢走了男乘客的手机。目前尚未有人因此案而被逮捕，地铁男乘客也没有受伤。而根据纽约市警察局的数据说，今年迄今为止已经接获了1131起的公共交通犯罪案件的报告，仅比2025年同期少了8起。警方呼吁这一事件的知情者或是目击者，请您拨打指罪热线800-577-8477 800-577-8477。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了。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28.25， 涨幅是 0.38%， 收盘在 7543.59。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小幅上扬 9.63， 涨幅是 0.02%，收盘在 52,508.27。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233.83， 涨幅是 0.90%， 收盘在 26,107.01。 另外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晴到多云，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88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0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0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本周四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4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5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在本周六，白天最高温度94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本周六是一个有雷阵雨的天气，大约有38%的几率会下雨。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

0: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现在是美东时间下午4:17。听众朋友，纽约市市长曼达尼在昨天宣布，曼哈顿东村的一处纽约市警局的停车场将改建为名为奥利亚的混合用途项目，将提供大约131户可负担住房，并设老人中心、社区空间以及替代停车设施，其中30%单位将保留给曾经无家可归的市民，被视为是有土地开发的新尝试。这个停车场位于东第五街324号，一直以来是使用率比较低的。在这里是房屋局保护和开发局的局长李维以及住房和规划副市长博佐格。

同公布了这一项指定案。东村项目并不是纽约市首次利用公有土地新建住房，但这是曼达尼政府上任后首次指定市有土地进行住房开发，同时也被视为利用公共资源来增加可负担住房政策的首个具体案例。市政府表示，团队成员包括少数族裔拥有的企业、非牟利机构以及生根社区多年的组织，社区土地信托将成为开发伙伴，参与土地以及项目管理，以维持长期可负担性、社区监督以及住户参与。曼达尼表示，公共土地应服务于公众，所以市政府把警局停车场改建为住房、长者中心和社区空间。新项目不仅为低收入居民提供深度可负担单位，同时也透过社区土地信托，让社区在管理和监督上有一席之地。据说呢，东村停车场改建案呢，将是检验曼达尼政府住房目标的一个首个批示市有开发项目之一，但是其中也是阻力重重。市政府提出未来十年新增200,000户可负担住房，但纽约市过去数十年来一直受限于土地的成本、建筑费用、审批程序以及社区阻力。曼达尼政府也将办公楼改住宅视为增加住房供应的一个重要方向。近期中城前辉瑞总部改建案出现了结构安全问题，更是凸显出住宅的改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富邦基金近日和华人策划协会华策会特殊儿童教育部门合作，带领120名主要来自于纽约华人社区的特殊儿童及其家人，前往上周沃德庞德林保护区去那里郊游。在保护区内，团队分成了4个队伍，沿步道践行。富邦基金创始人傅先清说，在家人、义工和专业领队的帮助和鼓励下，所有特殊儿童都顺利地完成了这一项挑战，令人感动。他表示，富邦基金的宗旨是回馈并服务华人社区，这一次的组织这一项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需要更多陪伴和关怀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创造一个合家团聚又能够短暂逃离都市的夜灵，享受自然怀抱的机会。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华尔街日报》的编辑委员会在今天指出，俗称白卡的联邦医疗补助计划，这一支出仍然在持续的飙升。本会计年度迄今为止已经增加了10%。共和党如果要守住国会的多数，就必须向选民证明将做出一些真正有用的事情。国会预算处在6月报告指出，本会计年度前9个月的赤字比上一个会计年度同期增加了350亿。虽然个人所得税、薪资税和关税税收都有成长，但是赤字的问题依然恶化，因为福利计划支出增加速度更快。由于拜登执政时期的政策结束的影响，教育部支出降低了550亿，环保署减少了200亿，商务部也缩减了100亿，但是对照之下，这些降幅却被其他增加支出给淹没了。社安金支出增加了620亿，红蓝卡增加了580亿，白卡增加了490亿，退伍军人事务部也增加了260亿。另外，受到联邦债务的扩大、利率走高的影响，政府的净利息支出也增加了980亿。社论指出，共和党去年通过的大又美法对白卡计划做出了修改，例如要求身体健全的欧济健保参加者必须符合工作条件等等。虽然民主党阵营指控共和党削减白卡福利，但是白卡支出增加之快却超过了许多其他的计划。

在这里，大用美法某些改革尚未生效，但是更大的问题在于联邦政府承担欧济健保扩大适用人口的 90% 的账单，如此一来形成了一种诱因，让各个州为身体健全的领取福利的人投入了更多的资金。如果要减少这种现象，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让联邦政府对参加欧济健保的联邦匹配分摊率比照着传统型的红蓝卡。共和党还可以把透过私人保险公司推出的红蓝卡优势计划修改变成预设选项。社论指出，红蓝卡优势计划对于避免浪费、减少滥饮等方面做得更好，在中低收入老年人当中颇受欢迎。与传统型的红蓝卡相比之下，更能以较低的成本提供较多的福利。社论指出，由于民主党拒绝合作，共和党在第二次预算协调程序当中消耗太多的心力在讨论移民执法拨款。如果共和党想要保住国会的多数，就必须向选民证明，如果在其中选举胜出，一定会做出一些真正有用的事。

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收听纽约纽约，喜欢足球的朋友今天这个下午啊一定非常非常的兴奋，可能很多的人已经回家了，放暑假的朋友们真的是很幸运，因为要看球。那今天呢是法国队对西班牙队，在这个准决赛的当中，你们希望谁会赢呢？比赛在进行到19分钟的时候，法国队的迪涅发生了失误，他踢到了亚马尔，西班牙获得了12码的这个罚球机会。在第22分钟，西班牙队的队员奥亚萨瓦尔操刀12码的罚球顺利的破网，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法国队0-1落后西班牙。不过现在的情形是又有了更新，在比赛进行到第58分钟的时候，西班牙队的球员波罗单刀破门，现在是2-0领先了。那现在究竟会怎么样呢？足球的这个变化呀总是瞬息万变的，我们还不好说，但我知道呢就是有人欢喜，有人担忧，有人愁。不管是哪一队的输赢，不管你喜欢哪一个队，那就是这样，一定会有一个结论的。所以比赛还在紧张的进行着，这个夏天我们都过得很兴奋，这个夏天幸亏有世界杯。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国家公园局在最近证实，在过去几个月接获了多起的在科罗拉多州泛舟者罹患疾病的通报。泛舟者称他们出现了类似流感的症状，比如说疲劳和发烧，还有人因为看似无害的伤口而被感染，关节疼得要命，就像是头骨碎裂了。实验室和国家公园局尚未确认引起症状的病毒到底是什么，但有流行病学的专家认为可能就是登革热、曲弓病，或者叫做山谷热。媒体报道说，犹他州的瓦佩特在社群媒体上说，他几周前在科罗拉多州泛舟后就出现了这一症状。他是五月份去泛舟的，旅程六月二号结束，他回到岸上时发现了膝盖似乎是擦伤了，后来膝盖越来越肿，他还发烧，关节疼得像是头骨碎裂了，所以他只好冲去急诊室。瓦佩特的医师起初怀疑他是葡萄球菌感染，这种疾病是由葡萄球菌感染的，它们存在在人体的皮肤，从伤口进到血液中。虽然瓦佩特的葡萄球菌检测结果呈现阴性，医师呢仍然开始给他抗生素，肿胀好像有点改变，就是变小了，但烧不退，骨骼和关节还是疼得要命，还被诊断好像有肺炎了，所以他目前还在等待进一步的检查结果。国家公园局在声明中表示，他们已经注意到了游客在社群平台上所讨论的患病贴文，国家公园局公共卫生办公室正在和相关公共卫生合作伙伴来协调主导这一次的调查。目前呢，调查还在进行中。和瓦佩特在同一个脸书社团中的成员在7月2号时也在贴文中表示，他和认识的流行病学专家们朋友们讨论过这个神秘的病，这种疾病到底是什么。对方说，根据大家回报的症状，极可能的是蚊虫叮咬的报告，听起来像是病毒感染，症状和登革热以及曲弓病十分吻合，而山谷热呢也是有可能的。社团中其他用户也猜是不是曲弓病和退伍军人症。登革热在全球100多的国家中流行，对高风险国家的旅客居民造成威胁。美国虽然大多数的病例是国际旅客，但是每年也通报大约有100起本土的病例。而曲弓病呢，是透过受感染的斑蚊来传播的，被感染者会出现一系列的身体虚弱的症状，包括高烧、关节痛、头疼、肌肉酸痛，还有皮肤肿胀、起红疹子，这也是很常见的。虽然大多数的急性症状会在七天左右内消退，但也有部分患者有持续性的疼痛关节炎，会好几个月或者好几年。山谷热呢，并不是由蚊子传播的，而是一种真菌感染，
患者因为吸入生存于土壤中的球真菌孢子而引起环境性的呼吸道感染，主要流行于大峡谷所在的亚利桑那州和加州的中央谷地，症状也是包括发烧、头疼、咳嗽、胸口疼，还有疲惫。退伍军人症是严重的肺炎，透过受污染的水蒸气传播，患者最初会出现头疼、肌肉疼、发烧，之后呢会有咳嗽、呕吐等等的症状。也有人猜是希尼罗病，这是美国蚊子，就是蚊媒疾病的主要病原体，每年会导致大约有2000例的本土疾病传播，大多数的病例也是发生在亚利桑那州、加州、科罗拉多州以及德州。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这里呢，梅津要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这两天啊天气非常的炎热，在炎热的感觉当中啊，你会觉得身上有一点黏，如果走在路途当中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手上啊最好拿着一瓶一个小瓶子的水，因为你可能随时都需要补充水分。有的人不知不觉啊就晕倒了，在上一次的高温当中，就在我们这个电台附近就有人晕倒，而晕倒了之后，当然大家就是忙不迭的马上叫救护车。其实啊就是这么炎热的天气也不挡一挡，也就这样来回在大街上走，然后也没有多喝水，所以啊就造成了本来有基础病的某些人就会倒地，突然晕倒。要提醒大家的是，明天后天大后天就是本周啊，最高温度都是90多度，一直要持续到下周，下周整个一周都是很热的。所以在这里再一次的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如果这样大热天你还不得不要外出的话呢，那请你注意防暑降温，拿一个雨伞，真的不要怕难看了，对，不下雨你也挡一挡炎热的这个大太阳啊，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我看到有的人呢就是像包粽子一样的把自己包起来，不知道为什么那样的话，真的能避暑吗？看起来好像没有那种可能啊，你包着不热吗？整个脸也挡住了，可能是怕晒黑。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形，请您注意，同时呢啊，祝您也健康。那在家周围附近啊都有防暑降温的地方，可以去图书馆、商场，还有很多的地方。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呢，你可以拨打311电话，报上自己的邮编，就知道家附近的老人中心、图书馆，还有一些为您开放的冷气中心。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5: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当铺啊，可以反映出美国的 K 型经济真实的缩影。手头积聚的人，他们上门办理的是迅速的借现金的贷款。另外一类人，荷包满满的客人呢，则是来寻找二手奢侈品。美国的消费者如今走着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日常的杂货到汽油等物价全面上涨，经济差距进一步的扩大。一位典当营运商艾茨克普财务长贾克曼斯说，因为经济困难而跑到当铺办理典当贷款的案件正在快速的增加。在

当铺办理典当贷款的案件正在快速的增加。在三月份的时候，艾斯克普整体典当的贷款总额成长了 33%， 来到了 3.49 亿的新高成绩。其中美国本土的典当贷款增加了 16%。 贾克曼斯表示，和一年之前相比，现在的民众对于现金的需求明显增加。他还说，上门客人的想法是，既然不符合消费贷款的资格，那直接就跑去典当铺或许更好，可以解决财务的问题。艾斯克普在全美各地以及波多黎各拥有600多家当铺门市。在2022年，他又买下了麦克斯奢侈品的典当行。他透过全奢侈品的门市扩大在高端典当市场的影响力。位于拉斯维加斯的一家麦克斯奢侈品的典当行门市就放满了爱马仕铂金包的玻璃柜，吸引着一名来自德州的游客的目光。靠近拉斯维加斯机场的艾斯克普典当门市，那里呢有内华达州的居民为了缴账单前来办理200元的典当贷款。某些民众为了取得现金而到典当铺，另外一些经济状况比较富裕的消费者，他们就是到典当铺寻找性价比较高的一些顶级精品。艾斯克普旗下的全奢侈品门市便吸引着来自外州的买家。艾斯克普位于拉斯维加斯机场附近的典当铺，店里物品从乐器、脚踏车到路易威登、二手皮包，还有耐克运动鞋，什么都有。许多经常上门的顾客都能喊出店员的名字。某些客人前来挑选圣诞节、情人节的礼物，透过长达10个月的预约分期付款完成购买。对于想要办理短期现金贷款的客人，艾斯克普接受以珠宝、电子产品、乐器等个人抵押品作为担保。借款人只需要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就能借到现金，不必接受信用检查。没有按时还款并不会损害信用评分。如果到期时还没有能够还款，当铺就会把抵押品卖掉，用来偿还贷款。根据统计说，艾斯克普门市交易档中，大约有 35% 到 45% 的贷款案例，后来借款人放弃了他们的抵押品。斯蒂芬斯投资机构的分析师约瑟夫说，很多人觉得典当是信用光谱的最底层，但是他说，我认为当铺某种程度是拜 K 型经济之赐而获得利润的。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在佛罗里达州常年饱受外来种的缅甸蟒蛇入侵的困扰，当地政府甚至举办年度的猎蟒挑战赛，鼓励民众捕捉这种破坏生态的顶级猎食者。有人呢将蟒蛇做成咖喱、塔可还有披萨的配料，甚至用凤梨汁腌制软化的肉质。但是佛州卫生部门却在这里警告说，蟒蛇肉可能含有过量的汞，建议民众啊不要食用。佛罗里达州大学研究人员舒亚雷斯说，有人呢把蟒蛇搅碎了，像汉堡肉一样啊，用它还用莴苣包和披萨来做吃的，但行家都认为这是有问题的。行家认为最不容易失败的料理方式仍然是咖喱。咖喱多少呢可以盖过肉本身的味道，所以吃起来有点像，诶，这到底是什么很神秘的肉品。苏亚雷斯说，他自己表示他不会食用蟒蛇，因为处理起来太麻烦，花费的那功夫啊和最后得到的肉量不太成比例啊。那么毕竟有那么多的蟒蛇会被捕捉到，缅甸蟒蛇已经在南佛州建立了族群，并对当地的原生的野生动物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佛罗里达州的政府多年来是采取多种方式来控制蟒蛇的数量，包括聘用专业的猎人以及举办年度的佛州猎蟒挑战赛。这一项比赛在过去的八届这个期间一共捕捉了1406条缅甸蟒，而自2017年佛州相关单位开始付费聘请猎人来捕捉蟒蛇，估计有21600多条的蟒蛇已经被他们抓到了。佛州的鱼类和野生动物官员表示，捕猎蟒蛇的挑战赛主要也是一种教育手段，希望提高民众对外来种危害的认识。他说，在我们眼中，每除掉一条大蟒蛇都是保育工作的胜利。在我们看来，蟒蛇是不是抓到了啊？肯定蛇肉应该是可以吃的吧。这些遭到捕捉的蟒蛇恐怕是无法成为一般餐桌上的食物的。佛州的卫生部门曾经检验了487条蟒蛇的汞含量，由于没有针对蛇肉制定标准的食用分量，所以比照着鱼类来说，以8盎司作为一个检测的基准，最终发布说，结论就是不要食用蟒蛇，因为摄取到汞的风险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佛州官员的资料指出，部分从大沼泽地区捕捉到的缅甸蟒蛇，它们的体内汞含量高到被认为不适合人类食用。尽管在佛州吃蟒蛇肉本身并不违法，但卫生部门仍然建议不要食用当地捕获的缅甸蟒。专业的厨师克朗奇，他曾经制作过蟒蛇咖喱，也以古巴风味的一种酱料腌制这种蛇肉。他表示，缅甸蟒几乎全身都是肉，所以肉质相当的硬，
但是如果长时间的烹调，也能像手撕猪肉一样，把它们撕成肉丝，适合制成烤肉料理。不过也有捕蟒蛇的好手，完全没有兴趣尝试来吃蛇肉。在2025年猎蟒挑战赛的冠军史丹贝利，当年一共捕捉到了60条蟒蛇，但他表示自己多次被蟒蛇的防御性分泌物喷到，他说那个味道让人毫无食欲，所以他是不会去吃蟒蛇的。缅甸蟒蛇在1980年代中期已经在大沼泽公园建立了族群，到了2000年，当地已经有多个世代的繁殖。目前南佛州究竟有多少条缅甸蟒蛇，仍然是无法估计了。佛州政府也曾经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控制数量，不过想要把它们吃到灭绝，看来是不太可能的了。

0: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1: Hi, I was born in New York, and the things I love about it are its variety of food, amount of possibilities such as camps, and my friends and family. I don't know if I want to leave, but I know that I'll always love New York. 我爱纽约。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布鲁克林一名从事艺术工作的八旬老翁，日前沦为 NFT 骗局的受害者，他损失超过了135,000元。这个案子促使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对相关领域展开调查。地区检察官蒋沙乐表示，近期已经关闭了40个 NFT 交易的虚假网络域名，譬如他们专门是向艺术家下手，也呼吁公众要提高警惕。在2024年的5月，克林顿丘的一名85岁的职业画家遭到了网络诈骗分子骗钱，原因呢，是因为一名自称是艺术品经销商的女性通过领英网站发消息给他，表示呢有意将他的艺术品转换成 NFT 来出售。这个女子的答案显示是为一家私人公司叫 OpenSea 的私人公司工作的，她的公司的网站和总部位于纽约市的合法的 NFT 的一个市场。 OpenSea 的网站很相似，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推测说，诈骗分子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混淆民众的视线。这名自称是经销商的女性成功地说服了老翁在虚假网站上签署合同，不久之后指出他已经赚了超过30万元的比特币了，但是需要先支付一些费用才能够获得收益。为了获得比特币，老翁清算了个人退休账户 RRA 的金额，向银行取得贷款，并用信用卡来付钱。最终啊，他凑足了超过135,000元给了对方。他最后发现这是个骗局，情感和经济上都遭受了打击。案发后呢，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虚拟货币部门发起了调查，追踪受害者金钱的去向，发现数额已经被转移到交易所的不同账户，而主要兑现的货币为阿尔及利亚货币。而透过过程中的这个执法人员也发现，来自乔治亚州、加州的两名长者也是同样落入了这个圈套，而且这个圈套是同样的圈套。由于被盗资金的流向已经不在美国的范围之内了，地检难以追回。不过调查人员仍然发现40个假冒 NFT 的艺术市场的网站向他们提出了扣押令，并将网站关闭。目前如果是点击这些假冒网站的网址，会被重新导向其他的页面，并有警告信息弹出。蒋沙乐指出，加密货币的诈骗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是都有具体的相似的一个特征，比如说针对的是弱势群体，索取费用以兑换所谓的利益。在这里呢，有各种各样的套路呢，无非也就是一个套路，以兑换所谓的收益的时候你就要警惕了。而且设立的诈骗网站和真的网站好像长得很像，而此案就是针对那些从事艺术工作者的长者来诈骗。蒋沙乐希望借此来提醒民众要提高警惕，预防更多的人受害。另外呢，他的办公室也发布了防骗指南，指出当艺术家线上收到自称是经销商或是 NFT 市场代表的信息时，在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前，应该先要验证和核实对方的身份。再来，合法的 NFT 公司是不会预先收取很高的费用的，建议艺术家一定只和合法的且是值得信赖的 NFT 公司来合作。对于通过电邮或是网站来建立联系的人，都要多加注意，多加小心。
而另外一个方面呢，加密货币的用户无论何时都应该保护自己的账户钱包，强调合法的经销商从来不会询问用户的种子短语，随便提供给他人的话，很有可能会导致你钱包的内容被泄露。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前宣布，2023年年初投入使用的长岛铁路大东央 Madison 车站获得了2024年度全球最美的客运站系列之凡尔赛室内奖，真的是很凡尔赛啊。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介绍说，凡尔赛奖呢，旨在表彰那些为居住环境留下了非凡印记的当代建筑项目。评奖的标准则是侧重于革新性、创造性和在地性以及生态效率。评委呢，则是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师、设计师以及文化界的杰出人士。本年度的凡尔赛奖的入围名单是在2024年的9月公布的。入围者呢，除了大中央车站 Madison 车站外，还包括奥地利的圣沃夫港那里的沙夫山齿轮火车站，还有澳洲的墨尔本的贝尔车站，法国的图卢兹的马塔比欧车站，意大利的拿波里的齐亚亚地铁站，以及中国的北京火车站。大中央 Madison 车站工程耗时了14年，在2023年1月开通，也是全美近67年间新建的最大的铁路客运站。车站位于纽约著名的观光胜地大中央车站的西侧，共有两层地下大厅，包含四个月台和八条轨道，总占地是70万平方尺。站内公共空间除了必要的基础设施、餐饮服务设施外，还陈列着大量的艺术作品，其中就包括著名艺术家草间弥生和齐齐史密斯合作的马赛克装置。大中央 Madison 车站与东河隧道相连，将整个的长岛铁路的列车引入曼哈顿东区，并与北线铁路实现了近距离换乘。开通近两年后，每天的客流量已经超过了26万人次，超过了波士顿南站和芝加哥联合车站，也成为继纽约宾州车站和大中央车站之后，全美第三个繁忙的通勤铁路车站。长岛铁路公司主席弗里表示，这个车站不仅在美学上拥有独特的设计，并且与上方历史悠久的大中央车站相得益彰，同时啊，也切实地服务了乘客，使得长岛铁路的列车在曼哈顿的通达度更高，服务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听众朋友，在纽约享有世界级声誉的曼哈顿第五大道，在12月8号迎来了建成200周年的纪念日。纽约市长亚当斯就在当天宣布，市政府呢将为第五大道的林荫步道改造工程投资1亿5270万元。根据这个计划，改造后的第五大道核心路段这个人行道面积将扩大近50%，对行人和游客可以说是更加友好。大家都知道呢，由于疫情过后，纽约的游客数量恢复强劲，第五大道作为观光和购物胜地，步行空间紧张，对于商业的复兴也有所阻碍。所以呢，亚当斯市政府在去年10月宣布成立了第五大道的未来的合作计划，旨在吸引私营部门和公益机构的力量，共同来开展第五大道的改造工程。这一次宣布的1亿元投资也将用于支持这个项目。而目前我们大家都知道呢，第五大道是从中央公园到中城的布莱恩公园之间的一个精华路段，它的整体路宽100尺，但是两侧人行道的总宽度只有46尺，不到一半，但是行人则是占到了总交通流量的 70%。日均是5500人次提供步行空间，而节假日期间的行人流量则可以达到每小时23000人次。而且除去了公车站、路牌、垃圾桶、路灯等等的基础设施之外，道路两侧各自只有15尺可以供行人畅行的这个宽度了。所以这个条件呢，应该是已经远远不足以容纳更多的市民和游客。而根据新的设计目标，改造后的第五大道中城精华路段单侧人行道的宽度将从23尺增加到 33.5 尺，畅行空间拓宽了25尺，在原本被车站等设施阻碍因而不连贯的空间则会改建为绿色空间，种植超过200株的树木，或者是摆放花盆、座椅等等。将被水泥森林包围的第五大道改造为林荫大道。预计详细的设计方案将会在2025年的夏天完成。

第五大道是非常出名的。第五大道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811年版的规划方案，19世纪中后期发展为豪宅聚集区。随着24世纪帝国大厦等等的地标性商业建筑的出现，第五大道逐渐转变为曼哈顿的商业中心，也成为纽约的名片之一。亚当斯介绍说，第五大道精华路段每年提供31万3000个直接和间接的就业岗位，创造出441亿元的直接工资收入，经济总产值达到1115亿元。曼哈顿的区长李文表示，改造计划将会打造一个对游客和行人更加友好、更加安全、永续也更加舒适的空间，这一切呢都是有利于维持曼哈顿这一个经济引擎的动力。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7月14号，今天是星期二。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伦敦方面的相关外电报道，美国今天公布的6月通货膨胀数据开始降温，而也使得投资人对于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在本月稍晚可能会调升利率的预期心理有所减弱。欧洲主要股市今天收盘应声小涨，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31.10%，0.3%， 收在 1052.39。法兰克福 DAX 指数略涨 32.78%，0.13%， 收在25147.03。巴黎 CAC 40指数微涨 2.20%，0.03%，收在 8366.85。这是在今天我们为您播报的美国6月份通货膨胀数据略有降温，投资人对于美国联准会本月稍晚可能会调升利率的预期心理有所减弱。欧洲的股市在今天收盘应声小涨。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重要消息，美国在6月份 CPI 年增 3.5%，放缓的速度超乎了预期。根据在华府方面的相关电文报道也指出了，美国6月份消费者物价通膨放缓速度超乎了预期，但是在中东冲突持续的时候，也恐怕无法为美国国家带来多少的安慰，更无法排除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在今年升息的可能性。路透社报道，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继5月份年增 4.2%， 创下2023年4月以来最大的年增幅，6月 CPI 年增 3.5%， 而目前所知放缓的幅度呢是超乎了预期。而美国6月份 CPI 月减 0.4%， 相较5月 CPI 月增 0.5%。 路透社在访调经济学家预估6月 CPI 年增可能是在 3.8%， 月减 0.1%。 6月份 CPI 放缓主要反映了汽油价格自多年高档而有所回落，因为美国跟伊朗上个月达成了脆弱的停火协议。但是上个星期商业邮轮在霍姆兹海峡遭到袭击，也引发了美以之间的军事打击之后，双方停火协议宣告破裂。美国汽车协会 3AAA 数据显示，汽油价格因此止跌回升，全美平均汽油价格从一周前的每加仑 3.79 美元涨到今天的 3.86 美元。而随着美国再度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之后，国际油价闻讯上涨到四个星期来的高点，美国汽油价格可能会进一步的攀升。 剔除在波动比较大的食品跟能源，美国六月核心 CPI 年增 2.6%， 低于五月的 2.9%。 六月核心 CPI 与前一个月相比持平，相较于五月月增 0.2%。 联准会上个星期公布六月份决策会议记录显示，联准会的官员对于通膨的忧虑在上个月有所加剧。联准会六月决议基准利率维持在 3.5% 至 3.75%， 在此区间不变。但最新的预测也显示，市场对联准会今年升息的预期升温，而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CME 预测联准会利率走向的 Fed Watch， 六月 CPI 公布前，金融市场预期联准会九月的升息几率大约在 51.9%。 为听众朋友继续播报在今天的这一节相关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来自中央社巴黎方面的外电报道，在今天是法国国庆日巴士底日，大约500位来自支持乌克兰志愿联盟的军人参加了在巴黎香榭里舍大道的年度的阅兵。今年也有25位在乌克兰的军人参与了其中。媒体指出，这是乌克兰的军队第一次参加。而路透社也报道，在法国举行传统国庆阅兵的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才刚刚在巴黎跟25国的领袖共同出席了志愿联盟他参加的这项峰会。而这个西方国家所组成的联盟而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战争，在乌克兰面临严重的弹药的短缺，俄罗斯加强了空袭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的时候，盟友在大家共同宣布了成立一个防空的联盟。泽伦斯基、英国首相施凯尔、德国总理梅尔茨、大约30位的欧洲领袖受到法国总统马克宏的邀请，出席了今天的阅兵仪式。这也是法国马克宏2027年卸任之前最后一次主持法国国庆阅兵。仪式上，大约25位乌克兰军人在巴黎最著名的香榭里舍大道上列队行进。乌克兰真理报报道指出，这是乌克兰军队首次参加巴黎巴士底日的阅兵。一如传统，法国跟欧洲盟国的军队在今天军机编队飞越了阅兵会场，包括了法国的幻象系列战机。法国总统府之前也表示，正在接受该战机操作训练的乌克兰飞行员将共同参与飞行。一位法国总统幕僚在活动前也对记者表示，各国的共同参与将使这一场阅兵具有了历史上的意义，而同时释出了强烈的讯号，表明欧洲正在觉醒，开始正视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多么的危险。克里姆林宫则表示，正密切关注昨天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并形容与会的国家具有敌意，也有其他迹象显示欧洲的安全立场日益强硬。马克宏昨天也表示，欧洲正面临着数十年来最严峻的威胁，必须要准备好承担捍卫自身的价值与安全的代价。马克宏表示说，我们向世界传递的讯息是，和平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珍视自由跟法治，我们准备好了为捍卫这些价值而战，必要的时候甚至不惜流血。中国广播网 WGBBM140， 来自在日内瓦今天的外电报道。联合国今天谴责中东再次爆发敌对的行动，并警告说霍姆兹海峡再次遭到封锁，这将对中东地区以外的人权造成重大的伤害。美国总统川普誓言对伊朗重启海上封锁之后，美军今天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军事打击。德黑兰也对中东国家境内多个目标展开了攻击，以示报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克在今天表示，重启战争对中东区域和其他地区的平民而言是一个重大的挫败。他也示警，伊朗宣布封锁霍姆兹海峡，这将对这个区域以外的人权会造成冲击。他在声明中也说，这一条关键能源的要道是数以百万计人民赖以为生的重要生命的线，而强调粮食、药品跟其他必需品的运输因此而受阻，这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跟人道层面的影响。图克呼吁华府跟德黑兰要立刻停止交战并恢复停火。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来自在欧洲基辅方面的外电报道。俄罗斯加大了空袭乌克兰的力度，而今天清晨又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发射了大量无人机跟弹道飞弹，而这也是俄军本月以来第五度对基辅发动的这样的攻击。路透社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了，这一波的攻击对基辅16个地点造成了损害，包含了一家企业，也包含了一所学校。市府官员则通报多处起火。泽伦斯基说，俄罗斯同时攻击乌国中部跟南部的关键性的基础设施，并且补充说，俄军的攻击造成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州有7人受伤，北部切尔尼戈夫州有3人受伤。泽伦斯基也在社群平台发文，昨天晚上俄军对我们的城市和社区

击，造成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州有七人受伤，北部切尔尼戈夫州有三人受伤。泽伦斯基也在社群平台发文，昨天晚上俄军对我们的城市和社区发射了135架无人机跟10枚各型的飞弹，而其中多数都是弹道飞弹。他也表示，这必须对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他敦促欧洲盟友在本周通过最新一轮的制裁方案。俄罗斯在今年夏天已经加剧对乌克兰的空袭，几乎夜夜轰炸乌国的城市以及乌国的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的防空弹药也因为应付弹道飞弹而在逐渐的吃紧。乌克兰空军也表示，俄军在夜间发射了8枚的弹道飞弹，防空部队拦截了其中5枚，拦截率比本月稍早的攻击有所提升。此外，乌克兰的部队也击落了135架无人机中的108架。乌克兰也加强使用无人机的攻击俄罗斯的境内，锁定俄国武器生产地点跟相关的石油设施。在今天，他们乌克兰也试图希望削弱俄方延续战争的经济能力，而这场战争目前已经进入到第5年。俄罗斯当局则通报，该国南部克拉斯诺达地区的阿菲普斯炼油厂发生了火警。巴斯克尔托斯坦共和国的萨拉瓦特工业区有无人机的残骸坠落。俄罗斯总统普丁在本周则表示说，俄方会报复乌克兰发动的攻击，而且威力会比乌方强上数倍，规模也会扩大。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台北的一则相关消息。最新研究指出了北京在近年通过建立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安全标准、正气合作及模型测试的相关制度，也把符合中共政治要求的内容管控机制以及官方的叙事预先迁入了生成式的 AI 模型当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RFI 中文网引述了这份研究报告，表示说这将会造成相关内容管控逻辑，而随着中国人工智慧 AI 模型的加快而走向全球，而输出海外影响其他国家的资讯的环境。香港、台湾、美国相关的舆情已经受到了影响，而研究同时也指出，目前大型语言模型仍然大量的依赖在英文语料跟西方资料的训练，而中国政府也担心西方的价值观跟意识形态会通过模型的训练过程反向影响中国的资讯环境，也使人工智慧同时成为北京维护资讯控制的工具以及削弱它控制能力的一把双刃剑。由资深研究员及人权倡议者所创立的韧性创新实验室13号发表了微权势的创新研究报告，分析2013到2026年之间中国公开发布的政策文件和企业公告等相关资料，从国家的安全、资讯的控制及政治经济制度，分析了中国如何通过人工智慧治理把政治要求转化为技术标准，并把资讯控制内建于生成式的 AI 模型的整个开发流程。

0: 报告引用了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的研究指出，中国大规模利用生成式的 AI 自动化执行内容审查，加强监控，以及在异议形成之前加以压制，也让外界忧虑中国的威权影响力会随着人工智慧技术的提升而进一步的扩张。研究引用了2025年中国企业中有关科天机 Globex 流出的内部的文件内容。中科天机曾利用生成式的 AI 影响到香港、台湾以及包括了美国的舆情。有情报分析人员把生成式的 AI 形容为资讯战的新武器。报告引述了 OpenRouter 的统计，在这项统计里面指出了，截至到今年5月，全球十大最受欢迎的大型语言模型，也就是 LLMs 中，有七个来自中国。按 Token AI 处理文字使用量来计算，占了全球2/3。研究者也认为，随着中国模型在全球市场上的普及，而模型内建的内容管控的逻辑也可能会随着技术的扩散到海外资讯的一个空间。研究同时也谈到了，在人工智慧安全治理的框架之下，任何偏离中共官方叙事或挑战其意识形态世界观的内容，都将会被视为内容安全的风险。所以北京在今年建立了一套涵盖训练的数据，这个训练的数据就叫 training data， training data 数据的标注叫 data annotation， data annotation。 这种模型行为，也就是 model behavior， 另外是应用测试 application testing， 同时还包括了所谓的内容可追溯性 content traceability。 这些各个不同环节的技术标准，把一个政治要求转化为具体技术规范，确保内容管控，而在模型之间可以开发阶段就已经完成。这是今天我在这节新闻里面看到这一则新闻，特别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华府方面的外电报道。美国6月份消费者物价通膨受也有所放缓，速度也超乎的预期，也因为它很慢。但是在中东冲突持续的时候，恐怕无法为美国国家，尤其是为家庭带来多少的安慰，也无法排除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今年升息的可能性。路透社说，劳工部劳工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了，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即5月年增 4.2%， 创下2023年4月最大的年增率啊，从4月以来最大的年增率。6月 CPI 年增 3.5%， 也放缓幅度超乎了预期。美国6月 CPI 月减 0.4%， 相较5月 CPI 月增 0.5%。 路透社访调有关的经济学家的预估，6月 CPI 年增 3.8%， 月减 0.1%。而6月 CPI 放缓主要反映了汽油价格从多年的高点有所回落，因为美国跟伊朗上个月达成了 脆弱的停火协议。但是上个星期，商业邮轮在霍姆兹海峡遭到了袭击，也引发了美以之间的军事打击后，双方停火协议宣告了破裂。美国汽车协会 AAA 数据也显示，汽油价格因此而止跌回升，全美平均的汽油价格一周前每加仑 3.79 美元，现在涨到 3.86 美元。随着美国再度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国际油价闻讯也涨到了四个星期来的最高点，美国汽油价格可能也会进一步的攀升。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相关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乌克兰无人机的部队指挥官布洛夫迪表示，乌军无人机在夜间袭击了亚速海，在亚速海上有11艘俄罗斯的船只，使得过去在9天之内袭击的船只总数达到了116艘。路透社报道，布洛夫迪在通讯软体 Telegram 也发布说，乌军这一次的目标包括了5艘干货船、1艘拖船，另外有5艘是油轮，这个油不是游览的油，是石油的油，是运载石油的船。而上述的报告没有说明是否有谷物类的船遇到袭击。不愿具名的业界人士也对路透社表示，昨天和今天有数艘谷物船遭到了攻击后会起火了。其中消息人士也对路透社表示，这些船就像行刑队面前的目标，再过几天亚速海就不会有任何一艘完整的船，只剩下受损的船只。俄罗斯今天指控乌克兰在亚速海加强攻击海运的行为是一个恐怖的主义。亚速海航线承载俄国 25%， 也就是有四分之一的谷物出口。一位乌军的消息人士则告诉路透社，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只打击军事目标，或者是会增强俄方战斗力的相关目标。在今天来自台北的一则新闻，中年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检测出里面含有致癌物，叫苯并芘，也就 BAP。 而因为超标事件持续延烧，泰山董事长刘伟龙今天通过公开声明表示，在相关产品未达每批经过第三方检验确认无虑之前，会全面停售大豆沙拉油的相关产品，并且他捐赠了新台币3000万元，以供专业机构提升有关食品安全的检验量的能力。刘伟龙在通过晚间声明也特别表示，首先向消费者跟社会大众致歉，食品安全是企业最重要的责任，只要挂上泰山品牌，就是对消费者的承诺。他会持续配合主管机关跟司法机构进行全面的调查，也尊重最终调查的结果。他也指出，会完全遵照主管机关未来复售的规范，也就是在相关产品未能达成每批均经具公信力第三方专业检验单位确认无虑之前，将持续全面停止大豆沙拉油相关产品上市的销售。他说，宁愿放弃市场，也绝不会让消费者承担任何的风险。刘伟龙也再度表示，食品安全除企业的自主管理，也需要整体产业跟检验有关的提升，所以他承诺捐赠3000万元， 协助提升在台湾的食品安全检验设备，也包括了人力的雇用。而这将会有主管机关委请专业公信力跟适当资格的相关单位来统筹运用，执行方式及合作对象要等待跟主管机关的讨论之后再对外公布。另外，针对最近外界讨论泰山股权结构跟公司的治理，刘伟龙表示了中联油脂自成立以来都有专列的经理人依照规定是独立运作，泰山不可能因为股权结构的变化而影响公司的治理，也绝不容许任何逾越法令或公司治理规范的情形出生。而中联油脂成立在1995年，是由福寿、福茂油、泰山等三家国内油脂厂所共同投资设立。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泰国曼谷一家啤酒的餐厅大火，造成了伤70人死30人。消防署今天表示，民众遇到火灾时要谨记向下逃，门要关，和逃生不行改避难，这两大主要的逃生之术。而且切记不要躲到了浴室厕所里面避难。曼谷的拉泡路有一间啤酒餐厅发生了火灾。泰国媒体报道表示，消防人员指出很多罹难者被发现是倒卧在厕所里面。曼谷市也在目前呼吁大家初步研判火灾可能是天花板的空调发生了电线的短路而导致。而警方也指出，火灾可能涉及到消防逃生出口的问题，也看到有可能是电线的超载而起火。另外，他们也特别指出，装修时可能使用了易燃料的材料，或者是改善音响效果等相关的问题。在这次火灾发生之后，在台湾的消防署也特别提醒大家，在发生火灾要避难，原则上往一楼向外逃生，也就是向下逃，门要关上。而且最好呢，是在你不管到哪里都要先了解那个房屋它的逃生口啊，以及需要救援的时候该怎么安排，这是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尤其是当你出去参加去旅行啊，像这次是在曼谷的一个餐厅里面，一个酒吧里面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不幸事件，所以他建议大家不管是到任何地方，陌生的地方，在一个厕所啊或者是一个地方，那怎么样有必要时候的避难，完全是靠你自己的及时的反应啊，及时的注意到底是怎么回事。在目前我们也看到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这是今天中央社有一则新闻报道，在资讯爆炸碎片化的时代，精辟解析事件的本质的深度报道更显珍贵。中央通讯社国内外记者打造了一个全球中央的杂志，也推出了全新的 APP。 那么我们的读者，我们的听众，只要通过手机下载，你就能够一键启动国际视野，掌握世界动态。全球中央杂志是培养全球竞争力的最佳的读物，作者来自中央社驻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等将近40个国家的特派员跟国内的资深记者，连线报道国际局势，深入解析财经脉动， 也有包括尖端科技发展、高等教育等相关的趋势报道。这也是上班族、学生族群不可或缺的一个趋势的指南。全球中央杂志 APP 是以沉浸式的阅读作为设计核心，而通过干净的版面、充足的留白，把画面交还给文字跟影像。不管是封面的故事、深度的报道、财经焦点等单元，都可以让你在手机上舒适的阅读，还可以收藏喜欢的文章，让你反复品味，让深度的阅读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另外，他们也辟了一个单元叫《名家视角》，这是一个单元集，集结了各领域的意见领袖，而针对重大议题提供更深更广的独家评论。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 这个 APP 的收录呢，听众朋友不妨可以去查一查。那么随着全球中央 APP 的推出， APP 的推出，专业深度的国际报道将会打破这个空间限制，也通过手机提供给读者最流畅的数位阅读的一种体验。你们可以到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应用程式商店下载，而随时随地都可以跟世界同步。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今天公布的六月通货膨胀数据有所降温，而使得投资人对美国联准会本月稍晚可能会调升利率的预期心理有所减弱。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31.10， 在 1052.39， 法兰克福 DAX 指数略涨在 32.78， 0.13%， 收在 25147.03。 巴黎歇息40指数微涨 2.20， 在 0.03%， 收在 8366.85。 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 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这一节晚间新闻。华府消息，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刚宣布将对所有的通过霍默兹海峡征收 20% 的费用，今天又表示他取消这项计划，改以跟波湾盟国达成贸易协议而取代。法新社报道说，川普在自家社群平台真实社群发文说，我已经决定用波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跟投资协议来取代 20% 的美国补偿费。而根据川普的说法，与中东地区领导人进行会谈极富成效，让他决定取消收费。而川普昨天也表示，美国将成为霍姆兹海峡的守护者，猛烈打击伊朗并守住海峡，而且可能会直接的接管它。他对往来货物征收 20% 维安行动补偿费用。而美军昨天也宣布从今天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川普今天也指出，他将会继续实施全面封锁，但封锁的对象仅限于往返伊朗的港口或载运物品跟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川普则使言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促使伊朗攻击区域内多个国家的目标作为回应。美国今天再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的空袭，美军也表示已对伊朗境内多处的目标发动打击，包括了布什尔与阿巴斯等港口的城市，而借此削弱伊朗攻击商业航运的能力。官员也表示，美军攻击布什尔四处的地点，而布什尔设有伊朗唯一的民用核电厂。美军也攻击了靠近伊拉克与科威特边界的伊朗边境地区。路透社报道说， 伊朗已弹道飞弹攻击位在约旦的一座美军基地。约旦表示击落了四枚的弹道飞弹。设有美国海军基地的巴林也表示成功拦截了伊朗发动的一波空袭。巴林首都麦纳马也传出爆炸的声音。另外，根据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说法，伊朗袭击了霍姆兹海峡两艘的船只，也造成了一位船员不幸死亡。危机应变公司 MTI Network 也表示，一艘挪威邮轮是在今天清晨在阿曼的外海遭到不明装置引发的爆炸而集中。而法新社则报道，伊朗媒体及官方公告了结果显示，从上周以来，美军重启空袭已经造成了伊朗至少有28人死亡的记录。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在台北的消息，泰国曼谷啤酒餐厅大火而造成了30人的死亡，超过有将近是70多人的受伤。消防署则在今天说，民众遇到火灾请记住向下逃，门要关上，和逃生不行改避难两大逃生术，而且切记不要躲进浴室厕所。曼谷拉泡路这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泰国媒体报道声称有消防人员指出，很多的罹难者被发现是倒卧在厕所里面。而曼谷市的消防减灾的单位也表示，初步研判火灾可能是天花板的空调发生了电线短路而导致起火。在今天，来自于内政部消防署调查科长林主航也对媒体表示，遇到了火灾，民众要保持冷静，要谨记两大逃生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向下逃，第二个门要关上，千万不要躲到浴室厕所。主要原因是浴室厕所天花板多半是塑胶的，容易发生火，而且呢，因为它是塑胶，所以起火是非常容易的，不耐高温。另外，门下方设有通风口，无法阻绝浓烟，所以浴室的排水孔下方设有存水弯，利用弯曲造型把积水留在排水管内，可以发挥了所谓的隔离臭氧的作用，也不会有新鲜的空气而借此流入到浴室。继续，我们在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今天来自华府方面的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刚宣布将对所有的通过霍姆兹海峡货物要征收20%的费用，20%。而今天呢，他就突然又改口了，取消这项计划，而以跟波湾达成贸易协议来作为一个取代。法新社在今天报道说，川普已经在他的自家社群平台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已经表示，我决定用波湾各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跟投资协议取代 20% 的美国的补偿费。而川普的说法与中东地区领导人进行的会谈可以说极富成效，也让他决定取消收费。他昨天也表示，美国会成为霍姆兹海峡的守护者，把猛烈打击伊朗，并且守住海峡，而且可能会直接的要接管它。并且他也表示，对往来货物要征收20%的维安的行动补偿费。而美军昨天也宣布，今天起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川普今天则指出了，他将继续实施这一项全面封锁，但封锁对象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或载运的有关的物品跟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 而川普誓言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也促使伊朗攻击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多个国家的目标而作为回应。在今天，美国又再对伊朗发动了另外一个空袭，美军表示他们也对伊朗境内的其他目标正在发动攻击，包括了布什尔跟阿巴斯等相关的港口。泰国曼谷在日前发生的一个餐厅大火，造成30人死亡，70人受伤。民众遇到火灾时，当地的消防署特别提醒，希望大家向下逃，门要关上，而且逃生不行的时候呢，就是不可能了，走不出去了，这时候你要想办法要避难啊。他也希望大家，比方说你躲到浴室里面啦，躲到厕所啊，都非常好的。而在台北，在看到这个曼谷的发生在餐厅里面的大火，也对媒体啊对外表示，希望大家遇到火灾的时候保持冷静，向下逃，向外走，门要关上。最重要的就是在日常的时候呢，家里面一定要准备着有逃生的工具，以及像有一些消防可用的一些这个消防桶啊什么之类啊，我们也在这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了。另外在今天呢，我们看到美国六月份的通货膨胀数据有所降温，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欧洲的股市收盘应声小涨，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了 31.10，收在 10529.39， 法兰克福戴斯指数略涨 32.78， 收在 25147.03， 巴黎歇息40指数微涨 2.20， 收在 8366.85。 这是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本月稍晚可能会调升利率的预期心理在减弱了，股市则在今天应声小涨。在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在其他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新闻。在中年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最近呢找出了有一级致癌的一些东西，叫苯乒 BAP， 这个因为可能是超标，而因此导致了这个油品呢被大家所排斥。泰山董事长刘伟龙今天通过公开声明表示，在相关产品没有达到每一批经过第三方检验确认，会全面停售目前所卖的大豆沙拉油。这是来自于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则来自台北的方面消息，这是泰山沙拉油，它所出的大豆沙拉油呢，现在有一点问题，现在呢，他们正在停售，也希望大家注意一下，看看你们家的沙拉油到底是哪里的啊，注意一下。据我们所了解啊，这个刘伟龙也表示，他说消费者跟社会大众一向呢是对泰山品牌非常相信的，尤其是泰山牌沙拉油，不要说他说了，连我自己都知道泰山牌沙拉油，但是不晓哪里出了问题，所以现在大家他们正在等待进一步的勘验啊，所以大家也忍耐一下，希望一切都是完好的，没有任何的其他问题。食品的营养，食品的安全都是关系着我们的健康，所以我们也希望不管你是制造人也好，你是一个使用人也好，大家都彼此要特别小心注意，这是很重要的。 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我们最后看一下，在今天美国六月份消费者物价通膨放缓，速度超过了预期，或许是因为中东冲突无法为美国家庭带来多少安慰，也无法排除联准会今年可能会升息的可能性。在目前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5月年增 4.2%， 创下2023年4月以来最大的年增幅。6月 CPI 年增 3.5%， 放缓了幅度。6月 CPI 减了 0.4%， 相较5月 CPI 增 0.5%。 路透社访调经济学家也预估7月份在美国 CPI 年增在 3.8， 月减 0.1%。 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美国6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提供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继续我们关注在今天的一则新闻，来自巴黎的消息。巴黎今天是法国国庆日啊，14号这一天是他们的国庆日，所以他们在香榭里歇大道主持了一个志愿兵的在那里的大游行，踢正步啊，大游行。在法国媒体特别指出，这是乌克兰军队首次参加了法国的国庆，在法国举行传统国庆的阅兵。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才刚刚在巴黎跟大约20国的领袖共同出席了一个志愿联盟的峰会，而这一个西方国家组成的联盟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战争。而在乌克兰面临严重弹药短缺，俄罗斯又加强空袭基辅跟周边地区，盟友们宣布成立防空的联盟。泽伦斯基、英国首相施凯尔、德国总理梅尔茨等30位的领袖受到法国总统马克宏的邀请，今天出席了当地的阅兵仪式。这也是马克宏2027年卸任前后，在卸任前啊，在他卸任之前最后的一次主持国庆的阅兵。在仪式上，大约有25位乌克兰军人在巴黎最著名的香榭里瑟大道列队进行。乌克兰真理报报道，这是乌克兰军队首次参加了巴黎的巴士底的阅兵。一如传统，法国跟欧洲盟国的军机编队飞越了阅兵会场，其中包括了法国幻象系列的战机。法国总统府之前也表示，正在接受这个战机操作训练的乌克兰飞行员也共同参与了这一次的飞行。法国总统幕僚在活动前也对媒体记者表示说，各国的共同参与将使得这一次在法国的阅兵具有了历史上的意义，而同时释出了强烈的讯号，表明欧洲正在觉醒，也开始正视这个世界变得危险，而大家要共同的防御。在今天克里姆林宫也有一项相关的新闻，正密切关注昨天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也形容它会跟国家与会的国家可能是具有一些敌意，也有其他迹象显示欧洲的安全立场也可能日益的强硬。法国马克宏昨天表示，欧洲面临了数十年来最严峻的威胁，也必须准备好承担捍卫自身价值跟安全的代价。他也表示，我们向全世界传递的讯息是，和平是我们这些国家的目标，我们珍视自由法治，我们也准备好为了捍卫这些价值而努力，必要时甚至我们不惜流血一战。这是我在今天的晚间新闻为大家所做的准备，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非常谢谢听众朋友对我们电台的支持，也欢迎您随时给我们任何的批评和指教。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晚安。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你的腹部超过了。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小船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要先回应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听众朋友呢，因为我资料没有带在手上啊，那这个听众朋友呢，他也问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真的还蛮妙、蛮有趣的哈。他问的不是有关于音乐方面的，他问的就是说呢，他没有办法，就是小吃，台湾小吃，
1: 台湾小吃，
0: 对，台湾小吃。他说呢，他最没有办法接受的台湾小吃呢是霸丸。
1: 哎呦，这个你不喜欢的这个小吃，好像是大多数人都喜欢吃的。
0: 对呀、啊，
1: 不过我个人来讲，我也有同感。
0: 哦，为什么？
1: 他那个霸丸，这个外那个皮对不对
0: 啊，
1: 是用那个
0: 地瓜粉，
1: 地瓜粉啊，或者有时候太白粉啊，
0: 对对对，
1: 然后蒸起来透明的，
0: 对对对对对，软软的。
1: 我觉得那个吃起来
0: 口感没有很好，
1: 对，口感是怪，觉得怪怪的，
0: 怪怪的、
1: 这个部分我可以认同。
0: 是我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我啦，我个人啦、我比较不喜欢吃的，不是说很不喜欢，要吃也是可以啦，就是蚵仔煎。
1: 哦，蚵仔煎啊，蚵仔煎我也很喜欢吃。
0: 哦，真的、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那个蚵仔煎不是都会淋那个什么太白粉水吗？然后上面会放蚵仔吗？
1: 对，
0: 然后那个太白粉那勾勾有没有？
1: 讲到重点。
0: 嗯，
1: 我通常是太白粉也是 pass， 就吃里面的青菜还有蚵仔还有那个蛋。
0: 蛋对不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位朋友他的这个之所以会不喜欢这个原因，可能。也是因为，也是因为这个太白粉做的那个皮有关系，
0: 有关系嘛，对不 对,
1: 对？
0: 那我要问呢，传哥，你最喜欢吃的小吃有没有？
1: 哦，其实台湾小吃我都还蛮喜欢的，
0: 真的哈、
1: 因为就是说有时候一吃分量不大，然后呢，然后那个味道呢，我就觉得，那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知道是台湾的酱油
0: 啊，酱油、
1: 所做出来的那种，就经过。烹煮啊，还有加水，还有这些各种的调料加在一起之后，还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0: 对，
1: 我觉得那个是台湾小吃，也包括大陆人也这么讲。同样他们在那边做，可是就没有台湾这
0: 种，就是没有台湾的好吃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那可能就是水呀、或者是用的酱油、
0: 酱油啊，
1: 就这些佐料，我觉得有关系。
0: 对，没错，你应该很蛮喜欢吃蚵仔米刷的哈。听说
1: 我是蛮喜欢蚵仔米刷的。
0: 这个蚵仔米刷哈，还有大肠面线呢。这个大肠跟蚵仔，你会选择哪一种？如果说只能二选一的话，
1: 哇，
0: 你
1: 选蚵仔，
0: 你选蚵仔啊？跟我刚好相反的，我喜欢选大肠因为我觉得大肠吃起来有那个脆脆的口感啊。
1: 因为它叫蚵仔米刷
0: 啊，
1: 所以我们就觉得就应该就只有蚵仔
0: 啊。
1: 对，那。也有，当然就是蚵仔大肠米线。
0: 哎，有，
1: 蚵仔加大肠。
0: 哎，有。我记得在延平北路哈，有一家，我不能讲他的名字，有一家就是刚才传哥所讲的大肠蚵仔面线哈，他那个一碗呢，大概有一半的分量哦，就是上面都铺满了，一半呢大概就是蚵仔，一半呢大概就是大肠，就铺满满，整个你看不到面线哎。那个用料好实在、
1: 哇，那真的是这么一讲，我开始那个
0: 我们要不要不要录了？
1: 生津止渴这样的，生津止饿。
0: 我们干脆不要录，我们去吃阿米索好了。
1: 对了，这样子节目开天窗，对不对？你很难交代的。
0: 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呢，就是你
1: 很难跟大家交代。
0: 这样子的哈，我们就接下来呢，我们就全部都听歌，然后呢，你听不到传歌的声音，也听不到我的声音，然后我们两个就知道阿米莎这样。
1: 哦，这样子啊，如果这样子可以啊，我们这边离士林夜市很近，
0: 很近嘛，
1: 啊、
0: 对，所以呢，
1: 是把我们观众听众放在哪里去
0: 了？哎，内姆汤。不过说真话了，礼拜六的下午四点多，也正是吃个下午啊，这个小点心的时候啊，
1: 对
0: 不 对,
1: 对？吃点小点心，开开胃啊，晚上再
0: 对
1: 周末啊、好好吃一餐，对不对？
0: 好一点的，对不对？最喜欢呢，可能就吃个什么。卤味啊，
1: 对，
0: 配个啤酒啊，
1: 先这个就是说餐正餐前的一点小点，
0: 小点对不对？人生得快乐，哎呀，好了，
1: 想想我们都觉得真的想不要录音。
0: 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节目还是要继续哈。好，我们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
1: 啊，同样的是跟这个说话啊，就是诉说有关系。
0: 嗯
1: ，tell，tell、啊。
0: 嗯，不过我们已经进行到了，今天是第三集了。
1: 第三集，第三集。
0: 嗯，歌还蛮多的，
1: 也蛮不少的。
0: 蛮不少的。
1: 除了今天这个这集，还有下面还有两集。
0: OK， 所以呢，大家可以跟我们呢一起来聆听有关于 Tell 相关的一些歌曲啊，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好 ，Beatles，Tell Me What You See。

0: 是的，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阿米索。
1: 啊，就这样子而已啊。那我的真心，我对感情的那种渴望，
0: 啊，
1: 这种真实的这种啊。那种感受、
0: uh-huh.
1: 你完全看不到吗？
0: 没有，我现在眼里只有阿米索。
1: 那种对于爱的期望那种欲望你都看不到吗？
0: 没有一碗阿米索来的重要。
1: 哎呀哇塞，那真的是啊，
0: 伤了您的心啊，把
1: 鸡搞掉了。
0: 不过说真话了，这个 Beatles 呢其实不用我们多做介绍、
1: 嗯、对对对，
0: 他们大概196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是如日中天了。
1: 1963年他们出了第一张专辑就爆红了，
0: 就立刻爆红、哦、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当时他们可能料想不到的，一下怎么会一个乐团能够红到这样一个程度哈？
1: 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就是说天时地利人和
0: 哦。
1: 因为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讲过，从1945年之后，等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啊，其实全球又进入一个，就发现说战争实在是太可怕了。
0: 是，
1: 所以大家就是有一种就是说认知，共同认知就是啊。以后就是有什么纷争用外交手段啊，或甚至加强彼此的这种了解啊、
0: 嗯、
1: 然后甚至有什么民族主义复兴，然后有很多的国家独立，
0: 对，
1: 然后甚至成立联合国，然后人类就是在那次大战之后似乎这个发展它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开始。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1945年它就有一个所谓的婴儿潮。
0: 哦，婴儿潮、嗯、
1: 那婴儿潮你看1945年到1960年代婴儿潮，比如说大二战以后休养生息嘛，然后大家就是安居乐业，然后
0: 对
1: 一定开始生小孩了，
0: 是
1: 人口增加，那一代出生的小孩正好是在这个时代的时候是他们的青少年的时候。
0: 哦，
1: 所以以至于就是说也有包括就是说整个这个啊，我刚刚讲说经济发展很好，
0: 是
1: 那当然就要文化的这种领域也开始去发展。我觉得他 Beatles 就在这个时间，因为他们是属于战争期间出生的小孩，
0: 哦，
1: 所以在他们那个时候来讲，正好他们就是已经成熟了，所以他们也会这个时空背景之下啊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然后带来了他们的新的这种啊。音乐的这种风格形式，然后以至于受到这一批所谓的战后潮的这批这个年轻人所喜欢。
0: 嗯，而且呢，这个那个时候呢，也开始慢慢的呢，这个娱乐产业啊，像是音乐啦，甚至是艺术啊、时尚啊、等等呢，开始慢慢的蓬勃发展了。
1: 是的，是的。
0: OK， 不过这一首歌曲呢，讲的是真心哦。
1: 就刚刚我们刚开头听完歌的时候，你跟我讲的。
0: 嗯，阿米索。
1: 对，就是告诉我你看到什么，你说你看到一碗阿米索。
0: 对啊，
1: 那我就讲了，哎呀，那你没有看到阿米索，当我把这阿米索送给你吃的时候，那个背后的心情心意是为了什么？
0: 哎呦，
1: 内在的那种啊，
0: 哎呀，
1: 就是
0: 那我
1: 想用一碗阿米索表达我的这种啊，就是那种爱意啊。表达我对这段感情的这种渴望
0: 啊，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出来了，
1: 是
0: 不是？所以呢，其实这首歌应该也可以就是说，标准的一首求爱的情

0: 就是那种爱意啊，这样子啊，表达我对这感这段感情的这种渴望
1: 啊，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出来了，是不是？所以呢，其实这首歌应该也可以就是说，标准的一首求爱的情歌嘛，
0: 没错。
1: 那有这样子的一种氛围出来哈，
0: 嗯，
1: 好，
0: 要肯定一个彼此的感情。
1: 对呢，要比肯定一下了，对不对？不要只是看到那个恩阿米索，好不好？不要看到人家只对你的付出，而是要看到这个付出后面的那一个真心才是最重要的啊、
0: 哎
1: 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0: 好 ，Zombies 的 Teller No。

0: 其实顾名思义，这首歌应该就是告诉这个对方，然后你就跟另外一个他说 no， 我不要，不 是这个意思吧？
1: 不 是意思是说告诉另外一个人
0: 啊，
1: 跟另外一个人讲，
0: 嗯，
1: 然后就跟那个这个女生说不要，
0: 不要，
1: 为什么不要？
0: 为什么不要呢？
1: 因为这个女生可能就是说啊，她是她的这个男这个人的男朋女朋友
0: 哦，
1: 那可是她又对她旁边的人就在放电这样子
0: 啊，
1: 然后就意思就是说警告那个被放电的人，就是说小心，
0: 嗯，
1: 她可能会脚踏好多条船
0: 哦，
1: 然后她可能会伤了你的心。
0: OK，
1: 所以要拒绝他的意思，
0: 要拒绝他的意思。那我觉得这可能背后还有
1: 复杂的一个人际关系。但你到底是说，是这个男的是觉得说我的女朋友要被你抢走了，
0: 嗯哼，
1: 那所以你才讲他的坏话。所以说，他是我的女朋友啊，他如果跟你有什么想那个，你要跟他讲不要啊这样。
0: 嗯，不过我觉得这个也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也是一种宣示主权的方式，
1: 有可能是，
0: 有可能是，
1: 有可能是，
0: 对不
1: 对？
0: 对，就是跟这个对方讲说，这个女的是我的，好不好？你要跟她说 no， 好不好？
1: 对，因为她有可能会伤你的心哦。
0: 哎、
1: 你看，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你的朋友之间，对不对？然后如果说这个有时候碰到了这个同样喜欢一个女生，
0: 嗯哼，
1: 对对，
0: 嗯，
1: 然后是因为我介绍认识，然后你又去跟我女生暧昧这样的，
0: 嗯，
1: 那这女生如果想要跟你进一步，你要跟她讲不要、
0: 不要哦，
1: 对，其实当然。那这个有点复杂，
0: 是不是
1: 人际
0: 关系啊，
1: 纠结的，
0: 对，
1: 因为可能碰到你会碰到渣女哦，
0: 哎，
1: 是跟我在一起的、哦，
0: 对，
1: 你要跟她在一起，你可能
0: 要注意哦，
1: 你会不好的，
0: 对，而且是不是
1: 最后变成是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
0: 啊？你又不好选择喽、对不对 ？OK， 哈，尤其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嘛，哈，对不对？朋友妻不可戏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不过这个是一个团体嘛，
1: 这是一个团体，
0: 这是一个。

0: 团体、
1: 一个美国团。
0: 他们是不是跟 Beatles 出道的时间差不多啊？
1: 算是比较晚一点了、
0: 比他们还要再晚，是一个美国团。不过 Beatles 我们知道了，这个传哥曾经介绍过，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英国团嘛，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来自英美不同两个地方的。
1: 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比如说大家刚刚听他们的这个歌，你会觉得好像哎，感觉那个声音的那种啊，录音的那种啊，
0: 品质、
1: 品质啊，或者那种声音的特色。跟 Beatles 他们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都是60年代的乐团嘛。
0: 哦，
1: 比如说那个年代的声音，那个年代的设备器材所呈现出来的声音，都是属于这样子的感觉的。
0: 哦，原来如此。
1: 对，所以你要有时候你一听这个歌，你就很容易去判断说，哦，这差不多是什么年代，尤其这种。属于
0: 这种
1: 声音
0: 的，
1: 哎，这种感觉。
0: 不过这个曲风都差不多，哎，
1: 对对对，其实是差不多。
0: 其实1960年代曲风都差不多，就是走这样子的一个路线哦。但是这歌词里面的含义就完全不一样了。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呢
1: ？Beach Boys 的 Girl Don't Tell Me。

0: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哦，有介绍过这个海滩男孩、
1: 嗯、
0: 这个团体哦，
1: 对对对，
0: 青少年偶像团体。
1: 其实，在那个时候来讲，他们当然也是就是用那种比较干干净净的
0: 啊、
1: 就像 Beatles 他们出来、出道的时候
0: 是，
1: 唯一比较不一样的 Beatles 是顶个这个马桶盖头，
0: 对对对，
1: 但是也是穿着西装笔挺的，
0: 嗯、
1: 当然他们也够帅，
0: 是
1: 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基本上60年代的乐团你要上电视或是要出道你都是必须要有这种装扮
0: 干干净净的、
1: 哎、
0: 整整齐齐的
1: 干干净净为了要让、就是社会观感要觉得啊很好不是后期到60年代末期我们都变嬉皮长头发留胡子这样然后穿得很邋遢这样子
0: 对然后唱的那个歌呢、会吓死人的那种、
1: 哎、对对对、你看这个60年代他这个就说整个这种就是说社会的这种对于音乐人的一种观感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的
0: 应该是说接受度会比较那个时候比较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市场风格了
1: 对当然就是说60年代初期嘛、尤其电视的限制、
0: 对
1: 对
0: 对
1: 不能穿的就太邋遢他一定要穿的干干净净
0: 了 对你看我们以前那个群星会就知道了哪一个冲来的女生不是洋装套装然后男生不就是穿西装打领带
1: 对当然就是说
0: 对对
1: 这也是为了给青少年一个好像一个所谓的正确的示范你就是要穿得干干净净人家才会喜欢你
0: 对对对
1: 才会对你有肯定
0: 嗯哼
1: 当然这个就是年轻人不一定是这个想法那 Beach Boys 他们当然还是顺着那个时代的就是说潮流媒体的潮流也是这样穿
0: 嗯
1: 那 Beatles 也是一样、他们差不多是同时间出道
0: 是
1: 对然后当然就是说这个 Beatles 的这个曲风也是到后期也慢慢有一些不同的变化。但 Beach Boys 来讲，他一直以来差不多就是维持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就是比较青少年派的那一种味道出来，
1: 就觉得青少年会比较接受，
0: 比较能够接受、
1: 或者说，我刚刚讲就是为了媒体会期望，就是说你们在公众人物一定要给青少年一个。好的示范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没错没错，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1: 所以他们就装扮就比较看起来，好像板板正正、西装笔挺的。
0: 是，不过这个歌曲的内容似乎好像也比较是属于比较不一样一点喽。
1: 没有，其实这个歌曲的意思就是讲的是说他曾经这个男的喜欢一个女生，然后其实他当然就是说，那是之前一段时间他们因为。一个在一个算是异地恋就是远距离的这种爱情
0: 是
1: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这女的也没跟他联络了然后他写信给他男生写信给他他也不回
0: 是
1: 那他就终于知道说他应该知道说他应该另结新欢了
0: 已经被 get out 出局了
1: 对然后他自己其实已经被那女生忘记了但是呢他就不想说你告诉我就是说就是我宁愿不想听我就是自己知道就好了不要听你亲口说出来
0: 哎呀就是演这个琼瑶剧嘛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没有就是类似像这样
1: 也有点不一样
0: 就有点不太一样
1: 就说这女就是她不希望听到女生亲自跟她讲说我已经
0: 另结新欢了
1: 另结新欢对她就宁愿不要听因为她自己知道因为不联络嘛
0: 是
1: 写信去都不回嘛
0: 对其实这个心里面已经有数了但是就是不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1: 对就像现在已读不回
0: 已读不回
1: 已读不回就表示就是回了
0: 就是回了对对对 对,
1: 对
0: 就已经给你一个无声的一个答案了
1: 对就是一个就是说不回答就是回答
0: 就是回答了
1: 那你自己去揣摩
0: 是
1: 不要说我们还要明明白跟你讲我已经有男朋友了然后你听了之后心里面一阵酸楚被抛弃
0: 痛苦啊你哈、不过呢我们一连听了三个乐团呢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一个乐团吗
1: 也是一个乐团这个乐团就从70年代开始就是他们的就是又把整个流行音乐也做了一个改变刚那些团都是60年代这个团就70年代的
0: OK
1: Eagles I can tell you why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早传
1: 共同主持的
2: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哦。那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呢，最后一首歌曲 Eagles 的这首歌啊，我觉得应该是经典哦。
2: 哦，非常经典，而且是我最爱的他们的，除了加州旅馆。加州旅馆因为已经是有点烂大街了，就是大家都不管是听的或是讲的啊，都太多了。
1: 对对对对，
2: 那其实这是另外一首我喜欢他们的歌，
1: 这一首对不对？所以我刚才在第一阶段呢，特别把后面的时间呢留比较长，就是让大家好好的仔细的品味一下这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真的太经典了。
2: 我觉得就是说那个情，那个因为他是另外一个他们乐队里面另外一个主唱唱的。
1: 哦，是哦，
2: 他的声线就跟啊，比如说唱《Hotel California》的，我是跟那个Gunfrey，不太一样啊。Randy Meisner 啊，他是贝斯手，
1: 是
2: 啊，然后他的声音就属于这样，像这样子的啊。
1: 我觉得是，
2: 我认为是，就是说在70年代这样子的声音是主流，
1: 而且我觉得他很棒的部分，我很喜欢就是他那个I can tell me，
2: 有点假音，
1: 有点假音，
2: 我有时候也会唱这个歌，而且这个不好唱，
1: 不好唱啊，
2: 不好唱
1: 哦。
2: 他 key 也很高，但是你还要后面要唱一些假音。
1: 对，要是就而且那个这一
2: 天。I can tell you why。
1: 哎呀，哎，想听哈？哎，没有，就这么一句哦，不好意思。
2: Look at us, baby, up all night, tearing our love apart。
1: 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要听的话哈，523哈，我们演唱会见。这样我会不会被听众打？
2: 不会，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就是说，这个在一个某一种场合就可以多唱一些这样子大家喜欢听的英文歌。
1: 哎，其实我觉得哈，有时候歌手这个爱唱歌哦，这件事情哦，这个天生的一个骨子里面有这样一个基因哦，所以呢，就随时随地就想来唱个歌哈。
2: 对，尤其是碰到自己这么喜欢的
1: 歌，这么喜欢的歌，对，
2: 对
1: 对，
2: 这个 I Can Tell You Why，
1: 嗯，
2: 当然可能也是那个时候我们正值青少年的时候，啊、
1: 嗯，
2: 那个就是发春期，所以听到这个歌，而且更有感觉，就希望
1: 是
2: 能够有一个像他这个歌里面讲的那样的女生，啊、可以让他这样子的去倾诉，但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的去推敲他的歌词，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1: 完全不是吗？
2: 其实是有一点那种无奈的感觉，你知道吗？
1: 真的、
2: 对，就是说 I can tell you， 就我就是告诉，我就说不出来到底
1: 为什么
2: ，就是我们其实在一起很久了，
1: 嗯，
2: 然后就觉得好像在一起久了有点就是淡了
1: 啊、
2: 可是呢，真的要我讲出来，就是说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其实又要想跟你分手，可是又做不了这个决定，
1: 是，
2: 那就是心那种纠结，你知道吗？
1: 哦，
2: 所以我说，所以他这歌词说，我无法告诉你为什么，
1: 为什么？
2: 我想，就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一些问题，
1: 嗯，
2: 可是我又不能告诉你，然后甚至就是说我又下不了决心说要跟你分手，
1: 啊、
2: 那种感觉
1: 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就应该要去问两性专家，有没有啊？
2: 哎，两性专家可能他自己也会有这样
1: 的，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2: 这个爱情它是个难题，
1: 对，
2: 叫人目眩神迷。
1: 对，没错，宗盛大哥的歌曲啊。不过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哦。好，因为我们来把握时间，因为后面的歌还蛮多的，来请传哥介绍一下我们下面的歌。
2: Asia, Only Time Will Tell。

0: 这首曲这个歌曲的曲风的内容跟这个 Eagles 的完全不一样了，
1: 不一样，就进入到80年代了。
0: 80年代好像就是比较流行像这样子一种曲风了。
1: 对，它这个电子合成器的这种分量比重啊会比较增加，就不再只是就70年代是主流是什么电吉他。
0: 是。其实也蛮不错的啦，就是说它有不同的一种包装嘛，让大家在听觉方面有很多的丰富度了。
1: 当然就是说因为它80年代开始又进入另外一个就是10年嘛，
0: 是
1: 第一个另外一个世代，所以当然就是说不光是我觉得也可能是就是说是一个动物的本能，觉得新时代新的一个10年要开始呢，所以大家也会想说要有一些改变就即使音乐的这种氛围的感觉，
0: 是
1: 包括唱片公司也意识到
0: 也是一样嘛哈、
1: 他们其实都会每10年就会去研究下一个10年是会流行什么样子的东西。
0: 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音乐产业的这个提升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这个引领10年前就在10年前就已经告诉你说我们大概未来的曲风走什么样的。
1: 对，他们都有专门的部门去研究这样子，因为最重要的是还是为了这个公司的业绩还是商业的考量股价的这个股票是不是股价的指数可以维持，就像每天你会听到这个辉达或是 AI 的
0: AI 啊，
1: 或者是台积电
0: 啊，
1: 对不对？其实每天大家关注就是这个东西。
0: 对，
1: 那当然就是说音乐圈也不遑多让嘛。然后 Asia 这个乐团是，其实他们这些组成的这个分子来讲，都是70年代的一些我们讲的很知名的一些乐团，他们的里面的这些。这个乐手，然后一起组成的这样所谓的超级乐团，
0: 这个很特别因为一般来说比较少会有这种情形发生
1: 在那个年代当然就是开始有，因为就是说，你知道，譬如他们原来所属的乐团，可能在70年代经过一段时间，然后发现好像有点。这个怎么讲？灵感枯竭
0: 可能也
1: 然后想找寻新的，对，走到一个瓶颈，然后想找寻新的火花，
0: 是，
1: 所以当然就会跟不同的乐团有交流，甚至说这个我们来组一个乐团，你是吉他手，我是贝斯手，
0: 鼓手，
1: 你在你原来那个团也是很有名的，
0: 对，
1: 我在这个团很有名，然后就唱片公司或者是说让乐手之间觉得彼此很契合，然后就可以激发一些新的火花，然后他们就。就这样子凑成一个所谓的超级乐团。
0: 那这个超级乐团这个维持时间很长吗？
1: 也其实也没有很久
0: 哦。
1: 对，然后当然就是说在他们组成的期间呢，也有一些不错的作品，包括这首歌
0: 这首歌曲
1: Only Time Will Tell 只有时间可以证明那证明什么？
0: 证明什么呢？
1: 证明你离开我是错的，我会让时间证明你会后悔的，我们走着瞧
0: 这位先生你太激动了
1: 这个歌就是有这个意思，这个意思
0: 这样子，
1: 必须说你要离开我我感觉到
0: 很悲伤，
1: 一定是悲伤嘛，
0: 一定的，
1: 但是我告诉你有一天你一定会后悔，
0: 你一定会后悔，
1: 你会发现我才是真正最好的只有时间可以证明你会后悔很符合这个歌的情绪
0: 对，
1: 虽然这个歌一开始用那个键盘
0: 对对，
1: 感觉好明亮这样，
0: 对。
1: 可是就是说，当然也许就是说，这个人他就是说他会去做这样子做音乐的这样的呈现，包括歌词，他也是让你很有点怎么讲的，趾高气扬的，
0: 是
1: 抬头挺胸的，
0: 是
1: 告诉你。你有一天会后悔，
0: 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1: 很肯定的。用音乐的方式去让你感受到这种很肯定的语气。
0: 是如果说刚好你现在目前听众朋友呢，你遇到这种情形的话，你就放这首歌给他听，就告诉对方你会后悔。
1: 你会后悔。
0: 你会后悔，我跟你讲下一个男人或女人不见得更好，我跟你讲很妙的一首歌曲。
1: 是是是。
0: 好，来，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什么歌？
1: Crazy Star, Tell Me Now。

0: 哎，这首歌跟刚刚的这个歌曲的曲风又完全不一样。我发现到其实传哥你在安排歌曲的时候呢，各种不同的曲风互相的夹杂在一起。
1: 当然这个就是说
0: 有快的有慢的，
1: 对对对，当然有一点考量了，就是这个有点像演唱会一样，就啊有个可能有两首歌啊，那觉得很嗨，
0: 很嗨，
1: 有些歌就要让大家是静静聆听的。
0: 是哦，所以你看我们每一节目呢，传哥都比较他的演唱会来办，你看。
1: 其实我是透过做这个节目，然后我更知道演唱会要怎么做。
0: 哎呦，
1: 哎，对，所以要感谢这个啊，台北电台给我这个机会。
0: 哎呦，
1: 哎，
0: 哦，老板加薪。
1: 哎，原来目的讲这个话是希望加薪
0: 啊，不然呢，对，那一定要老板加薪。
1: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赏赐。好了，我们从80年代要进到了90年代了。
1: 对 ，Mazzy Star 啊，一个美国的一个另类啊摇滚乐团，但是他们这个另类就是真的是蛮另类，就是
0: 怎么说呢？
1: 像譬如说，我们也有介绍过一些另类乐团，
0: 对，
1: 就是另类摇滚，它其实还是有它那种摇滚比较，就是说会有让我们秦昊哥硬起来那种
0: 拳头硬起来的那种，
1: 啊、
0: 拳头拳头啊，不要想歪啊，
1: 想歪，就是你知道那个吉他的表现一定是还是有很有那个力量，可他们这个乐团就不一样，他们另类，当然也是就是说可以标榜是摇滚，但是另类就是说它是有点慵懒的。
0: OK，
1: 然后慵懒的，就是他们曾经也闹过一些笑话，演唱会做到最后底下的人睡着。对，这个乐团
0: 好棒啊！
1: 对，所以大家你看听刚这首歌有没有那种感觉？
0: 有哎、欸，有哎、欸，
1: 其实是蛮适合睡觉、欸、要。晚上要睡觉前听，
0: 哎，所以哦，这个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你这个失眠的话呢，你可以听这个乐团的歌哈、啊。
1: 哎，对，就不知不觉你就睡着了。
0: 哎，可是我发现到他们的歌曲，这首歌的配器啊，没有那么的复杂，因为其实到了九零年代以后，应该在整个的音乐的，好比说编曲方面，应该会稍微复杂一点啦，会加一点什么东西，他们好像似乎不太有哎。
1: 因为像这种另类摇滚乐团的话，他们的特色就是说，他们的就是说跟上一代，比如说80年代或70年代的那种所谓的摇滚乐团啊，甚至像这种比较流行一点的、啊，就还是有，就是主要就是音色，
0: 哦，音色，
1: 比如说你用了吉他的这个音色，其实最重要就是音色，
0: 音色
1: 啊、哦，吉他的音色，然后还有就是说整体录音的时候，你这个所谓我们讲叫做个 ambient
0: 啊哈、
1: ambient 就是环境感，
0: 环境感觉，
1: 整个环境的感觉就是
0: 是
1: 哎有更不一样
0: 啊。
1: 其实他们用的和弦没有多特别，还都是一样，
0: 对对对对，
1: 哆来咪发嗦拉西还是一样，
0: 嗯，
1: 可是就是说录音给你就是说听起来呈现的感觉是啊。还有一点那种飘渺的感觉，
0: 嗯哼，
1: 虚无飘渺的感觉，
0: 嗯，
1: 空灵，
0: 嗯，
1: 那吉他当然还是很清楚，可是它的音色是不一样的，就会让你感觉，哎，好像九零年代的摇滚跟八零年代，哎，七零年代啊又不一样，
0: 又不太一样，
1: 就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一种创新。
0: 可是我说句真话，好像这种所谓的独立乐团呢，哪怕以现在这个现今这个社会来说啊，要存活真的不太容易，没有那么容易啊。
1: 因为怎么说呢？因为这样子的所谓的另类啊，就是说你要另类到说你有自己本身独特的特色，然后有别于我刚刚讲七零代或者我们八零年代传统那种摇滚，
0: 嗯哼。
1: 但是就是说，基本上好听的歌或者说那好用的旋律，基本上都已经被用完了，
0: 就被用完了。
1: 哎，然后你们这些另类要多另类呢？你必须要有，不是说你标榜另类就另类，你的另类是跟有别于以往的乐团那种特色，但是
0: okay,
1: 你要有创新，但是前提还是要好听。
0: 对对对对对，
1: 要好听这个部分是不容易的。
0: 对，
1: 你要成，你要把它做得很稀奇古怪，但
0: 是
1: 都没有问题。
0: 是，
1: 但是那个稀奇古怪能不能让你甚至觉得好听？
0: 对，
1: 这个就不简单，
0: 不简单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市场性，当然唱片公司也是要站在一个立场，就是到底有没有市场性啊？那这个大家会不会买单？我觉得这点还真蛮重要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不对？哈、
1: 啊，是。
0: 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1: 好，这个《Tell Me Now》就是其实很直白，就是说你如果喜欢我，真的对我有 就是说要真正就很看重这段关系的话，
0: 嗯哼，
1: 你就要表达出来。
0: 你今麦就给他供出来，
1: 一定要供出来。
0: 哎，给他供出来哈、
1: 啊哦。你不给他供，我就哎，刚刚刚刚你
0: 好像
1: 在剃头啊，在玩游戏这样子啊，暧昧这样子、啊，就是要清楚的表达。
0: 嗯，
1: 告诉现在告诉我，
0: 嗯，所以啊，这个歌曲当中，我们这样一路这样听下来，这个虽然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诉说哈，就跳这个字啊、哦，但是呢，它用在不同的地方，它会给人一种不同的一种感觉出来。你要告诉我的是什么，然后才会作为一个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嗯、一个部分。因为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赶快把握时间来介绍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好，这个 Red Hot Chili Pepper 的 Tell Me Baby，
0: 这个是。也是在2000年的歌吗？还是在90年代的歌？
1: 2000年的歌，
0: 这已经是2000年的歌了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请
1: 呛红辣椒，哎，
0: 哦，对对对对对，我还特别去上网去 Google 了一下他们呢、哦，他们这个团真的很特别哦，怎么会有一个团叫做呛红辣椒哈、哦？这个外国人这个取名字真的是取得真的很妙啊，会取像这样子的一个呛红辣椒，这也不怪了，前面都有老鹰了嘛，对不对？所以有个红辣椒似乎好像理所当然嘛，对不对？
1: 这个有时候就是说像这些乐团他们就是怎么讲呢，语不惊人
0: 死不休啊、
1: 哎、
0: 对对对，
1: 一定要取一个名字大家觉得哎好特别、
0: 嗯、
1: 这样才会感觉说
0: 我不一样、
1: 哦、
0: 对不对，
1: 这个歌
0: 嗯、
1: 就是第一次就像人家就是说有时候要听到一个人的名字，
0: 嗯，
1: 比如说叫赵传，
0: 嗯，
1: 大家就觉得哎很好奇，对这个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0: 这个赵传叫赵传什么呢，要传什么东西呢、
1: 哎、是、
0: 啊、
1: 是
0: 其实
1: 造什么样子的船，是
0: 造什么样的船，这样子 OK 哈，是要造一个潜水艇
1: 飞机
0: 当初你的艺名如果叫做造飞机的话，那就好笑啊，不啊，那就不行了。
1: 我从念书的时候，人家就有同学就是这么叫我。
0: 啊，这样造飞机，造飞机。
1: 对，造船，造飞机呢？啊，
0: 造飞机。好了，不过呢，把握时间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好不好？
1: 其实啊，这个歌就讲的是一个，就 Red Hot Chili Pepper 他们是在加州的一个乐团。
0: 是
1: 啊，然后他们的风格就会让你感觉非常西岸，很活泼
0: 哦，
1: 然后很会作怪，
0: 很会作怪，
1: 哎、对，
0: 连团名都很怪，
1: 对对对、哦。那他们这个歌就是讲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是来到这个好莱坞，
0: 嗯哼，
1: 哦，好莱坞追求梦想，到洛杉矶追求梦想，
0: 是，
1: 大多数人都是会失望，都是会铩羽而归的，
0: 是，
1: 哦，
0: 没错，
1: 那他就是。把这个讲这个故事，就是很多人抱着这个梦想啊，
0: 嗯，
1: 来到好莱坞，
0: 还我来这个地方，对，
1: 但其实很大多数都是会铩羽而归，
0: 铩羽而归的，
1: 所以他是把这个情景去用这个歌去做一个描述。
0: 哦，好，很蛮不错的一首歌曲，大家也可以听听看这个曲风哈。不过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同时也要来提醒所有好朋友们，不要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宁愿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1: 拜拜。